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选民依家可以查询公投投票站的地点。仲有不够一个月就是亚省公投的日子。计划在公投日投票的选民依家可以登入亚省选举局 Elections Alberta 网站，输入住址查询所属的投票站。选民亦都可以等待当局寄出的 Where to Vote 通知卡，卡上面都会印住公投当日的投票站地址。选民如果选择提前投票，亦可以在10月13至17日前往所属选区内任何一个提前投票站投票，当局会设立310个提前投票站。选举局同时收到破纪录的邮寄选票申请，预料到下个月19号公投当日的投票率亦有机会创新高，各地票站有机会出现人龙。外界关注当日在票站门外的保安安排，不过选举局至今仲未落实具体的保安安排。卡加里警方回应传媒查询嗰阵话，一旦选举局决定之后，警方会全力配合。埃文顿警察局长 Warren Drago 表示，警方内部正是制定一套应对方案，但强调要在每个票站派驻警员并不现实。警方会将工作集中在防止任何可能演变成公共秩序混乱的事件，以及后续可能出现的任何刑事罪行，包括威胁、袭击和恐吓等。警方正是集中制定一套全面的计划，包括研究公投当日怎样在全市范围内部署警力。卡加里可负担房屋动土将会服务日势富裕。项目位于卡加里市中心西南28 Avenue，将会命名为 Urchins House， 由非牟利机构 Calgary Dream Centre 主导，总投资额是1760万元。项目落成之后，将能够收容近90名弱势妇女和儿童。Calgary Dream Centre 行政总裁 Craig Hill 表示，项目已经筹备多年，机构在大约3年前购入土地之后，计划才得以推进。项目原址本来是 Urchin Elementary School， 校舍在较早前已经拆卸。卡加利市政府就在2020年购入土地，动土仪式后工程随即展开，目标是在2027年的秋季迎接首批住户。至于住户的轮选准则， Dream Center 就说仍然在制定相关条件，但承认现在卡加利可负担房屋的轮候名单相当长。卡加利首席房屋事务主管 Rich Hendry 说，市府2023年的住房需求评估显示，有85000个家庭难以负担住屋开支，估计目前数字已经增加至110000个家庭。项目距离 Urchins Stampede Park 轻铁站只是隔了几步，落成之后将会提供56个共管公寓单位，包括开放式单位和1至3房住宅，租金会较市场水平低超过60%。除了可负担房屋，项目亦会设有日间幼儿中心，服务 Urchin 区其他家庭。Springbank Hill 已建过千个单位，居民忧虑交通难以负荷。由发展商 Truming Homes 牵头的新项目 Timber Range 计划在卡加里西北 Springbank Hill 社区发展一个综合项目，将会提供超过1100个住宅单位。不过居民就担心区内现有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未能够足以应付人口增长。目前项目正是由市政府人员审核，发展商2024年首次提交方案之后，已经将建议发展密度由原本提供近2000个单位大幅减至1124个。不过有居民就说，现在西南85街的交通流量很高，担心大幅增加人口，交通流量将会无法承受。亦有居民话，区内嘅道路狭窄，好多时候都唔能够俾两架车同时通过。将来有过千个住宅单位，再加埋学校同埋商业发展。

居民担心现有的基建支撑不到。该区的市议员 John Pantosopoulos 说，项目目前还是处于审核初期，会了解卡加里居民的实际需要作出平衡。重申项目的申请还未提交至卡加里规划委员会或者市议会表决。LG 将会兴建一座新的医疗中心。亚省省长戴斯敏说，将会在卡加里以北的 LG 兴建一座全新的医疗中心，以应付市内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医疗需求。新的 LG Covenant Health Center 将会由两座新设施组成，包括一座提供紧急护理和分娩服务的中心，以及一座新的基层医疗、外科和流动医疗护理中心。戴斯敏说，新的医疗中心将会为 Airdrie 带来更多手术服务、紧急护理和全新的分娩以及专科服务，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新设施的建成亦是当地医疗服务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预计中心落成之后，每年可以处理1000宗分娩个案，以及超过30000宗紧急护理求诊，同时每年可以增加大约10000宗的手术服务容量。Covenant Health 将会同亚省政府紧密合作，按照预计的医疗需求规划和协调相关服务。Covenant Health 行政总裁 Patrick Dumelli 感谢亚省政府的合作，为更多居民提供更就近的医疗服务。根据 Airdrie 市政府在今年的人口普查，当地的人口已经增加至接近94000人，而全市现在只有一座社区医疗中心，大约设20张床位。卡加里机场暨日后开办直航雅典航班。卡加里国际机场和雅典国际机场签署为期5年的合作备忘录，建立姊妹机场的合作关系，协议为双方加强合作建立实质框架，并且以增加卡加里和雅典之间的客运和货运流量为共同目标，同时希望日后可以开办两地定期的直航航班服务。卡加里机场说，希腊和很多加拿大人有深厚联系，双方亦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希望双方机场加强合作之后，可以吸引民众往来，推动旅游业，进一步拉近两地社群的距离。雅典国际机场方面就指出，加拿大人和希腊人都有很多共通点，期待日后为希腊旅客提供更便捷的途径，探索卡加里以及加拿大西部。指出计划中的直航服务不单止只是连接两座机场和城市，更加将进一步拉近两地民众的距离，为旅游、商业、投资和贸易搭建桥梁。省府研究在 Bad Creek 以西兴建防火带。亚省政府正是和 Rockyville County 研究在 Bad Creek 以西兴建一条社区防火带，以保护这个山火风险甚高的小型社区，避免受到潜在山火威胁。建议兴建的防火带将会位于 Rockyville County 以西的省政府公有土地，介乎 Township Road 232和66号公路之间。所谓社区防火带是指清除或者是修剪树木、植坯和其他可以助长山火蔓延的物料，以减慢山火的蔓延速度和降低火势强度。Rockyville County 表示，防火带亦可以为消防员提供比较安全的战略位置，以应对逼近的火焰，并且协助保护附近居民、房屋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当地议员 Kevin Hansen 说，山火防治工作已经成为省府的重要工作重点，尤其是两年前即士珀遭受严重山火蹂躏之后，当地大约三分一的社区被大火摧毁。按照省府近期的风险评估显示， Bad Creek 是亚省其中一个最容易受到山火威胁的社区。如果落实兴建防火带，部分地区的景观无可避免会出现明显变化。部分居民忧虑当地的远足和单车径可能消失，亦会对康乐设施造成影响。当局今个月底会在当地举办会议，邀请居民提供意见。爱文顿修补衣物活动推广可持续生活。亚伯达大学日前举办活动，邀请参加者修补旧衣物，或者带埋一些对自己有特别意义的物品修补或者重造，为这些旧物提供新生命。有学生指出，活动每个月都会举行一次，已经有5年历史，而且参加人数亦都逐年上升，相信是同近年亚省生活成本上涨有关。

0: 有参加者亦话，修补旧衣物系对抗而家快时尚 （fast fashion） 对社会造成嘅影响。快时尚系指以廉价嘅材料快速并且大量生产服装，并且仿效大型时装品牌同埋设计师嘅流行款式。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全球每年产生嘅纺织废料，相当于每秒都有一架垃圾车份量嘅衣物被弃置或者焚烧。为了应付快速转变的环境，时装业每日都生产大量新产品和新布料。有参加者说，旧衣物往往附带着不少美好的回忆，好像有女士在自己的婚纱上面加些花卉的装饰，做成一条新的裙。亦有妈妈将仔女婴儿的时候用过的布料留下，到他们大个的时候就用这些衣料来制作成围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新闻专辑。菲斯省府就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希望透过诉讼寻求真相和追究责任，并促请联邦政府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监管。由廖日康报道。
6: 菲斯省律政厅长尼沙马今日召开记者会，就住本年2月发生的塔布勒岭校园枪击案而酿成9死25伤的案件，正式在美国加州入禀控告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控公司在案发之前未有就住它的 ChatGPT 平台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省府认为事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科技公司一旦得悉严重暴力事件的威胁之后，应该要承担什么的责任，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保障公众的安全。利沙马指出，省府选择在加州提出诉讼，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没有通报的决定是在加州作出，而 OpenAI 的总部亦都在当地。
7: The decision to file in California has two elements for me. The first one is the decision not to report happened in California. What we're alleging in our claim is that AI knew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things happening in that chat and they failed to report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6: 提到如果胜诉之后的赔偿金去向，利沙马表示，省府现正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包括要求 OpenAI 补偿在当地兴建新学校的费用。
7: We are pursuing very specific things at this stage, and that is reimbursement for the school,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school in Tumbler Ridge.
6: 利沙马同时强调，今次的诉讼同枪击案死者家属自行提出的诉讼是两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并且会各自进行。同时，他亦都已经致函联邦政府多名部长，提出明確的政策提議，要求修訂加拿大刑事法，以確保人工智能的運作和所產生的結果會由相關的企業負上責任。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5: 菲斯省府宣布將會投資2億1,000萬重新推進本拿比醫院的第二期重建計劃，改善和擴建急症室和手術的部門，工程由即日展開。由廖日康另一節報導。
6: 本拿比医院第二期工程会聚焦改善急症和手术服务，其中急症室会设于支援设施大楼，增加16个治疗空间，并设置新的候诊及登记区、去污区以及救护车入口，同时改善机电及资讯科技系统。项目亦都会扩建和翻新手术部门，连同今年

0: 启用的六间新手术室，一共会有十间标准法的手术室，另外会增设四间小型手术室，以及将手术前后准备和复苏病床增加17张至到42张。初步的采购工作预计会在下年初完成，之后会进行详细的设计和施工。基础建设厅长马博文表示，急症室和手术部门的改善工程会即时展开，而省府会继续规划增加急症护理和癌症治疗服务，以及兴建新的急症护理大楼，增加本拿比和邻近社区的医疗服务人口。
1: The Burnaby Hospital Redevelopment Project is moving forward with a renewed plan to deliver the services that people in Burnaby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need. Work will be getting underway immediately to upgrad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surgical unit, followed by an expansion, a phased expansion to deliver improved cancer care as well as acute care services in the new tower.
0: 今次的项目是本拿比医院第一期重建工程的延续，第一期的工程在今年3月启用，包括一座6层高、设有83张病床的新医疗护理大楼，提供产科、新生儿深切治疗、精神健康以及是内科服务。第一期的工程亦都扩建了支援设施大楼，包括新的急症室范围以及是新的能源中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卑诗保守党在过去一个月有多于10名的候省议员宣布退党，党领房杰尼在昨日正式宣布辞去党领的职务，而早前传出有机会提前省选的卑诗执政新民主党在星期日曾经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并讨论有关的事务。由黄良英报道。
3: 冯杰尼在担任 BC 保守党党领不够四个月之后，昨日辞去党领职务，结束了他短暂而动荡的任期。他在一份三页纸的声明里面表示，党内斗争耗费了太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用于挑战 BC 新民主党并准备组建政府，强调他不会容让围绕他领导能力的内讧分散他为选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不过冯杰尼表示将会继续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加定于26号举行的补选。截至昨日已经有13名 BC 保守党党团成员离开该党，其中10名省议员是主动退党，另外3名省议员就是被驱逐出党。 BC 保守党今朝就任命省议员 Lauren Dawson 为临时党领，他在2020年以当时 BC 自由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省议员，之后在2024年加入 BC 保守党。另外根据昨日错误感向全体省议员而非只是发送给执政 BC 新民主党省议员的一封该党内部职员电邮，就显示新民主党省议员昨日开会讨论了冯杰尼辞职一事。加新社引述该份电邮指出，随着冯杰尼已经辞去 BC 保守党党领职务，新民主党党团因而开会作出讨论并听取该党竞选活动负责人的建议。省长云大卫上星期表示，他已经知会党团成员需要为选举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而现时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 Lauren Dawson 亦都宣布，早前退出 BC 保守党的前党领罗士德、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rford， 另外三名省议员 Claire Harte、Linda Hebner 和 Scott McNeils 都已经回归 BC 保守党。而罗斯德较早前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现时 BC 保守党党团正同紧早前退党的8名 Center BC 省议员讨论重新合作的可能性。转睇全国消息，联邦政府推出法案帮助工会和雇主更快达成共识，减少劳资纠纷。由周善玲报道。
4: 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在国会引入建筑强大加拿大法案，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进度。法案预计将会撤销加拿大环境评估署审查输油管道以及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的权责。渥太华亦都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预先批准特定项目的权力。另外法案中亦都包含条款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典，以协助工会和雇主更快速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渥太华指，修改联邦劳工框架是为了配合

0: 快速变化的经济，同时会继续保障工人的罢工权利。为了配合新的措施，政府计划招聘100名新的健康及安全官，并且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增加26名人手，以加快处理工人对雇主的投诉积压个案。自由党政府认为这些变动将会有助稳定劳工市场，但是工会领袖就对修订持谨慎态度，担忧相关的措施可能损害工人的权益。而国会复会之后，议长率先宣布出现多个议席空缺，令到下议院目前一共有6个议席悬空。总理卡尼在答问时段中就加美贸易争端重申不会倒退恢复征收数码服务税，而联邦财长桑彭菲就宣布将会提出新的法案，延长燃油消费税减免。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总理卡尼听日去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据报由于今日美国东岸的机场的航的信号系统故障的原因，总理卡尼会较迟先到纽约。由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原定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行程，因美国东北部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而被迫延误。位于费城的一处空中交通设施有电脑故障，导致数以百计航班取消，纽约市所有主要机场运作受到影响。总理办公室说，卡尼预计今晚较后时间会抵达纽约市，并将出席明日星期二和后日星期三的联合国活动。今次是卡尼自上月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破裂以来首次访问美国。两国领袖目前未有安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见面。
1: 世界消息，法新社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阿里米曾经在星期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由陈正仪报道。
2: 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国支持也门政府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持。特朗普早前说，华府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胡塞武装同意不袭击美国的目标。据报特朗普亦都拒绝沙特方面关于提供军事支持以打击胡塞武装的请求。
1: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由许敬轩报道。
3: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据报曾经致电日本和南韩两国的防长。由陈正仪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和南韩外长赵显在纽约会面，双方在会后发联合声明，强调反对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化政策和做法，以及任意设立出口限制扰乱供应链，被认为是显然针对中国。在两岸问题上，声明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声明又重申美方对日韩的坚定防卫承诺，会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包括核力量作为后盾，再次确认对日韩的新型威胁承诺。另外又会致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呼吁北韩恢复对话。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星期三访问美国。
4: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咧？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

0: 世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三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白宫为习近平抗议举行欢迎仪式。由张曼燕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议。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议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议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议道别。
2: 在香港大埔宏福苑，有业主指政府仍然未安排第二次上楼清洁的日期。由周善玲报道。
4: 有宏福苑居民今日透过传媒向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发出公开信，指不少居民仍然有财物遗留在旧居，希望能够尽快公布第三次上楼的确实时间安排。信中说，居民曾经透过一户一社工以及解说员反复申请，但是一直都没有下文。又说居民想趁住仲有力气同旧居作正式的最后道别，然后在新的家园重新出发。火灾至今当局安排过两轮上楼，被居民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执拾物品，其余的时间屋苑一直被围封。
2: 香港元朗昨日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27岁女子的事件，渔护署和香港警方一共捕获了3只狗只。由周善玲报道。
4: 香港一名27岁的女子星期六深夜踩单车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遭到最少3只野狗袭击，最终死亡，身体上有多处咬痕和爪痕。渔护署联同警方一日之内2次展开捉狗行动，捕获3只成年的唐狗，会调查他们是否涉案，其中2只狗有晶片，署方正联络畜养人调查。渔护署联同警方星期一派出超过20人搜查大约2个钟头，警方预告未来1个星期会继续有联合捉狗行动。警方说会按照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
2: 在3年前28岁的名模蔡天凤的谋杀案相关案件开审，由周善玲做报道。
4: 穆特尔蔡天凤碎尸案在高等法院开审，预计审讯45日，法官禁止报道任何聆讯内容，直至陪审团组成。被告是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前大伯邝广杰以及前家翁邝球，他们各被控一项谋杀罪，涉嫌在2023年2月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同时被控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不少市民一早到场旁听。
5: 体坛快讯，
6: 9月21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网球方面，台维斯杯16强赛事，加拿大成功咧将法国淘汰出局，比赛场数系3-1噶。Felix Auger-Aliassime 阿里亚森响关键嘅单打先输一盘之下反胜对手，为加拿大咧就系奠定最后胜局。最后的8强，加拿大将会在11月24号到29号去到意大利咧就系作客噶。加拿大是自从2022年夺得冠军之后，再次向台维斯杯冠军就是进发。我讲下男子排球国家队啦，争取2028年奥运入场券功亏一篑。加拿大在蒙顿举行的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奥运资格赛的决赛，1-3盘数不敌古巴，比数是21-25、23-25、25-23和22-25。 结果由古巴取得这个区内直接晋级奥运的资格。

0: 加拿大较早前就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决赛周入场券，但今次就未能把握主场机会，直接晋身洛杉矶奥运。转到女子的篮球方面， WNBA 第一季参加的多伦多球队 Toronto Temple 最后一仗69-106惨败于 New York Liberty。自由队的球星 Brandon Stewart 攻入27分，多伦多的新秀 Kiki Rice 就取得19分。看看女子网球方面，加拿大的费南迪斯在新加坡网球公开赛第一圈直落两盘6-2、6-3击败日本的对手 Okamura。 费南迪斯今场面对13个就是破发的机会，成功自己救回11个，亦都是自从美国网球公开赛之后就是首次亮相。转睇加拿大女子轮椅篮球，向渥太华主场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以一分之微就是同世界冠军擦身而过。加拿大在决赛76-77仅败于美国，结果要屈居亚军。转睇就是本地木球方面的消息，较早前 Cricket Canada 行政总裁 Salman Khan 原本在星期一在卡加里就诈骗和盗窃罪就是开审，但控方在开审当日撤回全部的控罪，也都是包括了地区联赛涉及$200,000的款项。有关指控在2014-2016的时候就是发生的，不过亚省检察部门就说经过了再审视所有证据之后，认为理据不足以继续审讯，所以撤销控罪。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有云，吹每小时15公里嘅西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三系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6度。展望星期四系天晴有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11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钱正华 Faris Chin， 他是代表 The Hub.ca 亚省分社的社长，他最近亦都撰文讲下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在贸易谈判里面出现的事情，可能大家会留意到这个细节里面能源并非一个主要的谈判的筹码来的。亚省省长戴斯敏亦都是讲过这个能源不可以作为筹码，不过你很清楚见到将来究竟美国和加拿大在能源方面的协作会是怎样呢？ Faris 有他的看法，认为在这个关税方面能源的项目未必会受到日中极的影响。我就想问为什么啦，法律师点解你会咁睇咧？
6: 能源佢冇呢个影响，就系因为美国好依赖加拿大我哋出口嘅能源，佢哋3/4嘅入口能源都系由加拿大入出嘅。加拿大另外咧又好依靠美国，因为佢哋系最大嘅客。我哋就算想卖能源俾其他嘅国家咧，我哋嘅 option 咧都唔系好多嘅啫。而Trans Mountain 已经系差唔多满晒啦，就算佢满到100%，都只系可以代表大约10%我哋嘅能源出口。大部其他嗰剩余嘅90%咧，都系仍然系要依靠美国去买嘅。另外我哋个 system， 成个 system 所有嘅管道啊，同埋精炼厂啊呢啲呢全部都系好 integrated 嘅。意思就系我哋差唔多两个差唔多好似

0: 身咁，你唔可以掹开嘅两个国家。所以呢我哋就唔会听到好多即係嗰啲政治嘅人讲緊要用能源做呢个筹码囉。
1: 咁即管呢就係、是、留意一下咁法律师喺个详尽嘅文章里面呢讲咗好多个观点㗎，或者第二同第三次呢我逐一呢个问题呢就係、是、问一问佢，由佢呢就去拆解。转头继续时事对对风。
2: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时事评论员 Felix Chin 钱正华，咁啊佢系 TheHub.ca 亚省分社嘅社长，亦都系我哋嘅评论员。我最近有一篇新嘅文章咧，就系刊登咗喺呢一个嘅网站嗰度，就系讲到咧我哋加拿大亚省啊，对于即系能源方面咧，就系点样去面对关税嘅问题噶。我哋好多时会听到关税嘅 items 有好多种啦，又系数以咧就系10亿元计，咁但系咧好少会听到 energy 啊能源嘅项目咧，会系包含喺呢一个嘅关税嘅争拗里边噶。尤其是省长戴斯敏亦都有提过啦，唔可以将能源咧就系作为呢个谈判嘅筹码。咁当然啦，即系讲嘅就系呢个 political narrative 啦。咁但系实际上呢个睇法系点样咧？咁啊 ，Felix 最近撰文啦，亦都讲到咧就系呢一件事，我哋从不同嘅角度分析啦。因为之后 Felix 都访问咗好多嘅即系重要嘅一啲voice in the communities 啊咁样。Felix 我谂好简单，其实加拿大同美国之间有好多嘅能源啦 ，critical minerals 啦 ，potash 啦，甚至乎系 clean water 诸如此类，我哋都会同美国咧系有好多嘅往来嘅。咁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 crude oil 啊，同埋其他 LNG 啊，同埋natural gas 都系一啲非常之重要，美国都要依赖加拿大，而相反加拿大亦要依赖返美国呢一个嘅市场㗎。喺今次美国同加拿大嘅贸易谈判里面，我哋好少会听到呢 energy 系成为一个重要嘅焦点，除咗特朗普有讲过 Keystone XL 啦 ,for a little bit, 咁但系正式嚟讲呢就唔系成为一个系重要嘅谈判桌上面一啲嘅 item。你点睇呢一个情况呢？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0: 好似你咁讲，我哋两个国家系好依赖大家嘅呢、这个关系，系我又依赖你，你又依赖我。美国点样依赖加拿大呢？就系我哋大部分嘅能源出口都系去美国嘅，佢哋四分之三嘅入口嘅能源都系由加拿大去美国嗰边嘅。我哋点样依赖加拿大？我哋点样依赖美国呢？就系佢哋我哋好最重要嘅客。呢、这个我哋所有出口嘅嘢都系好依赖美国嘅。但系如果你净系睇下嗰个价钱同埋嗰个份量咧去睇咧，你就可以睇得出能源系成个 list 入面系最高嘅。我们最大嘅 export 就系 energy。咁我哋多过90%嘅能源都系出口去美国嘅，咁你可以睇得出，即系如果我哋系用 energy 做呢个 leverage 喺呢个贸易嘅。

0: 劲月嗰度咁讲咧，就大家就会可以 destroy 大家咁嘅意思咯。
1: 系，即系如果你睇其他产品，例如话 auto industry 啊、steel 或者 forestry 咁样啦，好多时话呢一种嘅关税，基本上最终都系 double dip 嘅，like the importer will have to buy and pay，咁跟住可能会转嫁咗俾消费者 customer 或者系 downstream 嘅人啦，咁 at the end 都系两败俱伤嘅。咁其实能源呢一个嘅情况，我哋可以讲嗱，我哋可以问 what if 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做记者嘅都唔系。純粹係 present 個 scenario，有唔同嘅選擇啦。我哋會話，呢個 long term gain 係 short term pain。咁但係呢一個我哋好危險，因為如果去到 short term pain 嘅話，其實可能會變成 long term pain 喎。會唔會即係個能源方面，美國自己都需要面對幾多嘅痛楚？尤其是佢哋得到原油之後，要再俾呢個嘅税項啦，甚至乎咧最終喺個煉油廠嘅其他嘅細節上邊咧，都一路會增加咗嘅成本。相反，加拿大亦都可能要用一個更加平嘅價錢都唔定。你點睇？即係 what if 呢一件事喺美國同加拿大
0: 系 啊，
1: 個情況會點出現？
0: 有几种唔同嘅 scenario 我哋可以睇。最简单嘅咧就系加呢个出口税。咁而家我哋安省嗰个Premier Doug Ford 都有咁讲过啦。另外，就算我哋亚省以前嘅总理Jason Kenney 都最近喺 CBC 嗰度话，应该我哋喺度谈判紧呢啲嘢嘅咧，就即系唔可以 take it off the table 嘅。最简单就系加个 export tax 入个我哋嗰个能源嗰度，咁就令到嗰个价钱增加。美国就可以感觉到一啲痛苦，呢、这个系佢嗰个咁讲法啦。但系实际上，如果真系我哋加上呢、這个，你可以话唔系完全系关税啦，差唔多。呢个出口税嘅话咧，嗰个目的就系令到美国入口嘅公司加嗰啲俾多啲钱啦。但系个后果未必会系咁样，因为而家加拿大我头先讲过，90%嘅出口能源都系去美国嘅。如果你冇其他客可以卖出去嘅话，你就冇其他嘅选择，咁你个价钱就会有好压力去跌得会跌嘅。如果我哋话就算加10% 啦，上我哋个 export tax 嗰度，嗰啲美国嗰边嗰啲炼油厂可以话系我唔肯交呢个价钱。咁而家我哋加拿大嗰啲 producer 点样反应呢？佢冇乜选择，就要压低自己嗰个价钱，我估都会系10%。咁你个后果，佢哋嘅价钱都系一样。而家我哋咁睇法就会变咗嗱，美国嗰边嗰啲能源，尤其是系石油，佢系嗰啲轻，即系叫做 light crude 啦。我哋加拿大嗰啲就叫做 heavy crude，系重啲嘅，就要精炼个过程咧系复杂好多嘅。嗰啲精炼厂全部都大部分都系喺美国嗰边。咁我哋就即系唔系话即刻可以 send 去其他嘅国家，佢哋冇呢个厂去精炼我哋嘅石油。就算有啊，我哋都唔够呢、这个管道去 send 我哋嘅石油，所以咧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冇乜选择，就令到我哋冇呢个定价嘅能力。冇定价嘅能力嘅话，咁你个 export tax 即系冇用咯。
1: 最紧要就系究竟即系自己个价值喺边啦，同埋个 leverage。因为个 international market 嚟讲，加拿大都近乎系未开发啊，未完全开发晒。我想问一问，即系呢一个情况，我哋成日会喺新闻会听到啦。最近亚省政府 Alberta government 就系话，今年有机会系在 surplus，就系有盈余啊。咁啊，呢个情况我哋会喺新闻会听到，每$1嘅 per barrel 嘅浮动 fluctuation up or down 啦，就会影响到我哋亚省嘅收入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可唔可以简单咁讲下呢一个嘅计算方法系点样嘅咧？Finally，就系如果我哋个机会系 demand supply 个 equilibrium。

0: coin 係可以轉，令到我哋嘅 demand， 我哋嘅crude oil 嘅市場係提高咗，咁變相會係增加咗收入啦。咁但係同時就係嗰個 economy 係點樣去運算？我哋最終亞省，尤其是你上兩集都講過好緊要嘅 royalties 嗰個收入，呢一個都係亞省嘅命脈嚟嘅。
1: 我而家美亞省嘅 royalties 高咗好多。有好多都因为我哋嗰个 Trans Mountain 起咗之后，而家我哋头先我讲緊有九成嘅原油都係去咗美国啦，而家可以係一成可以去亚洲啊或者其他地方。总之你嗰个油係一桶咁入咗嗰个船嗰度就可以去边度都得㗎啦。咁你就即係有呢个 solve 到呢个 problem， 就係可以俾到我多啲嘅选择啦，係咪？所以我哋輕同重油嗰個價錢嘅差量呢，而家係少咗好多㗎啦。如果擴返大嘅話呢，每一美金啊一桶嘅差量呢，亞省政府嘅收入就大約少咗 6.7 億加元。呢個係成年咁計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我哋加上呢個出口税嘅話，又我哋嗰个价差呢又扩大嘅话呢，咁我哋个收入呢就会少好多好多几十亿咁去计法嘅。呢、這个对我哋即係你可以话系 self-inflicted wound， 系仲有你个目的又accomplish， 未必你冇 guarantee 嘅，系咪？咁所以呢仲有睇即係呢個 short term pain 啦，你頭先講過啦。如果我哋講緊 long term gain 嘅話，都有好多問題嘅。
0: 咁一陣間我哋第三節咧會再深入咁講下。頭先 Felice 提咗一個嘅 product 或者一個pipeline， 就係橫山輸油管啦，同埋 TMX 佢哋嘅 expansion 啦。亦都如果冇記錯，省長戴思敏曾經喺上任嘅時候咧有提過，必須要 diversify the economy， 同埋唔好再依賴能源嘅 royalties。咁2026到27年佢哋嘅能源嘅 projection 咧，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大約60幾蚊美金一桶啦，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咁但係如果每增加一蚊呢，变咗亚省政府嘅税收去到年尾呢， as a cycle 就会增加呢就係6亿7千万。咁所以嚟緊嘅亚省政府亦都公布咗佢哋嘅财政预算呢将会有盈余係出现嘅。咁究竟呢一个现实意义系乜嘢呢？第三节我再请教下 Felice， 因为唔单止系 crude oil 嘅问题，亦都有其他嘅 energy product 喺今次嗰个关税同埋美国加拿大嘅争拗当中呢係都会扮演一啲嘅角色。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钱正华 Felice， 咁佢就系亚省嘅新闻分社社长嘅代表 The Hub.ca 呢一个网上媒体噶。佢最近亦都有一篇嘅新嘅文章，咁就系讲到咧关于喺能源嘅items 里面咧，就未必会受到呢个关税所影响。咁所以咧想问一问下佢意见，同埋请教下佢啦。我哋有阵时去买嘢咁讲啦 ，Well it's nice we go to a supermarket and 买嘢嘅时候买橙、买苹果有好多 option 啊。 好多好多。

0: 好多 option。It's nice， 即系加拿大系俾到我哋呢啲嘅生活嘅质素。But in the oil energy market, the options is always a luxurious。即系你有机会有 option 咧，系好事啊！即系对于亚省同埋加拿大嚟讲，除咗美国之外，我哋而家有 Trans Mountain Expansion 同埋将来嘅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甚至乎 Northern Shield。Felice， 即系 option 好紧要啊！即系对于加拿大嚟讲，喺今次嘅关税里边，你点样去睇？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嗰个能源嘅关系，而睇到个 leverage， 即系头先讲加拿大系有 option， 系喺第日同美国嘅时候咧，系会有多啲嘅选择，而唔需要咧净系依靠美国。
1: 记得系十几年嘅 development 咧，我哋而家变咗北美洲系变咗嗰能源系统系即系变成咗一个系统咁嘅，差唔多两个国家咧，你可唔可以分得出嘅？有时加拿大会出口好多啦，令入咗美国之后又会上翻加拿大，有时又会落翻去咁样嘅。咁就互相即系呢个算系即系 extreme free trade 咁话，所以咧而家我哋讲紧嗰啲关税咧都唔会有好大嘅影响，就系呢个咁嘅原因，因为太复杂啦，已经太互相咧变成即系黐埋咁样，好似要分开两个即系孖生咁样，变咗呢个问题系好困难嘅。但系讲紧即系而家讲紧啲要即系点样去罚呢、这个美国咧？可唔可以利用我哋嘅能源做 leverage 嘅话咧？有好多人都唔会记得头先有讲过，有时啲能源我哋系由亚省开始啦，就入去美国嗰边中Midwest 嗰边，即系好似 Chicago 啊、芝加哥呢啲咁嘅地方，就入咗去嗰、那个refinery 之后咧。嗰、那个 product 又会上翻去，或者有时唔会 refine 添嘅，有时直接落翻去又上翻去，因为始终我哋系冇一个直接嘅管道由亚省去到安省嗰边嘅。你记得可能以前嗰、那个保守党嘅政府有propose 过呢个 energy 同埋Trans Canada 有propose 过呢、这个Energy East Pipeline，但系始终都冇起到啊嘛，所以如果我哋要就算想运啲能源去安省嘅话，一定要必须经过美国嘅而家。咁你睇翻即系如果我哋要罚美国落呢、这个export tax 出口税嘅话咧，咁你可以睇得出美国可能会反应。会系另外 impose 佢自己嘅一个税，咁始终安省即系会害到安省同埋灰省嘅，仲有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好多人都唔知道，但系安省同埋灰省都会入口美国能源，呢、这个唔系由加拿大嘅能源嚟嘅，呢、这个系喺美国出产嘅能源。因为安省佢自己系冇石油噶嘛，佢要入口嘅，有好多都系每我睇嗰啲 number 就系每日入口大约50万桶能源，其中大约1/4系嚟自美国嘅。咁如果我哋要加呢个出口税嘅话，然后美国自然会自己加自己嘅出口税嘅话，呢、这个就会好大嘅 inflationary pressure 喺能源之中，能源唔系净系入车嘅、哦，即系你当然你会去入油嘅时候，你会睇到嗰个价钱高超高咗好多啦。但系咧，能源亦都系呢个 transportation cost 嘅，所有你头先讲嘅买产啊呢啲嘢咧，你个产去到你嗰个超级市场，都系因为有个。
0: much
1: 有架车可以拎过去噶嘛，系咪？依全部咧，呢个 transportation cost 咧就会令到所有我哋用紧嘅每日食嘅嘢用嘅嘢嘅价钱，所有我哋日常需要嘅嘢嘅价钱都会加得好快嘅。咁呢个咧going back to 嗰个原因，点解我哋要加呢个出口税，就系因为。

0: 本身呢个关税系有呢个 inflationary pressure 喺我哋每日常生活中，但系如果你系自己另外嘅嗰个 reaction 系另外再加多呢个压力嘅话，咁你嗰后果系好系即系大家都要吃苦啦，系咪？
1: 冇错，系啊，咁美国都唔系话即系傻瓜嚟嘅，咁佢都会见到加拿大尝试去增加佢哋嘅出口啦，又我哋见到 TMX 咁啊，可以帮我哋推向亚洲嘅市场啦，跟住嘅 LNG 亦都会去到亚洲，甚至乎最终嘅 West Coast Oil Pipeline 亦都系，你觉得呢个好有趣个代表性喺度，因为美国都知道，加拿大都唔系弱者，如果佢哋可以用翻能源去作为自己个嘅bargaining chip 嘅时候，将来又好或者现在都好，佢哋会觉得加拿大都会寻求到呢方法，而唔系。美国唔可以立乱嚟喎。
0: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美国唔系傻瓜，所以你睇到佢最近点样去喺嗰个 invade 嗰个 Venezuela 呢个南美洲嗰边嘅，你可以话系佢自己都系而家设计紧未来嘅Plan B 系咪？我哋加拿大起紧其他嘅管道去可以出口能源去亚洲啊或者其他地方。美国佢自己都可以睇下自己有咩 option 嘅系咪？仲有记得 Venezuela 嗰边嗰啲嘅能源同加拿大嘅能源，我哋嗰啲石油啊系好相似嘅，两个都系重质嘅石油。咁虽然唔系话即系overnight 可以一个代替代另外一个咁样但系咧如果你系计划10几年嘅话咧，呢个唔系好难嘅问题嚟嘅。
1: 好，最后少少时间啦，即系 well that's the last resort，即系如果真系会去到大家唔想供应能源嘅话，that is like Armageddon。In the end, it's all very terrible scenario，我哋都唔想见到嘅。但系会唔会？
0: 呢啲系全世界最大嘅公司嚟嘅。我讲紧系咪？你如果佢哋即系竞争嘅话，变成咁样嘅话，成个世界嘅 economy 都会影响嘅，好大嘅影响。
1: 咁我哋继续咧留意住啦。咁啊，当然啦，除咗喺个 at the table 嘅倾谈嘅过程里边，系会发生啲咩事啦。咁啊，Mark Carney 就系话9月8号咧，就系会下一个加拿大嘅 retaliatory tariffs。咁换句话嚟讲，而家个 buffer 咧就好明显啦。究竟边个 who blinks first 啊？翻返去谈判桌咧，咁啊，亦都有呢个中期选举。咁啊，甚至乎咧就系其他省份，我会睇到魁省 Quebec 佢哋亦都有一个 general election 啊，喺个10月嘅时候，咁啊，好多嘅状态咧都会影响到。咁啊，但系我谂最终如果真系为民请命，呢啲政客，我觉得应该翻去谈判桌嘅时候谂一谂，我哋加拿大国民同埋美国嘅国民最重要咧，就系要受惠，咪获得咧就系今次一个终极嘅 win-win situation。今日唔该晒 Felix 同我哋分享同埋分析咗咁多嘅资讯，我哋下次倾偈再讲其他话题，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晚上1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铸币局正式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的一蚊硬币，特朗普成为首位登上流通硬币的在任总统。硬币正面印有特朗普头像，头像上方刻有自由和我们相信上帝，下方刻有1776至2026，背面就是根据美国国徽创作的图案，盾牌位置加了250字样，象征美国独立250周年，上方刻上全名美利坚合众国，下方是币值1美元。不过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流通硬币上面不可以铸有在世人士的肖像，铸币局的做法就引来法律争议。为了避免出现君主制和个人崇拜的意象，美国长期以来传统只会在货币和硬币上面印制已故人物的肖像，原则上就是禁止在世总统或者在世的前总统登上美国货币。这个传统是1866年国会法案入面正式生效。1792年4月2号美国国会通过硬币法令，成立美国铸币局，定制美国硬币流通制度，法令全名为美国硬币铸造及流通法令，确认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创建美国货币十进制系统。法案规定铸币局位于美国政府所在地，最初5名官员为铸币局长、分析师、主铸币师、雕刻师和师傅。法案允许主铸币师和雕刻师可以由同一人担任，分析师、主铸币师和师傅就必须向财政部交10000元作为保证金。法案最初草案规定金银和硬币用政府的肖像作为正面图案，但是当时被认为太似君主制，最终的版本改用自由女神象征图案，并刻有 Liberty 的字样和铸造年份。金币和银币反面是鹰图案，刻有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字样，价值为15单位纯银，等同于1单位纯金。至于铜币背面就刻有面值，任何人都可以将金条或者银条送到铸币局铸成硬币，无需收取任何费用，亦都可以立即兑换为同等值的硬币。直到1909年林肯肖像登上硬币，先开启流通硬币上使用政府肖像的传统。去到2007年铸币局再发行总统1美元硬币系列，但是规定总统必须是去世满2年之后，他们的肖像才可以出现在这个系列的流通硬币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

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开心星期一啊 ，Happy Monday！ 今日天气都有呢种好 happy 嘅感觉，都系继续阳光普照啊，唔错唔错。但系都有啲凉爽嘅。但系如果你话再望一望啲树叶咧，好多啲树咧，咁已经咪转咗红色添啊，橙色啊，唔知道你都有冇见到呢啲啦？系啦，咁秋天越嚟越近我哋，咁大家都真系更加注重保护自己身体，因为咧，哇！我发觉原来公司都有好多朋友啊病倒啊。强人病倒咁啊，都系可能啲咳啊、伤风感冒等等嘅嘢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啊，希望啊强化自己嘅抵抗力啦，努力加油。咁啊，唔知听一啲好歌都可唔可以强化大家嘅抵抗力啦？有冇呢啲嘅医学报告研究分享？等我揾下先，系咪听啲正歌会可以提高嗰啲类似即系安多芬咩都好啦，有冇帮助呢？唔知，但系希望今日都会播到啲。

0: 热嘅感觉啊，系咪可以撑多一两日啊？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庞雅诗。
1: 情深意暖，人生更暖。
0: 啱啱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 Ka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军人咁。

0: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系都有听众话，嗰啲嘅系啦，啲叶都转颜色啊，咁啊仲唔秋天，其实都系秋天嘅。唔知系咪因为即系我哋今年冇即系三月嘅时候咪冇调时间啊？系咪嗰种错觉咧？即係嗰個太陽就係褪咗位㗎啦，所以我覺得雖然你話秋，但係平時嘅秋同好似即係過今年嘅秋有種唔一樣，去到而家都係即係都係個陽光感好強啊！咁啊，正而嗰位聽眾都有分享嘅，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講 VIFF， 因為其實頭先開始我哋節目都有播呢個 VIFF 有一個廣告出現啊，咁啊都係啊 ，VIFF 嘅時候平時都會落雨落得好犀利，但係暫時都未見到雨出現。咁但係佢都有補充啊，咁星期三之後都會涼翻好多，應該都會，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啦。今日呢当然我哋有盲盒音乐啦，稍后会抽呢个嘅 number 嘅。咁但係呢都有一个嘅魔术大师现场表演啊，会送出呢个门券游戏，就係呢个 Lance Burton 啊。咁佢而家其实进行緊佢嘅呢个嘅巡回 show 啊 ,Lance Burton and Friends， 咁就喺唔同嘅地方呢进行呢个嘅现场表演。咁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佢呢，咁佢嗰个嘅表演呢都係非常之即係都係啦，魔術表演都係非常之正吸引啦。點做㗎？咁今日咧會送出咧一套兩張嘅門票嘅。咁你想參與呢、這個抽票好簡單，參與呢個盲盒音樂啦，俾一個四位數字入嚟。係啦 ，send 落嚟 WhatsApp 604-961-2323，四位數字。咁有 send 四位數字，今日嘅朋友咧會自動咧進入呢個嘅抽獎廳，會抽到呢個 Lance Burton 嘅魔術現場表演啊。就係呢個10月2號嘅。稍后再讲多啲资料，因为咧而家咧我哋要播下我哋嘅盲盒音乐啊，所以如果想参加抽奖，先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先，604-961-2323 send 个四位数字嘅数目字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啊。首先我哋有编号7293，系啦，我哋要玩，我哋要抽奖啊！容祖儿，我要玩。

咁啊呢场表演呢都系会带嚟佢啲招牌嘅经典大型魔幻表演啊、魔术啊、近距离嘅魔术啊，咁啊务求希望同我哋嘅观众互动啦。

埋资料所讲咧，仲有啲嘅重量级嘅嘉宾会登场演出添嘅。咁一场咧充满惊喜啊！适合一个大细参加嘅，跟住战争欣赏嘅拉斯维加斯级嘅魔术表演。你有兴趣想睇 Lance Burton 嘅魔术大师现场表演嘅话，我哋今日一套两张嘅票送俾大家。只要你 send 一个四位数字入嚟啊，参加我哋嘅盲盒音乐啊，抽到你嘅话就有机会喺10月2号晚上8点钟星期五嚟嘅，就喺呢个列治文破石到。何石娱乐度假酒店的何石剧院呢到看这场表演的。想想自己抽不抽到啊，同埋时间啱唔啱啊。10月2号晚上8点在列治文何石娱乐度假酒店的何石剧院欣赏 Lance Burton 的魔术大师现场表演。send 个 WhatsApp 来。四位数字看看会不会抽到你拿这个一套两张的门票啊。剛才我哋有編號7293有容祖兒嘅我要玩，繼續落嚟我哋有編號4670，我哋有黎明。

啱啱有编号4670黎明嘅情归于尽，继续咧，我哋有一首国语嘅歌曲，编号2890，有艾薇。

0: 今日自己做艾薇啊，悲伤的五个步骤。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好啦，我哋等一阵又会继续开下盲盒啦。咁啊，头先有听众问翻，嗰笪地方喺边度啊？咁头先同大家介绍 Lance Burton and Friends 呢个喺我哋温哥华站嘅魔术大师嘅表演咧。咁啊，即将就喺10月2号晚上8点啊，喺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啊，列治文河石娱乐度假酒店嘅河石剧院度举行嘅。咁所以大家睇下有冇兴趣想抽啦，想抽嘅话你都可以继续 send 一啲四位数字入嚟我哋嘅音乐盲盒啊。咁大家今日 send 入嚟嗰啲咧，就全部会进入呢个抽奖嘅。咁完咗之后就会抽，我哋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嘅同事喺联络大家，睇下点样可以俾到得奖嗰位朋友啦。系啦，有兴趣抽嘅就 send WhatsApp 落嚟604-961-23233嘅四位数入嚟嘛，加大我哋嘅音乐盲盒啊！我今次仲有礼物送添。咁一开始节目都有听到一个嘅 VIFF 嘅宣传声带啊，咁其实系啊 ，VIFF 又嚟啦，咁而咧都可以同大家透露一下先，都要留意住咧唔同嘅节目啊。虽然你话咧10月1号先真正开始，咁为咗咧可以让大家多啲时间攞到呢个飞啦，咁等大家咧可以因为我有啲免费嘅电影飞咧送俾大家嘅，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全线节目啊，广东话又好或者国语都好啊，咁睇下咧有冇主持人会送飞，到时候咧咁睇下佢点送法咧，咁希望你都可以抽到攞到啊，咁可以参与下呢个电影节嗰种气氛。当然多伦多嗰边系正好多噶啦，又有 Lisa 啦。又有好多啲名人啦，开心好多。但系温哥华呢边咧，小品啲嘅，但系一样咁正。咁希望你都可以参与一下。好啦，我哋继续开我哋盲盒啦。首先有萧正南啊，3543。

是萧正南 Pino 3543，冇听过呢首歌，但系好正啊，几舒服啊！歌名名字《眼光独到》。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编号9727，广东歌，我哋有谭杏南、小花。大家今朝有冇食早餐？有冇听早餐歌？系啊，呢首系早餐歌。

是谭杏南，编号9727。早餐歌，好啦，继续落去啦，希望可以今日开到七个盒。继续落去，我哋有编号1944。早朋友嚟到，我哋温哥华有姚卓菲嘅《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系啊，仲可以抽到一手。我哋有编号3271，嚟自有丁菲菲。咁如果大家仲想 send 一个四位数字入嚟抽呢一个 Lance Burton 嘅魔术表演呢，咁记住你仲有机会嘅，睇下抽唔抽到你啦。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12323，一个四位数字。好啦，丁菲菲。

0: 聽字聽過嚟就丁菲菲嘅脈搏奔流啊！好啦，我哋時間唔係好夠，我哋要去下一 part 啦。
1: 加拿大中文電台，唔講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3: Chris Metafan，
0: 今个星期我们有主题的，我们的主题呢类似有位听众所说，今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会做些月

量有关嘅题目呢，今次我净想做所有星球添啊，星体啊，任你提交。

我在今个星期呢，我哋嘅题材呢係跳出地球表面，我哋上呢个宇宙，所有呢星体呢，其实包括地球啦，我哋都可以呢做呢个主题嘅。月亮啊、太阳呢啲当然可以啦，星星当然都包埋喺里面，甚至有啲歌呢係特别可能係讲呢个星球嘅，我哋都欢迎。睇下今个星期呢个主题篇可以听到几多呢类型嘅作品啊。

都有开始听众咧 send 啲唔同类型同我哋今个星期主题有关嘅作品嚟。系啦，广东歌又得，国语歌又得，英文歌又得，总之就系宇宙嘅星球片。

有听众啊 send 花花宇宙，我觉得系得嘅。咁亦都有听众咧 send DJ 嘅银河修理员，我都觉得得嘅。即系宇宙里面有银河啊嘛，所以你谂下啦，宇宙包含嘅嘢 send 入嚟啦。

有讲啊，歌词含有得唔得啊？唱歌名啊，歌名一定行先。好啦，大家又动动脑筋啦。好听嘅嚟自有校长嘅《夏日寒风》。日文歌我都要噶，呢首就系啦。嚟自有歌手 Dally 美少女战士主题曲啊，日文嘅《月光》。

係啦，聽眾所講啊，應該係宇宙偏多啲嘅，係啦，宇宙包含嘅嘢嘛，星球啊就好單調啊。之前我記得以前諗都係講係宇宙啊，所以係宇宙偏啊。睇下大家諗到啲咩歌入嚟啦。

0: 今个时间一定要教得好准，如果唔系咧，最尾呢首听唔晒啊！我哋有哥哥，宇宙大帝，好啦，大家记住 send 歌入嚟啦，拜拜。
1: 神奇大帝主宰太空。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安省贝尔维尔市一座犹太教堂外星期天晚发生枪战，事发在昨晚7点后，正值犹太教赎罪日祈祷仪式开始的时候。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确认枪手是29岁的 Queens West 居民 Sean Wall， 他驾驶货车抵达 Sons of Jacob 犹太教堂外，用霰弹枪率先向一名驻守的警员开枪，该警员以及随后到场的另一名警员先后开枪还击，现场交火多达30枪，涉案男子中枪送院，情况危殆。最初在场的警员也中枪，送院治理后情况严重但稳定。教堂负责人指，当时约25名信众正在教堂内进行晚祷，听到枪声后，所有人都趴在地上避难，没有人受伤。事件引起各级政治和社区领袖谴责，总理马卡尼卡尼、安省省长 Doug Ford、 公共安全部长 Gary Ananda Sangri、 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伯利治都表示，犹太裔加拿大人应该能够安全进行宗教活动。多伦多警方表示，虽然暂时没有本地犹太教会面对已知威胁，但为了安全起见已加强巡逻。安省其他地区和温尼伯警方也采取类似措施。另外，杜林区警方今天表示，拘捕了维比市一名19岁男子，他涉嫌威胁向区内的一座犹太教堂开枪。本地方面， BC 省府就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案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今天召开记者会，就今年2月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正式向美国加州起诉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他们在案发前没有就其 ChatGPT 平台出现的威胁通知执法部门。丽莎玛指，省府选择在加州提出诉讼，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没有通报的决定是在加州做出，而 OpenAI 总部也在当地。
3: The decision to file in California has two elements for me. The first one is the decision

0: not to report happened in California. What we're alleging in our claim is that AI knew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things happening in that chat and they failed to report happening in California.
1: 而被问到如果胜诉获得的赔偿金将怎样使用，丽莎玛就表示省府现正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包括要 OpenAI 补偿在 Tumblr Ridge 新建新学校的费用。他又强调这次诉讼与枪击案死者家属自行提出的诉讼是两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并会各自进行。同时丽莎玛也已经致函联邦政府多名部长，提出明确的政策建议，要求修订加拿大刑事法，确保人工智能的运作所产生的后果会由相关企业承担责任。本地政坛方面，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昨天辞去党领职务，之前已经离开保守党的前党领 John Russell 罗士德则被邀请重新入党。冯杰尼在担任 BC 保守党党领不到四个月后，昨天辞去职务，结束了短暂而动荡的任期。他在一份三页的声明中表示，党内斗争耗费太多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应用于挑战新民主党并准备组建政府，不会让围绕他领导能力的内讧分散他为省民争取权益的注意力，因为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反对党。不过冯杰尼表示将会继续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加定于26号举行的补选。截至周日已经有13名党团成员离开该党，其中10名省议员是主动退党，另外3名省议员则是被驱逐出党。保守党今早任命省议员 Lauren Dawson 为临时党领， Dawson 在2020年以 Caribou Chilcotin 联合党候选人身份首次当选省议员，他在2024年加入 BC 保守党。而被冯杰尼驱逐出党的前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 罗士德就表示他已经受邀重返该党党团，他表示临时党领已经通过短讯联系他，邀请他回归。而省长 David Eby 上周就表示他已经通知党团成员，他们需要为选举做好准备。本周日将是全国及全省同意关注周， BC 省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长Jesse Sunner、 宋杰西及性别平等议会秘书 Jennifer Blatherwick、 白先利发声明，指省府绝不容忍性暴力行为。宋杰西表示，不论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文化背景或是否有残疾，每个人都不应受性暴力威胁。无论是辨识性暴力的迹象、制止有害行为，还是在与他人相处时重视、尊重和同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出一分力。随着学生教职员展开秋季学期，省府鼓励大家积极了解各方意愿，共同为所有人营造更安全的校园环境。他提到省府已经在9月7号推出年度性暴力公众意识宣传周，活动着重防患于未然，在暴力发生前加以预防，并鼓励旁观者在目睹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性行为时，在安全情况下介入。宋杰西又指省府正按照安全与支援 BC 性别暴力行动计划，在省内推动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支持幸存者及加强问责等工作。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 BC 终止暴力协会推出名为不再袖手旁观的宣传活动，鼓励民众在安全情况下介入制止有害行为，并协助建立更安全的社区。其他国内消息，加拿大按揭及楼房公司公布2024年加拿大住房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人的置业愿望仍然偏高，但核心住房需求比例与2022年相比就大致维持稳定。不过不同住户及人口群体面对的住房困难仍有明显差异。调查发现，大部分租户家庭仍希望将来可以置业，但约 28% 租户表示买房对自己并不重要。现有业主普遍对住宅睡房数量感到满意，相比之下租户普遍希望住所有更多的睡房。2022年至2024年间，加拿大整体核心住房需求比例大致没有变化，但租户比例明显高于业主。按住户类型计算，单人住户的核心住房需要率最高，达到 20.4%， 原住民住户在2024年的比例也达到 20.1%， 反映部分人口群体仍面对较大的住房压力。调查今年首次加入较详细的住房歧视问题，结果显示受访的少数族裔人士自曝曾在住房过程中遭受歧视的比例为 18.2%， 约为非少数族裔人士 6% 的三倍。其中认同为黑人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到 30.2%， 处于核心住房需要的黑人受访者更达到 33.1%。 按住房类型计算，黑人业主曾经历住房歧视的比例最高，达到 35.9%。
2: 国际新闻。

0: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本周将会在纽约登场，但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国和伊朗相互发出警告，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也扩大攻击沙特阿拉伯，美国国务院示警区域冲突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升级。中广记者报道。
1: 青年运动最近在也门取得红海沿岸重要地区势力延伸到曼德海峡，这个组织19号以飞弹和无人机攻击沙地首都利雅得等地，美国随后发布安全警示，提醒在中东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并且留意航班取消以及领空可能关闭。美伊之间也再度隔空交锋，伊朗军方表示掌握情报显示美国可能准备发动新一波军事行动，警告一旦遭到攻击将持续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和利益，协助美国的区域国家也将被视为冲突一方。美国总统川普则警告，伊朗如果不和华府达成协议，将面临经济崩溃或更严重的军事后果。但是他也表示愿意和预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会面。法新社报道，川普提前结束了在马里兰州大卫营度假官邸的周末行程，提前返回白宫，而白宫没有针对总统提前返回华府一事说明。川普21号将在纽约和市长曼达尼会面，市长办公室表示会议将聚焦影响纽约市及纽约市民的议题。22号川普则预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记者切海伦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船只仍可以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时没有环境污染报告，呼吁其他船只谨慎通行。伊朗总统办公室就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会在明天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周三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伊朗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传媒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再携带传媒团队前往纽约。其他国际消息，德国两场联邦选举重创总理梅尔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及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东北部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邦拿下第一，首都柏林则由左翼党领先。梅尔茨坦言选举结果是场灾难，但他强调不会辞职，将继续推动改革。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德国公共电视台 ARD 最新推估， AFD 在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邦获得 38.3% 的选票，中间偏左的社民党 SPD 以 35.4% 居次，梅尔茨的 CDU 只拿到 4.9%， 低于进入邦议会所需的 5% 门槛，创下二战之后最差的邦选举成绩。 AFD 虽然得票第一，但是其他主要政党拒绝和他合作，因此预料仍然难以取得执政权。同一天举行的柏林邦议会选举，左翼党以 25.3% 领先， CDU 降到 19%， AFD 则增加到 16.3%， 这也是左翼党首度在柏林邦议会选举拿下第一，选战主要聚焦房租上涨和住宅短缺问题。AFD 这个月稍早才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取得重大突破，这次又在东部邦拿下第一。面对政治压力升高，梅尔茨表示将会继续担任总理，推动政府的改革议程。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意大利政府准备推出新的校园移民融合措施，总理梅诺尼表示将会限制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并禁止在学校穿戴遮住脸部的波卡罩袍和尼卡布面纱，相关措施近期将会提交内阁会议讨论。中广记者报道。
1: 梅洛尼周日在所属意大利兄弟党青年组织的年度活动表示，新措施将依法订定每班外籍学生人数上限，不过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比例。另外，如果外籍学生在融入学校方面面临严重困难，家长也将被要求学习意大利语。梅洛尼表示，如果班上只有一名不懂意大利语的孩子，在同学和老师协助下可以比较快学会语言并且融入，但如果不懂意大利语的学生人数很多，甚至成为多数，就不能称为融合。根据意大利研究机构 ISMU 基金会资料，目前没有意大利国籍的学生占全国在校学生大约 11.6%， 相当于每100名学生当中接近12人。梅洛尼强调，学生到学校必须露出脸部，任何人都不能以传统或习俗为由要求年轻女性遮住自己的脸。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地处地中

0: 红海中心是欧洲移民主要抵达国之一，移民政策长期是历届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其中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移民如何融入社会尤其具有争议，包括宗教服饰、文化融合、公民身份以及移民政策等议题，经常引发社会辩论和意见分歧。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川普邀请，本周三到周五会国事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历史性和里程碑意义，愿意与美方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美国白宫日前公布，习近平将在当地周三下午乘专机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川普将破例到机场亲自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两人第二天将会在白宫正式会谈，周五下午将会举行私人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之后结束行程回国，这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踏足美国，但上一次的国事访问就已经是2015年。
2: 中国新闻。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央视的报道指出，二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上星期第六届海淀公账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本次竞赛也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但对分拣员来说，他们看的是更具体的东西，机器人怎么抓取果蔬生鲜，他碰到通道里的顾客怎么办，他分拣一单要多久，比我快还是比我慢。超市发员工张娜的参照系不是机器人的技术参数，而是自己那双每天都要走3万多步的腿。
4: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应该也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店的布局不一样，它可能通道太窄，有顾客在这儿他就过不去，他就只能在那等着。机器人的速度我看有点缓慢，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溜小跑，可能比他要快。
3: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5: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一定呢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5升的，一箱是不是有20千克了？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3: 来自河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性命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这个态度本身可能就是人机协作最日常的样子，不是谁替代谁，而是谁和谁一起被写进排班表里。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政府积极推动的白埔产业园区当地21号举行动土典礼，市长陈其迈透露，不止台积电和下游供应商，鸿海也将进驻。中广记者报道。
6: 高雄市长陈其迈说，白埔产业园区第一期已经招商完毕，其中产业用地的25公顷是由台积电和它的下游供应商共同成立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陈其迈并且透露，鸿海也即将进驻，用地需求大概是22公顷。21号出席

0: 动土典礼的企业代表当中，陈其迈说有三家是大家关注的。
1: 一家是信华科技，当时大概在四五月来高雄投资的时候吧，那股价是6000，现在已经飙涨到16000。那另外一家是那隐威，它是做先进的这个测试，半导体的测试，那股价也曾经冲上10000。那另外一家川湖科技在我们的湖内，那股票也是上10000的这个股价，所以三家万元级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场这个厂商呢，其中这三家都已经在高雄投资。
0: 另外针对日前台北市长蒋万安说高雄市的进步看得见，陈其迈也对此做了回应。
1: 蒋市长他过去都在北部比较多了，南部他比较少来了哈。
0: 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当地21号起召开第20届第8次定期大会，受近期议长谢典林涉及贿选案遭收押冲击，议事厅笼罩低气压，议事由副议长徐远龙代理主持。中广记者报道。
3: 彰化县议会从20号起召开第20届第8次定期大会，主要将审议明年度县府总预算以及79件的提案。受到先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因为涉及贿选以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遭到彰化地院裁定羁押禁见的冲击，县议会在笼罩着低气压当中如期开议，而整体的议事则是交由副议长徐元龙代理主持。在开议之前，徐元龙副议长面对媒体提问以及关切时，对于谢议长涉及贿选的事件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低调表示将会做好代理主持议事的工作，谢谢各界的关心。随后则进入一场行礼如仪的依照议事的章程如期开议。
4: 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20届第8次定期会。
3: 因正逢下一届都会选举已经开跑，并进入竞选巅峰时刻，不少寻求连任或是转换跑道改选乡镇市长的议员们，几乎都比较晚才陆续抵达县议会。经报道，参加开幕仪式之后，就纷纷赶忙持续来跑通。面对议长所涉及的贿选案，几乎都是避而不谈。记者李和熙在彰化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小雨，下午有阳光，最高19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40%。星期三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8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6: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7: River Rock 和时娱乐度假酒店推出全新两款自助晚餐，每周7天都能享用美食。周一至周四下午4点至晚上9点的自助晚餐，成人每位只需24.99元，价格实惠，有多款主厨精选美食、新鲜冷盘、儿童美食区和甜点区。周五至周日的周末豪华自助晚餐，尽享雪蟹、时令生鱼片、Prime Rib 等丰富美食，成人每位只需85元。快约上亲朋好友来 River Rock Casino Resort， 一边欣赏美景，边享用丰盛大餐吧！胜利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胜利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双立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

0: 日排开仓活动嚟温哥华啦！9月24号至27号，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 Myer 牌、Henkels、Stubb、Miyabi 及 The Meye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蚊，即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日上昼10点至夜晚7点开放，机会难得，唔好错过。Myer 牌开仓，期待你嘅光临。
1: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回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回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3: 音乐国道。

0: 山丽人开仓活动来温哥华啦！9月24日至27日，位于 PNE Pacific Coliseum North Renfrew Street 100号，现场汇集山丽人、Hankos、Stop、米亚比及 Demir 等国际知名品牌，多款高端刀具、锅具、烘焙用品及厨房精品限时优惠。活动期间，单笔消费税前满250元即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开放，机会难得，不要错过。山丽人开仓，期待您的光临。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越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眼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

0: 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我正在努力强大。

0: 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就遭苏流泪了。
1: 从哥，千军万将菩萨无分担，
0: 昨日是遭。

转过来河桥嗰边睇下至得。哎呀，眼前女子正是我。

有子，姓念万几娘，孟姜女夫妇情深，音准仙缘重合，得招伊人上天界，欢聚成双，音前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 Lord Dorison 今日下午会见记者，他正致力重组反对党党团以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Dorison 会在列治文发表讲话，到时会有29名保守党省议员陪同出席。党领冯杰尼星期日辞职后，前党领罗士德、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以及三名省议员都已经重返保守党。保守党以保守党团结起来对抗新民主党为口号，宣布他们回归的消息。而执政的新民主党最近几日就公布一系列竞选式的承诺。Pendictum 王家骑警话，针对 Bow Ranch 山火的跨部门联合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正在寻找可能目睹山火发生当日可疑活动的人。骑警话，调查重点包括 Princeton、Summerland、Buffalo 四州以及 Graham 及 Trail Creek 休闲区。Bow Ranch 山火8月7日发生，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and， 大约20000人被迫撤离家园。山火同时损毁或焚毁大约150个物业。骑警话，法医调查人员、山火服务处人员、BC 消防局长以及其他人员已经完成对上述地区的评估。安省多伦多警方在两架焚毁汽车内分别发现遗体。蔡慧娴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
4: 多伦多警方证实在两架分别焚毁的汽车里面发现遗体。警方是在昨晚大约11点半接报，士嘉堡 Stills Avenue East 和 Risa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朝说在车里面发现一具遗体，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和死因。到今日凌晨大约一点，在伊图碧谷 Royal York Road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有一架车着火焚烧。警方今早同样证实在车里面发现一具遗体，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资料。而警方说在这宗事件中，现场相信曾经传出爆炸声。警方未确定两宗事件有没有关联，也都未确定两名死者的死因。大批警员目前继续在这两个地点进行调查。
2: 在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一连三日国事访问美国。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

0: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
1: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朝早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2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
2: 香港新闻方面，有报告话到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会收窄至大约130,000人。一个电台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0,000人收窄至到大约130,000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3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职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到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0,000。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
3: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的职位需求我们相信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是应届的毕业生以及中年的文书人员。
1: 劳福局说，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

0: 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这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 0.1%。 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3: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2: 咁方便，点整啊？
3: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晚嘅落雨机会咧就有两成，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6:58，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晚上嘅7:11。嗱，听日星期三咧，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咁去到最迟星期四咧，主要就系密云，最高气温15度，落雨机会高少少，有40%。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4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

0: 权。
1: 早晨，早晨，9月22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晨光会温哥华。今日亦都系 first day of autumn 啊，冇错，秋季系正式咧系来临噶。咁啊，寻日咧就约咗 Debra 食晏，因为佢寻日正日系生日啦，咁所以约咗咧晏昼食晏嘅。咁啊，一出门口嘅时候咧，见到个天色唔错吓，有阳光，好似好暖咁啊，着咗咧短袖衫。咁啊，点知咧去到走去到呢一个嘅系餐厅附近咧，泊咗车之后咧。步行咗一分两分钟咧，咁喺度话，好似有啲咧系凉快啊，所以咁样嘅天气咧，好容易咧就摄一摄身咧，就会咧系有感冒啊。而家亦都系first day of autumn， 亦都话步入咧系呢一个咧系流感嘅季节，所以大家都要咧系保重身体啊。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有以下这一首的歌曲，来自徐小凤《心情》。

0: 有条不紊的人生办事能力会提高成功率，亦都会高满足感，都会提升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二早上晨光耀文哥话，喺寻日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讲及到咧，呢个星期咧有游戏同大家玩啦，每日都有一啲唔同嘅入场券咧送出嘅。咁啊，寻日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嚟紧10月1号开始咧，喺我哋温哥华有呢、温哥华嘅国际电影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好戏咧，陆续咧就会为大家咧系介绍。咁啊，寻日已经送咗1套2张嘅电影入场券啦。而今日咧就唔系送电影入场券咯，噃嚟紧好快咧，喺10月份咧有一位咧系美国嘅魔术大师会嚟到咧系温哥华列治文呢一度咧系演出，我都会有咧佢嘅入场券咧系送出噶。咁如果你想赢到嘅话，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晨光活现温哥华。

次林歌曲怎会如此，在今次节目上里面呢，除了跟大家分享歌曲啦、花边趣闻啦、有游戏跟大家玩啦，同埋呢是娱乐之日先的环节之外呢，星期二的早上当然有呢是车淑梅的出现啦，在下个钟头七点半的新闻之后呢，就会在晨光约会啦同大家呢是倾偈的。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稳咗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星期二的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接着为你唱歌是由罗家良，准我留下。

有听我嘅娱乐消息都知道咧，谭咏麟喺香港咧开十场演唱会啦，唔经唔觉已经嚟到最后一场咧，今晚就喺香港红馆咧系演出嘅。有关于咧系谭咏麟嘅演唱会嘅消息嘅话咧，留意一阵间嘅第一节嘅娱乐节日先咯噃吓。喺新闻之前咧，就为你送上有谭校长嘅歌曲，有呢一首《艺海浮涛》。

0: 文。总理卡尼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典礼，他在近一年一直在全球各地奔走，呼吁中等强国团结，捍卫共同利益及价值观。卡尼的外交活动引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注，尤其在上个月加美贸易谈判不欢而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料他会在演讲中再次贬低联合国。安省大多伦多地区的住宅成交量上升。蔡慧娴报道。
1: 建造业及土地协会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楼市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T 回赠计划。大多伦多地区八月住宅新成交量是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低 37%。 协会指出，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据，区内一般八月的新住宅销售是1449间，上个月多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215间，按年升 50%， 比十年平均数低 78%。 基准价格104,1918元，按年升 1.3%。 但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692间，按年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高出 47%， 基准价格1,248,866元，按年跌 14.6%。 新住宅剩余库存19,030间。协会表示，所公布的楼价没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赠计算进来，以便从之前的价格进行对比。
0: 美国白宫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当地传媒称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串流频道。报道又说，暂时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政府的活动。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 Political 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即时生效。有关传媒当地星期一会就被禁止进入白宫提出诉讼。在北京，清华大学研究员谈及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举动。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于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

0: 就是在经贸领域呢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1: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
2: 比如说九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十一月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九月到十一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1: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5: 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继续晴朗咧，系有七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咧今日系会去到19度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系得10%，咁而晚间咧都会系天晴，最低气温12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晏些少嘅6:58，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7:11。听日星期三咧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和云，落雨机会有20%，最高气温去到19度。而去到Thursday星期四主要就系密云，最高气温系15度，落雨机会系高啲，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是卡加里今日咧会有咧系阳光嘅，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咧去到24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Calgary 嘅落雨机会咧都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11度。

果你有去過咧，係紐約咧，都知道紐約嘅街頭咧，要揾個廁所咧都幾艱難噶。而紐約嘅市政府方面咧，亦都準備咧用400万嘅美元啊，就試一試新嘅解決辦法。不過呢一批嘅公共廁所亦都一條咧，讓人咧忍唔住咧都要睇多兩眼嘅規定啊。係啊，每次只係能夠使用10分鐘，到咗10分30秒咧，個門就會咧係自動打開嘅。轉頭翻嚟同你講下呢一批嘅新嘅公共廁所咧。

日嘅市长咧，喺过去嘅星期上个星期三啦，就喺皇后区嘅宣布启动一项咧为期一年嘅公共厕所试点嘅计划啊，喺全市五个嘅行政区咧安装17座由 Throne Labs 提供嘅系呢一个无块化嘅厕所咧，去缓解纽约咧长期存在嘅公共厕所嘅短缺问题噶。对市民嚟讲咧，最直接嘅好处就系 free 免费嘅，而且唔需要去咧系咖啡店买翻杯咧系咖啡，先能够借用咧系洗手间。嗱，呢一啲嘅厕所咧将会设喺Manhattan 啦、Bronx 啦、皇后区啦、Brooklyn 啦同埋 Staten Island 咧，系人流咧系较大嘅地点噶。咁每日咧上昼7点至到晚上10点咧系开放，并且咧系配备咧系无障碍嘅设施啦。使用者可以咧通过短信扫描二维码、Throne 嘅应用咧程式。或者是社区合作机构发放的感应卡是开门进入，但是入了去之后亦都是要留意时间，因为 Throne Labs 的联合创办人兼首席营运官 Jessica 就介绍每次使用是限时10分钟，不可以多过10分钟，接近是时限的时候厕所就里面会闪灯，并且用英文和西班牙文是播放是语音的提醒，如果到了10分30秒都不离开的话，厕所门就会自动是打开的。为什么要设这个限制呢？Jessica 就解释话，根据公司的掌握数据，绝大多数使用者都在3分半钟内就应该用完厕所就可以离开的了。设定10分钟的上限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有人长期占用，令到其他需要去厕所的人都能够及时使用的。纽约的市长也提醒市民，这些厕所并不是被人坐在里面是玩手机的地方。除了有限

時間咧，呢一批嘅廁所嘅另一大特點咧，就唔需要咧係直接咧係接入城市嘅供水、排水同埋電力嘅系統。市長咧就話呢一種咧係無塊化嘅設計咧，可以係減少啊傳統公共廁所嘅建設咧係涉及到嘅基礎設施嘅支出。嗱，呢一次嘅17座嘅廁所嘅總成本咧係400萬咧係美元嘅，咁啊大約咧只係相對咧係等於紐約市過去建造一座傳統的公共廁所的費用。

晨，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二嘅早上晨光荣艳温哥华。前后听过有谢安琪独家专，我陈年嘅手系吴雨霏嘅《我本人》。喺娱乐之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薛凯琪嘅歌曲《甜蜜蜜》。

0: 识日先。
1: 我哋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先，谭咏麟十场嘅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石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已经嚟到咧系尾声啦。咁啊，昨晚举行第九场，亦都系情不变篇第四场咧圆满完成。昨晚捧场嘉宾包括咗温雅成员、钟镇涛阿 B 啦、陈友、白建新同埋叶志强、韩新嘅太太梁安琪啦，另外仲有任达华、郑丹瑞夫妇、佘诗曼同佢妈咪啦、林雪啦、范逸敏、陈生。另外仲有车婉婉、林志美、黄海芹、赵俊成、王建文、詹士丁丁、李金海同埋麦玲玲等等嘅演唱会，由无言感激篇到情不变篇咧，阿伦都有咧演唱卡拉永远 OK。每晚演唱嘅时候咧，全场观众情绪系高涨，呢一晚咧都唔例外噃。林雪啊获得阿伦咧递咪献唱，但可能林雪太过兴奋关系咧，一开声即刻咧就唱爆咪，阿伦咧只好咧即时收咪，场面系搞笑嘅。之后谭咏麟演唱《爱情陷阱》嘅时候，赵俊成咧、车婉婉同埋李金海兴奋到咧系企起身，亦都被谭咏麟咧点名合唱。谭咏麟演唱《朋友》呢一首歌之前咧，发现到温拿乐队嘅队友咧有嚟到支持啦，即时邀请佢哋上台。阿伦形容

对，有白色嘅造型啊，你哋咧就好似系着校服嚟睇 show 噃。彭健新就搞笑就表示咧，要扮阿伦咧第一场咧秋裤嘅场面，不如咧表演咧甩裤啦。温娜咧合唱朋友之后，彭美伦提到已故作词人黎彼得，咁啊作过咧好多好经典嘅歌，趁住呢一度咧想送首歌俾对方。接住温娜合唱黎彼得喺1975年咧为佢哋填词嘅作品《玩下啦》，令到全场咧气氛高涨。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嘅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嘅活动咧，即将回归。香港戏院商会咧今日展开一连串嘅宣传啦，亦都呼吁市民10月1日咧踊跃入场，享受半价系睇电影嘅优惠噶。咁除咗咧系邀请到甄子丹拍摄政府宣传片外，商会亦都邀请到咧群星拍摄咧系宣传短片，透过咧系镜头号召全港观众齐齐入到戏院，全力支持香港戏院业噶。为了感谢观众热烈的支持，香港戏院商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六举行名为是爆谷出是无的街头快闪宣传活动，到时贴上10月1日半价看好戏的主题海报的宣传车都会驶入闹市，并且在沿途播放群星宣传片来到造势。大会亦都特别邀请到黄丹妮担任嘉宾，亲身落区分别在沙田、旺角、铜锣湾等的热点向市民派发免费的炮谷，同大家是近距离互动，提前带动全城是欢庆的热闹氛围的。黄丹妮对于能够参与这一次宣传活动感到非常之兴奋，她坦言就说戏院的陪伴是她长大成长，承载着很多重要的回忆，因此能够以自身影响力是号召观众入场支持香港电影别具意义。身为炮谷控的她呢就说炮谷象征看电影的快乐，希望这一次能够将这份的喜悦亲手送给大家，希望全城是捧住炮谷，是紧记住预售日期半价抢飞看好戏，一起欢乐地支持香港戏院业。活动当日全港52间商业戏院的所有放映的场次，无论是放映的格式或者是影院的类别，戏票一律是实施半价优惠。活动戏票将会在9月28日中12点开始陆续在各大戏院票房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正式公开发售，详情就以各大院线最新的公布为准。定恩自知推出首支的个人单曲《未知也好》，亲力亲为包办联络拍摄场地，邀请音乐人和拍摄对象，甚至连歌曲的封面上面的书法也都一手是搞定的。那么他早前接受佳燕姐主持的新城开心大派对的访问的时候，也都澄清自己就并非打算转至乐坛担任歌手，而是希望全面发展以不同的形式是呈现是自己的。入行20多年的胡定欣过往一直都是专注在电视剧的拍摄，近年他就适度地减少是拍剧的产量，并且在内地举行了4场个人的音乐会，每场2小时里面演绎了20首的歌曲。经过实战锻炼之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推出个人单曲，他就说可以尝试这件事不要再等待了。他强调自己向来都不会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只要是自己热爱的事就会全力以赴做好。在宣传新歌的期间，这个经验和过程反过来成为鼓励自己的强大力量。胡定欣就表示自己对唱歌的热爱起源于小学的时代，加上《未知也好》是一首励志的歌曲，特别就是选了在母校拍摄是 MV 就以课室、足球场和不同人生阶段串联起整个的故事，呈现由学生时期步入成年之后寻找方向的历程，直至鼓励大家勇于跳出舒适圈，追寻内心真正的渴望，实现的事物的。至于几时推出情歌，胡定欣就自然说他都找到了，没错，非常之是励志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得10%。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2度，落

0: 雨机会有两成，太阳刚刚在6:58就出咗嚟啦，日落嘅时间为今晚嘅7:11。听日星期三咧，继续天晴咧，间中无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都有两成。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24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两成。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11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在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问题上，他并非保持中立。他明确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与联合保守党的主席 Rob Smith 早前的说法有所出入。戴斯敏早前在面书表示，不少党员对于省政府斥资400万元宣传公投感到失望。 Rob Smith 称，戴斯敏曾经向他保证，第十条有关亚省分离的问题，宣传会尽量保持中立。戴斯敏在星期一否认有关的讲法，他强调自己并非中立。他解释，省政府较集中宣传其余九条的问题，是因为目前几乎没有人就这些议题展开了支持或者是反对的宣传。对于联邦派认为他倾向分离派，分离派则认为他支持联邦。戴斯敏承认自己在沟通方式造成了外界不同的理解，他表示理解部分省民对于联邦政府的不满，但认为有关的问题需要处理。戴斯敏早在五月的时候已经表示会到全省各地出席活动及市民大会，游说省民在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距离亚省10月19日公投不足一个月， Forever Canadian 正式展开支持留家的宣传活动，呼吁省民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牵头的亚省前副省长 Thomas Lucasso 表示，组织过去主要是宣传加拿大团结，现时将会集中就公投第十条的问题进行宣传，并鼓励省民踊跃投票。 Forever Canadian 过去数月在全省派发草地的标语及举办支持加拿大的团结活动，并于6月登记为第三方的广告商。不过由于此前未有就任何公投问题直接呼吁选民投票，因此无需要申报相关财务的资料。随着正式为留家一方宣传， Forever Canadian 今后需要每个星期申报相关的筹款。亚省选举局的资料显示，截至到9月17日，该组织申报在公投广告期内未收到任何的筹款。支持分离的 Pathway to Independence 的创办人 Corey Morgan 质疑 Forever Canadian 此前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是属于公投宣传，应该公开相关的开支。 Lucasso 则指组织一直遵守亚省的选举法例。亚省选举局表示，涉及特定公投问题并试图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广告，相关收入、捐款及开支均需要申报。亚省政府扩大呼吸道合胞病毒的防护计划，今年11月至到明年

0: 4月在医院出生的所有婴儿均可以免费接受抗体注射。新措施在星期一公布，与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 的建议一致。亚省过去只是会为高风险的婴儿提供抗体注射。卡加利大学研究显示，抗体注射可以将婴儿入住深切治疗部的风险降低 97%。 研究分析指，在2024年至25年呼吸道合胞病毒季节期间，安省及灰省有7间儿童医院的数据，两省当时已经为所有的婴儿提供抗体注射。抗体注射与疫苗不同，不会刺激身体自行产生免疫反应，而是直接提供抗体抵抗病毒。亚省政府表示，计划旨在在婴儿出生之后尽快提供保护，减低出生首个月感染及出现重症入院的风险。省政府数据显示，在上个月呼吸道合胞病毒季节，共有549名的婴儿因为感染入院，其中有66人入住深切治疗部，没有死亡个案。随着亚省扩大计划，全国10个省份已经有9个省份免费提供抗体的注射。亚省政府正研究制定全省微型交通工具规管的框架，让各市政府自行决定私人电动滑板车、e-scooter 等工具的使用范围及执法的方法。运输厅表示，有关的措施可能纳入交通安全法的修订，但是未有时间表。亚省城镇协会主席 Dylan Dwessy 期望最快今年秋季修订，明年春季生效。目前私人电动滑板车不得在亚省市政府管辖的公共地方使用， LAM 及 BIRD 等公司则获得省政府的豁免，可以在指定的城市营运共享电动滑板车。当时指，私人的电动滑板车在小型城市日益普及，相关的投诉亦都增加，但是地方的政府缺乏有效的规管力。他希望新的框架容许各市自行决定可以使用的地点，省政府则可以统一规管车速及重量。省长戴思敏在本月12日表示，有关的问题需要规管，省政府正研究车速、行驶范围、使用者年龄及防护装备等的限制。埃文顿市政府表示，已经参与省政府有关修例的讨论，待具体立法内容公布之后会再作评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3: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4: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5: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还有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6: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7: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虱和跳蚤都是寄生人畜身上吸取血液作为食粮的昆虫，而且会传播疾病。头虱和身虱不会跳，只能够爬行，但跳蚤可以跳到18公分的高度，传播更加迅速。寄生人体的虱有体虱、头虱和阴部虱。成长的虱体长有没有 2.5 至 3.5 毫米，六只脚，中结色或者灰白色，看看吸血的程度。体虱可以在头发和衣物之内产卵，但主要是衣物。体虱卵首先孵化成为幼虫，再蜕变三次之后成为体虱，可以存活30日，通常经过紧密的身体接触传播，只有少数是经过衣服和寝具散播。如果离开人体没有血液供养，两日之后就会死亡。一个人可以惹上几千只虱，虱大部分时间在衣物里面，但每日需要吸血5次，咬过的部位会感觉非常之痕痒，因为经常咬痕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和被细菌入侵。长期受到虱的困扰，会变得烦躁、疲倦和睡眠出现障碍。理论上清除体虱并不困难，注重个人的卫生，洗身，经常更换衣物和毡被，将污染的衣物和毡被用摄氏50度的热水洗涤，高温焙干。控制痕痒可以用止痕的类固醇药膏和服用止痕的药。床垫和其他寝具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虱。最大的问题是体虱感染经常发生无家可归的人群、多人聚集和卫生恶劣的环境。体虱传播多种的疾病，包括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螺旋体和煎蚝热等等严重感染。如果不能够及时治疗，死亡率偏高。这些感染通常发生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是施明杰医生。
2: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秒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午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3: 新闻天。

0: 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2: 早晨，早晨。朝早8:14开始咧，星期二嘅阳光进发节目。节目里面咧，好多唔同嘅资讯，同埋咧，好多嘅新歌啦，要逐一咧同你介绍。

啱仲有五个零月啦，咁佢就要荣升做爸爸。香港方面咧，一位嘅五歌手，亦都有一位嘅电视艺员，佢叫做伍富

0: 一首咧好有冲劲嘅作品，系啊，带住老婆同埋咧嚟紧出世嘅 B B 啊，去探索人生，去游历世界。私人歌曲啊，呢一位嘅准爸爸，佢叫做 Elvin 伍夫桥。今日咧收到咧佢全新嘅派台作品，我相信咧呢一首歌咧系送俾太太嘅，同埋咧送俾咧嚟紧嘅 B B 嘅。咁歌曲名字咧叫做《约定一起看未来》。
1: 各位早晨啊，我系邓小巧，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0: 早晨，早晨，时间咧未到午朝早嘅八点十八分噶啦。开始咧，今日咧系九月二十二号，礼拜二嘅阳光进化节目，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前六多咁室内气温咧系摄氏11度，咁吹紧每小时50公里嘅西南风。嗱，根据咧环境部咁预料咧，今日咧继续阳光普照，继续冇落雨机会啊。晏昼最高23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要早出晚归嘅话咧，今晚都会几冻噶。咁今晚咧入夜过后咧，咁最低咧会回落去到7度。几时咧都要做足防晒。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日出时间朝早7:22，日落时间咧，今晚越嚟越早啊，7:35咧将会日落。好，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1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2度。咁至于咧，星期五咧大致天晴，60%机会落骤雨，最高19度，最低7度。不过咧，去到咧星期六咧，明显咧系凉翻好多嘅。星期六咧阳光普照，最高12度，最低2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相信咧嚟紧咧今个周末啦，将会咧系中秋节，特别咧星期五嘅时候啊，会唔会咧都经已咧约好晒啲亲戚啊朋友去食饭啦，去赏月啦，去切月饼食咧？爱文顿咧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最高20度 ；Redia 天晴20度 ；Lebish 天晴26度。喺两个国家公园咧都风和日丽啊 ！Banfram 大致天晴，最高21度；喺即时柏天晴，最高21度。最低4度。朝早8:04，目前咧市内咧有好几宗交通意外啊，咁当中咧包括咧东北区嘅24 Avenue 及38街有两车相撞，喺64 Avenue 东行方向系近住咧东北嘅 Hunter Horn Road 嗰度咧有两车相撞。咁另外咧喺 Jeff Trail 嘅南行过咗咧东南17 Avenue 出口咧，嗰度咧咪都有一宗咧两车相撞，右线受阻。好，另外啦 ，Glenmore 嘅东行近住咧西南嘅14街咧，同样地咧今朝早咧都有两车相撞嘅交通事故。好快啦，今日星期五啦，9月25号啦，将会系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好，买定月饼，买定一啲唔同嘅水果，系啊，嚟紧咧会赏月未咧？

今年咧，2026年乐坛嘅男新人咧都有两个啦，叫做 Ryan 啊，一位咧就系蔡俊彦，另外一位咧叫做冯希哲。呢一首咧系冯希哲啊，今年咧第二首嘅派台作品《点子》。

0: 咁今年乐坛新人啊，咁就叫做冯希哲。呢一首咧，佢第二首嘅派台作品，歌名咧叫做《点止痛》。早晨，早晨，星期二朝早8:24，我系卢子俊啊！今日咧未到咧，睇到咧特朗普咧有新搞作。如果咧大家咧有 follow 咧啊，佢自家嘅个咧就系社交平台咧叫做 Truth Social 咧啊，差唔多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都会有啲新嘅 post 啊、新嘅 video 又或者新嘅一啲咧唔同嘅一啲啊文章啦。不过咧，原来咧啊，佢亦都有一个咧全新嘅 YouTube channel 啊，嚟自咧特朗普嘅，同埋咧特朗普政府嘅啊叫。做特朗普电视台，到底是乜东东，有啲咩搞作呢？转头翻嚟会同你咧讲讲。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是摄氏11度，相对湿度54%，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3度，最低7度。好，听日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7度。星期四阳光普照，最高18度，最低12度。
3: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100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7: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om。

0: 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3: 早晨，早晨，8:29，星期二朝早，咁直播室咧继续有阳光进发，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广告之前咧，同你讲过啦，美国方面嘅威秋莎系白宫亦都咧宣布咧推出一个咧叫做特朗普嘅电视频道 Donald Trump TV。不过咧，大家要留意住嗱，唔系话一个传统嘅电视台，其实咧，咪都系一个 YouTube 嘅频道啊。系冇错，系一个 YouTube 平台咧，全天候24小时咧，播放住咧就系特朗普政府咧过往活动嘅一个咧就系串流嘅频道嚟噶。然之咧，大家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啦，上去啦 ，subscribe 佢啦，咁就系咧几时咧，都系你嘅平板电脑啦，电脑啦，又或者手机里边咧，睇到特朗普嘅一举一动啊。我话明啦，全天候咧24个钟头咧会实时更新啦，汇聚过往咧系特朗普政府一啲最精彩嘅瞬间啦，佢哋咧美国方面嘅重要公告，美国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嘅内容。其实咧，特朗普咧喺寻日咧喺佢嘅社交媒体上面咧。咪都宣布点解会有咁嘅举动，点解会自家最会做一个咧就是、YouTube 嘅平台。因为咧美国嘅 CNN 啊有线电视嘅新闻网，咁仲有美国嘅 MS Now 新闻，仲有咧政治部咧都持续咧报好多佢所谓嘅假新闻。咁所以咧唔俾呢一班啦，又或者咧呢一啲媒体嘅记者咧去进入白宫报道，亦都咧立即咧系生效，唔俾佢哋啊。咁所以咧要自家制一个咧就是、YouTube 平台去报道。翻啦，佢哋自己嘅新闻。咁至于咧，头先咧讲过啦，呢几个咧有关嘅传媒咧，喺寻日星期一咧就表示，咁将就啦呢一个被禁止进入白宫，嚟紧咧会提出咧系诉讼。昨日咧，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美国嘅东部嘅话咧，会唔会咧啲航班咧都取消晒，又或者好多嘅延误啊？系啊，迟一迟都上唔到机啊？点解咧？由于咧美国方面东部咧好多嘅电路故障啦，仲有咧佢哋嘅备用光纤电缆咧系意外咧被中断切断啊，咁所以咧影响到咧空中交通管制大受影响。喺美国东部咧，寻日咧多个主要嘅机场咧都暂停晒咧所有航班嘅升降。超过1000班飞机咧受影响。美国嘅联邦航空管理局喺寻日晏昼咧向纽约、费城，亦仲有新泽西啊、New Jersey 同埋咧 Boston、波士顿等等咧，咁主要机场咧发布咗咧就系停飞令。好彩部分机场咧其后陆陆续续咧都恢复翻咧航班嘅升降。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喺九月嘅中旬咧系外游啊，冇咁逼啦，同埋咧特别咧去到亚洲嘅地方咧，冇咁热啦。咁知道咧去日本咧，哇，暑假咧真系分分钟咧可以去到30几度噶嘛。不过如果你话咧九月份、十月份系25、26度到啦，就未去到咧35、36度咁热，可以话咧舒服翻好多嘅。呢两日咧去到日本嘅关东地区咧，要留意住咧当地台风杜鹃嘅影响啦。暴雨引发新泥倾泻，喺寻日方面咧，杜鹃咧增加至到咧有4个人死亡咧，有6个人咧系失踪。日本关东地区多个城市、多个县咧录到咧破纪录嘅降雨啊！短短两日累积咧已经咧有超过830毫米嘅降雨量，亦都系咧过往咁多年九月份咧平均雨量嘅2.4倍，有超过190万人咧接获咧要去到咧避难中心噶。日本气象厅指出，杜鹃目前咧经已咧远离关东地区，不过咧继续咧提醒咧当地嘅民众同埋咧一啲嘅游客，仍然咧要高度警觉山泥倾泻、低洼地区水浸、

恒生指数咧高开之后，喺大型嘅科技股带动底下，曾经咧今日咧升咗210点，咁高见25254点，咁收市报25087点，系升咗45点。咁主板成交金额2492亿元，科技指数咧一度咧穿升咗4500点，咁科指收报4438点。腾讯急升5%，系表现咧最好嘅蓝筹股。阿里巴巴今日咧都上升咗咧系2%。

早晨早晨，8:35嘅啦。天气方面非常之好，晏昼会是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3度，今晚最低7度啊。

哋咧冇长嘅时间咧冇听过咧佢广东话嘅派台作品 ，Ever 许廷铿呢一首咧叫做《自尊歌》，亦都系咧今日咧最新收到嘅派台歌曲。早晨，早晨，8:38噶啦。

0: 知道呢个时间咧，你系咪正在翻工？呢几日啦，如果咧你起身又或者咧系放工翻屋企嘅时候咧，我都会见到咧个月亮越嚟越圆啦。嚟紧咧将会系中秋节。呢一首作品嚟自许廷铿嘅《自尊歌》。我呢一轮咧，特别咧过呢几日咧，每晚翻到屋企咧，都有机会咧睇翻好多啲咧就系亚运会嘅精华片段。特别咧要为到咧我哋嘅呢一个咧原居地啊，香港方面嘅香港队咧打气，因为咧知道咧过呢几日咧都攞咗咧好几面嘅金牌同埋咧银牌啊。到今日为止啦，星期二嘅佢哋嘅晚上，到底战况方面又系点样？转头翻嚟同你咧睇睇亚运方面咧。最新的战况，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交通消息，
0: 朝早8:42在市内有多宗交通意外，东北区24 Avenue 及38街有两车相撞，东北嘅64 Avenue 东行啊，跟住咧就系呢个咧 Hunter Horn Road 咧有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西南嘅 Glenmore Trail 东行方向，近住14街有两车相撞，左线受阻。另外啦 ，GF Trail 嘅南行啦，近住咧东南嘅 Pagan Trail 啦，亦都有两车相撞意外，两条嘅右线咧受阻。好，另外咧今日咧东北嘅 Edmonton Trail 夹一街，咁仲有咧东南嘅 9 Avenue， 介乎咧喺4街至到咧6街呢两段路啦，今日咧继续咧会整路，大家咧要留意住。
4: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0: 冇错，我是 Robin Low， 阳光进化呢现场直播一直呢做到9点钟。每晚呢这几晚呢我都夜瞓咗。平时呢希望呢是9点半啦 ,10点钟会瞓觉啦。不过是过呢几日呢开始睇好多呢一啲亚运嘅精华片段。特别呢要为到香港队呢去打气。所以呢自己呢都用多咗呢半个钟头呢9个字呢去睇下啲呢剑击嘅项目啦。

或者咧游水嘅项目，又或者咧以前咧我细细个咧都好中意睇打乒乓波嘅。以前我唔知道我个年代啊，九十年代小朋友嘅时候咧，有个咧叫做邓亚萍啊，记唔记得啦？另外一个咧叫做齐宝华，哇，打乒乓波咧好叻噶。今届咧亚运方面咧，香港方面咧亦都咧有唔错嘅成绩，因为咧港队嘅男子嘅剑击代表啊蔡俊彦，今日咧喺名古屋亚运嘅男子花剑个人赛嘅总决赛啊，以13-15不敌，系啊输咗俾日本嘅剑手咧，就系板川一辉咧，攞到一面嘅银牌，系啊拎到亚军咧都唔错嘅成绩。好，另外咧就系何思培啦，咁香港方面嘅女飞鱼咧喺亚运女子100米嘅自由泳亦都再次咧成功卫冕啦。上届已经攞咗金牌，今届咧亦都再攞多次金牌啊，已经咧系今届第三面嘅金牌。点解会系第三面金牌呢？寻日同你讲过，寻日喺200米嘅自由泳已经攞到金牌啦，喺接力赛里面咧攞到银牌啦。咁所以苏花咧，虽然咧只系几日嘅名古屋亚运，佢已经咧攞到两面金牌同埋咧一面银牌嘅成绩噶啦。何思培咧今日咧游完咧就系100米之后咧，咪都接受咧传媒嘅访问。佢话咧觉得今日表现唔错，希望咧嚟紧仲会有一个50米嘅自由泳嘅，希望亦都可以突破到咧上届嘅成绩啦。不过佢只会尽力而为啦，尽力做到最好啦，唔会俾太大嘅压力俾自己啊。好，另外啦，亚运嘅乒乓球嘅男子团体赛有16强赛事，港队咧以总场数咧3-0击败咗咧卡塔尔，嚟紧咧会晋级咧8强。今日嘅稍后时间会对战韩国啊，会增入呢一个咧就系准决赛嘅名次嘅。如果咧讲到咧一啲奥运会又或者亚运会嘅项目，唔知道你会中意睇啲乜嘢？如果咧同速度有关嘅，我自己都会中意睇嘅。田径我中意睇，跨栏我中意睇，跳水又或者咧游水方面咧都中意睇噶。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深深行花旗深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50，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预测今日卡卡里天晴，最高23度，最低7度。咁听日星期三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2度。
3: Gumik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5: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4: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8: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2: 朝早8:52，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9月22号，喺1789年今日，美国嘅邮政总署喺当年今日咧正式成立。好，另外啦，1888年，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嘅官方杂志，知唔知道边本啊？系啊 ，National Geography 啊，国家地理杂志喺1888年嘅今日咧正式发行。好，另外咧，1955年，50年代中段，世界上第一间商营嘅电视台啊，原来咧喺英国方面嘅英国独立电视台啦。咁当年今日咧正式咧启播。诶，讲到咧近期咧系名古屋嘅亚运啦，原来咧90年代初段，1990年嘅今日咧，当年咧未都有第11届嘅亚运喺我哋熟悉嘅中国北京咧系揭开序幕。咁至于咧今日咧未都咧有好多一啲咧就系艺人嘅生日啦，包括咧有嘉英哥罗嘉英，香港方面嘅呢一位咧粤剧嘅老官，同埋咧香港嘅演员，1946年今日出世呢位咧资深著名嘅导演杨威，海外嘅 John Woo 啊，吴宇森1946年今日出世。台湾方面男歌手萧煌奇1976年今日出世。Teresa 谂谂都系边个？傅颖嚟自咧香港方面啊 ，Cookies 嘅成员啊 ，Teresa 傅颖1984年今日咧出世。朝早8:54，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带俾你近期呢一首嘅热播作品。

0: 进歌手嚟讲，佢算系好唱得嘅其中之一位。
1: 就有天台寄宿。
0: 冇错，佢叫做 Archie 冼正峰，有呢一首咧叫做《由天台记载》。结束啦，今朝早啦，阳光进化嘅节目五转头啦，将会咧有新闻部嘅早晨新闻专辑喺九点搭三啦，亦都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咁九点半星期二咧会有再仓桥啊做一家人嘅节目，唔好忘记啦，大概十点半嘅时候啦，亦都会咧有呢一个咧就系税务与你嘅环节噶。要同我联络啦，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4: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了。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一点二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22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在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问题上，他并非保持中立。他明确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与联合保守党的主席 Rob Smith 早前的说法有所出入。戴斯敏早前在面书表示，不少党员对于省政府斥资400万元宣传公投感到失望。Rob Smith 称，戴斯敏曾经向他保证，第十条有关亚省分离的问题，宣传会尽量保持中立。戴斯敏在星期一否认有关的讲法，他强调自己并非中立。他解释，省政府较集中宣传其余九条的问题，是因为目前几乎没有人就这些议题展开了支持或者是反对的宣传。对于联邦派认为他倾向分离派，分离派则认为他支持联邦。戴斯敏承认自己在沟通方式造成了外界不同的理解，他表示理解部分省民对于联邦政府的不满，但认为有关的问题需要处理。戴斯敏早在5月的时候已经表示会到全省各地出席活动及市民大会，游说省民在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距离亚省10月19日公投不足一个月， Forever Canadian 正式展开支持留加的宣传活动，呼吁省民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牵头的亚省前副省长 Thomas Lucas 表示，组织过去主要是宣传加拿大团结，现时将会集中就公投第十条的问题进行宣传，并鼓励省民踊跃投票。Forever Canadian 过去数月在全省派发草地的标语及举办支持加拿大的团结活动，并于6月登记为第三方的广告商。不过由于此前未有就任何公投问题直接呼吁选民投票，因此无需要申报相关财务的资料。随着正式为留加一方宣传， Forever Canadian 今后需要每个星期申报相关的筹款。亚省选举局的资料显示，截至到9月17日，该组织申报在公投广告期内未收到任何的筹款。支持分离的 Pathway to Independence 的创办人 Corey Morgan 质疑 Forever Canadian 此前的活动实际上已经是属于公投宣传，应该公开相关的开支。 Lucas 则指组织一直遵守紧亚省的选举法例。亚省选举局表示，涉及特定公投问题并试图影响选民投票取向的广告，相关收入、捐款及开支均需要申报。亚省政府扩大呼吸道合胞病毒的防护计划，今年11月至到明年4月在医院出生的所有婴儿均可以免费接受抗体注射。新措施在星期一公布，与全国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 的建议一致。亚省过去只是会为高风险的婴儿提供抗体注射。卡加利大学研究显示，抗体注射可以将婴儿入住深切治疗部的风险降低 97%。 研究分析指，在2024年至25年呼吸道合胞病毒季节期间，安省及灰省有7间儿童医院的数据，两省当时已经为所有的婴儿提供抗体注射。抗体注射与疫苗不同，不会刺激身体自行产生免疫反应，而是直接提供抗体抵抗病毒。亚省政府表示，计划旨在在婴儿出生之后尽快提供保护，减低出生首个月感染及出现重症入院的风险。省政府数据显示，在上个月呼吸道合胞病毒季节，共有549名的婴儿因为感染入院，其中有66人入住深切治疗部，没有死亡个案。随着亚省扩大计划，全国10个省份已经有9个省份免费提供抗体的注射。亚省政府正研究制定全省微型交通工具规管的框架，让各市政府自行决定私人电动滑板车、e-scooter 等工具的使用范围及执法的方法。运输厅表示，有关的措施可能纳入交通安全法的修订，但是未有时间表。亚省城镇协会主席 Dylan Boyce 期望最快今年秋季修订，明年春季生效。目前私人电动滑板车不得在亚省市政府管辖的公共地方使用， Lam 及 Bird 等公司则

0: 获得省政府的豁免，可以在指定的城市营运共享电动滑板车。多时指私人的电动滑板车在小型城市日益普及，相关的投诉也都增加，但是地方的政府缺乏有效的规管力。他希望新的框架容许各市自行决定可以使用的地点，省政府则可以统一规管车速及重量。省长戴思敏在本月12日表示，有关的问题需要规管，省政府正研究车速、行驶范围、使用者年龄及防护装备等的限制。埃文顿市政府表示，已经参与省政府有关修例的讨论，待具体立法内容公布之后会再作评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城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2: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活的？
3: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1: 在巴士上面，
4: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3: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1: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7: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6: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7: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喺安省伯灵顿嘅403公路有部分路段因为发生交通意外而封闭。初步消息话，意外涉及多架大货车，冇人受伤。警方喺事发之后封锁咗403公路近住 Brent Street 嘅西行线，以及 QW 西行转入403公路嘅路段。建造业及土地协会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楼市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T 回赠计划。大多伦多地区八月住宅新成交量是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低 37%。 协会指出，根据之前十年的平均数据，区内一般八月的新住宅销售是1449间，上个月都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215间，按年升 50%， 比十年平均数低 78%。 基准价格104万1918元，按年升 1.3%。 但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量692间，按年显著上升，比十年平均数高出 47%。 基准价格1248866元，按年跌 14.6%。 新住宅剩余库存19030间。协会表示，所公布的楼价没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回赠计算进来，以便从之前的价格进行对比。联合国第81届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今年的主题是重建信任，引领改变，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联合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期今日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一直要求联合国进行大规模改革和减少了向联合国投放资金的特朗普，预期在今日的讲话中再次贬低联合国。至于身处纽约的总理卡尼预期会出席大会开幕式，之后会分别同多国领袖会面，以及出席为巴勒斯坦寻求两国方案的领导级会议，并且发表讲话。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会在下午3:55召开记者会。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表示，虽然基民盟在东部梅前州议会选举未能够跨过5%的门槛，但是基民盟

0: 将继续维持同社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他指出，选举结果向两党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双方都面临民意支持的问题，他将会同社民党方面就着未来怎样继续合作进行商讨，而兼民盟亦都会作出深入的讨论。加拿大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Luca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uca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万人收窄至到大约13万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3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职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到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万。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
7: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的职位需求我们相信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是应届的毕业生以及中年的文书人员。
6: 劳福局话，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这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0.1%。政府很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负责国家安全的香港警务处副处长耿启恩开始退休前休假，他说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滥捕，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有没有问题。他又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

0: 爱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9度。红老鼠 Redia 系天晴，最高20度，最低5度。列比树 Labbage 系天晴，最高26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系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9度。即时八 Jasper 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4度。呢次嘅天气报道完毕。
1: 留意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赢取丰富的洁牙礼物。今个月话题，定期去牙医洗牙有咩好处？ London Square Dental 专业牙科集团为你守护牙齿健康。微笑学堂今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记得留意啦。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9月22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哇，这排天气真的好到不得了啊，是不是啊？晏昼呢好舒服，有时架车呢晒一晒呢，哇，里面热到呢廿几度，连续两日都27度个车笼里面。咁啊，跟住呢吹返凉返少少呢，其实一路都去到成24度嘅气温。哇，真係能够呢喺呢个9月中嘅时间有咁好嘅天气啦，阳光普照啦。啊，再睇返呢就係我哋有啲树开始变黄，喂，真系好靓喎！嗰啲太阳射落棵树度，佢成棵树咧，啲树叶咧都仲未干晒，只系变咗黄色咧。呢、這个时间真系最靓噶啦，因为迟啲咧再干水啲咧，跟住佢就跌啦。干水嘅时候其实已经系细咗啊，冇而家咁大块啊。咁啊，再跌下嘅时候，又觉得喂好嘈啊！啲树叶咧撞嚟撞去喺个地下碌嚟碌去咧，好嘈。咁所以呢几日咧系确实真系最好嘅时间嚟嘅。始终咧呢、這个周末咧好大。机会落雨啊，咁啊啲雨吓揼一揼嘅时候，啲树叶会唔会又落得快啲啦？咁所以如果你都好中意而家呢一种咧，秋天啦，树木咧开始慢慢变呢、這个叶咧系变黄嘅时间咧，要珍惜呢几日咧就系去影相啊，打下卡啊，出去行下。唉，本嚟咧呢个周末啦就系嗰个热气球节嘅，咁啊啱啱搭正晒咧都系多云同落雨嘅日子，唔知搞唔搞得成啦吓？

来自周恩廷有这首《逆风之翼》。你个鼻咧灵唔灵敏噶？即系去到一啲地方咧，你会一闻咧，你就闻到啊呢度之前啲人咧食过咖喱，啊呢度啲人咧可能咧就系食过 kimchi， 或者打开个微波炉咧就知道上一手咧究竟系叮完啲乜嘢嘢食咁样咧。其实我真系有呢个狗鼻哥嘅，我真系会闻到嘅，所以我好介意咧个微波炉咧成日都要清洁好啦，好唔想咧人哋打开到门嘅时候咧闻到哦焗完 pizza 啊焗完呢一个咧嗰个嘅泡谷咁样，我自己就唔系好中意。咁样嘅嗱，最近咧喺美国直谷咧有一个嘅国际发明展啊，咁啊8月14到16号咧喺加州嘅举行嘅，咁啊超过30个嘅国家啦就系参展，咁分成咗咧一般发明人组啦，仲有一啲嘅青少年组，7至18岁嘅，咁今年最瞩目嘅咧就系年纪最细嗰个啦，咁啊只系得10岁嘅啫，台湾人嚟嘅，咁啊读系一啲嘅国际学校，咁啊佢咧就系攞咗个金牌噶吓。咁啊，系一个咧新式人工电子鼻，咁啊攞咗个金牌走。嗱，电子鼻到底系乜嘢咧？就系一款咧智慧型非接触式嘅安检平台。咁啊，整合咧即时嘅空气咧，就攞一啲嘅样本嘅系统啦，用一啲 AI 咧去将啲气味咧去分辨嘅一啲技术，可以直接咧安装喺机场 X 光嘅行李检测嘅仪器嘅后边。换句话讲，即系话行李通过 X 光之后咧，会再被闻一闻佢吓，原理咧就唔系咁神秘嘅啫，难嘅咧就系要点样去做佢啦吓。呢个小朋友就话咧，先将咧各种嘅物质啦，嘅分析就要做咗好多档案啦，做一啲大数据之后咧，就靠 AI 咧就能够快速咁比对去筛选，令到啲违禁品咧冇办法咧就可以过关。而佢咧谂呢样嘢嘅动机咧，就系最令人动容嘅地方。就是哦，咁啲狗仔咪唔使咁攰咯，就唔使成日闻啲毒品咯，因为警犬咧要成日闻呢样闻嗰样，好攰嘛。咁啊，仲要咧，如果真系有毒品嘅时候，佢就闻咗一啲毒品啊，佢唔想咁样啊。咁啊，估唔到呢个小朋友咧，真系啊为咗一啲嘅缉毒犬嘅鼻咧，佢就攞咗奖啦。佢呢一个嘅发明可以帮助咧，就系拦咗咧好多一啲啦，可能系有病毒啦嘅一啲嘅猪肉嘅制品啦入境。亦都可以咧，就避免咗一啲毒品啦，就系流入咗咧啊一啲嘅国家。咁呢啲嘅议题咧，都系一啲边境啊、防疫啊，一啲好头痛嘅嘢。如果可以用一啲机器咁样做嘅话，咁就帮到手好多啦。而佢咧手上嘅奖牌其实仲有第二面噶，咁就系一个咧高温辨识逃生门，咁就攞咗个银奖噶吓。报道咧就冇详细讲佢嗰度逃生门系点，但系咧推理嚟讲咧，应该系一个咧感觉到温度而变色嘅材料。咁啊，譬如当温度啦升到某一个程度，譬如火烛啦，咁个门咧后边好热啦，咁门面啦或者门柄咧就会改变颜色，去提醒人咧，喂后边好热啊，好危险啊，唔好乱开到门啊，或者指示咧一个安全嘅逃生方向。咁啊，标志住咧一啲喺变色嘅时候咧。就要做啲咩咧嘅一个后续啊吓，咁啊小朋友虽然得10岁嘅年纪，但系咧都有好好嘅创意。你嘅小朋友会唔会平时都有好多天马行空咧？如果可以多啲咧，街住佢哋，可能佢又系一个小小发明家嚟噶啦。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ven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4: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5: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4: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6: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7: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6: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7: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8: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8: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

0: 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4: 阳光嘅时间，最近身边有个朋友啦，就系受到呢个甩头发嘅一个困扰。直情咧，你望住佢咧，你会见到佢个头皮咧，虽然咧就系有头发嘅，但系咧你又望到好多头皮系零零地嘅，即系个发量不足啊吓。咁啊，点知过咗几个月咧，咦？冇咗呢个问题喎，头发好似生返多啲喎。咁一阵再转头呢讲下佢做咗啲乜嘢，食咗啲乜嘢。不过呢都几有关系，就係星呢样嘢。星呢即係中文呢就係新啊， Sync 呢就係 EZINC 啊，如果你呢要买一啲补充剂呢 ,EZINC Sync。咁啊中文呢我哋叫做新啦。咁呢样嘢呢係人体一定需要嘅微量嘅矿物质嚟㗎。佢呢帮手呢就我哋个免疫功能啦、味觉啦、嗅觉、蛋白质同埋 DNA 嘅形成。亦都帮助我哋呢身体里面嘅酵素要正常运作呢都要升㗎。如果唔够嘅话呢，身体就会出现一个味觉的异常，闻嘢呢就冇我呢一种狗鼻啦吓，咁啊免疫力咧都会下降，皮肤啦、指甲啦都会出问题，甚至就系会甩头发。咁你就知道呢个星几紧要㗎喇。星同味蕾呢嘅功能係有关㗎。如果身体里面呢佢唔够嘅话呢，可能会出现呢个味觉嘅障碍，觉得啲食物呢冇嚟味道嘅。而第二类就是免疫功能啦，因为佢呢係参与咗免疫细胞嘅运作，摄取唔够呢个锌啊，咁就会呢令到嗰个免疫力呢下降，增加呢感染肺炎啊、流感啊、感冒呢疾病嘅风险。哇，上个礼拜冻一冻两日呢，我身边好多人都病咗，一病就病几日。咁你都想免疫力好啲㗎，你唔想成日流感影响到你，唔想感冒影响到你㗎。咁所以呢一个呢身呢都系对你嚟讲系非常之重要。至于第三类就系皮肤啦，呢个黏膜啦、指甲啦嘅异常啊，如果冇其他明显嘅疾病，但係成日啲皮肤好鬼死痕㗎，仲有慢性嘅湿疹啦、指甲呢好异常啦，就係呢个锌呢唔够啊，都会系其中一个可能嘅因素。而第四类就係甩头发啦，或者男士有一个勃起嘅障碍，而小朋友有发育嘅不良，仲会有一啲部分呢嘅人士係慢性疲劳等等嘅问题。嗱，呢一个锌同荷尔蒙分泌有关，咁所以缺乏嘅时候呢可能都会影响身体多方面嘅功能。咁你点知道自己嘅味觉有冇问题啊？你试下滗啲盐落啲水度，跟住你再飲。如果你飲起嚟觉得咦同普通水冇分别喎，咁你可能个味觉真係几迟钝下。嗱，缺乏锌呢就係其中一个可能嘅原因嚟㗎。嗱，不过呢一个只不过係一个初步啦，好简单嘅一个嘅测试呀，唔可以单凭呢个结果呢就话啊我梗係呢缺乏咗锌啦。嗱，如果你长期都有味觉嘅改变啦，甩头发、慢性嘅皮肤问题或者其他持续嘅症状呢，仍然都係要搵返个真正嘅原因，而唔係呢就係加啲盐落啲水度试下睇下咸唔咸，知唔知道啊？嗱，饮食方面呢亦都可以呢透过一啲有锌嘅食物啦去补充一啲嘅营养。有啲人呢就会食蚝啦，而我个朋友呢佢就揀咗食 pumpkin seed 啊，食呢一个呢南瓜嘅一个嘅核嗰啲呢南瓜嘅种子啊。咁有一啲一包包咁卖，我去 Costco 见到都系12.几，哇好大包2磅几咁多啊。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呢就是

配搭埋鸡蛋啊，一啲动物性嘅蛋白质咧啊，一齐去食。譬如有啲咧维他命 A 嘅嘢食咧啊，作为一啲饮食嘅组合。我哋休息一阵，听翻首歌翻嚟，我哋就再讲下呢个 pumpkin seed 系点样啊吓。

自王建宜有呢一首《厨师法版》啊，呢、這、一个季节咧就系、是、南瓜嘅季节啦，咁啊当造系咪啊？咁啊再加埋咧十月尾 Halloween， 好多人都要咧啊整啲南瓜嘅公仔摆门口，咁啊挖咗好多核出嚟。不过我哋唔使咁辛苦嘅，咁啊其实只要咧俾钱咧就有好多嘅 pumpkin 啊吓，嗰啲嘅南瓜籽咧嘅肉已经整好晒俾我哋食噶啦。咁就算正话好似 organic 咁样啦，咁啊当零食咁样每日食少少咁样啦，都好方便，唔使自己剥瓜子咁辛苦啊吓。咁南瓜子咧系好有营养嘅食物嚟噶，有好丰富嘅呢个锌啦，即系正话讲嘅锌啦吓，有镁、磷、健康脂肪、蛋白质同埋抗氧化嘅物质，咁对头发咧嘅健康系几好嘅，因为如果你一冇咗锌，就可以咧同脱发咧系有关系，而南瓜子咧就系植物性咧锌嘅最好嘅来源，咁整体嚟讲咧系健康嘅零食啦，对于一般咧嘅健康啊、免疫、心脏咧都有好处。食几多咧？我觉得就每日咧真系要适量啦，即系只手一拿一扎。咁多就咁多啦吓，南瓜籽咧，仲有就系一啲嘅 pumpkin seed oil 啊吓。对于脱发嚟讲咧，主要就系针对一啲男性啦嘅甩头发嘅情况，主要研究咧喺2014年。

韩国咧有一个对照噶，咁就有76位咧轻度到中度咧嘅雄性突发嘅男性，每日咧就食400mg 嘅南瓜籽油，咁实际系一啲胶囊嚟噶，药丸嚟噶，咁啊24个礼拜，咁结果咧治疗组嘅头发量咧平均系增加咗40%，而安慰组剂咧只系增加大概10%。在2012年呢都有啲嘅女性研究下，有60个呢甩头发嘅女性下嘅患者，有啲呢就係用南瓜籽油，正话我哋讲好似药丸咁㗎下啲南瓜籽油。另外呢就有一啲呢用一啲帮助脱头发啦嗰啲嘅泡沫啦，咁两边呢唔同嘅人一起去做对比下。咁 end up 呢两者都係有改善嘅，头发呢粗幼呢比以前咧系均匀咗，咁啊一啲细软嘅毛发咧减少咗，啲新生嘅毛发咧就系增加咗吓。不过对比翻一啲咧处方药嚟讲咧，梗系医生开嗰啲药劲啲啦，系咪啊？咁你都可以问下你家庭医生有冇呢一方面嘅药俾你。但我觉得均衡饮食啦，正话讲一啲咧，未必系一啲嘅药物，好似一啲嘅补充剂啊，一啲维他命啊，即系嗰啲南瓜籽油咧嘅丸啊，食一。啲咧，正话讲嘅 pumpkin seed 啊，咁样都系咧互相一啲嘅互补啊。每年我哋去医生度验身，都顺便可以问下佢会唔会真系咧缺乏咗某啲嘢咧？缺乏咗锌、铁，会唔会甲状腺有问题？有时咧脱发咧都会同遗传啦、荷尔蒙、压力、饮食、头皮等等啦有关系噶。咁啊，唔可能话净系靠一样嘢食或者一种油咧就搞得掂。全部嘢都系要均衡一啲咧先得嘅。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22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当局呼吁小心假金条骗局。商誉促进局话，近期接获多宗举报，指出有受害人的电脑荧幕突然出现跳出 pop up 的虚假警告信息，内容声称他的银行户口被人入侵，并且要求受害人打信息中的电话号码，并且在指示下将个人资产转做金条，再交给对方妥善保管。商誉促进局话，骗徒的藉口听落去好荒谬，不过在催促的语气和信息包装之下就变得言之凿凿，有始祖受害人落入圈套，最终招致严重损失。机构透露，其中一宗个案的受害人损失高达70万元。商誉促进局提醒民众可以透过以下几种简单的方法防范，包括不要拨打跳出的信息、短信或者电邮入面提供的任何电话号码，千祈不要在电话入面向陌生人转账大额款项，而最重要的是根本不需要理会这些诈骗信息。局方建议出现这一类疑似骗案应该即刻删电脑、挂断电话，并且即时联络信得过的人讲述情况。机构亦都鼓励受害人向相关的部门举报。戴思敏说，分离公投的立场并不是中立。亚省省长戴思敏说，在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的公投问题上，他并非保持中立，明确地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同联合保守党主席 Rob Smith 早前的讲法有出入。戴思敏早前在社交网站说，不少党员对省府斥资400万元宣传公投觉得失望。 Rob Smith 说，戴思敏曾经向他保证第十条有关亚省分离的问题宣传会尽量保持中立，但戴思敏就否认有关讲法，强调自己不是中立。他解释，省府比较集中宣传其余九条问题，是因为目前几乎没有人就这些议题展开支持或者反对的宣传。对于联邦派认为他倾向分离派，分离派就说他支持联邦，戴思敏承认自己的沟通方法造成外界不同的理解。他说理解到部分省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但认为有关问题需要处理。戴思敏早在五月那时已经说会到全省各地出席活动和市民大会，游说省民在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亚省计划规管电动滑板车。亚省政府正是研究制定规管框架，赋予各个市政府权力自行决定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等微型移动工具的使用范围和执法方式。运输厅说，有关措施可能纳入交通安全法修订，但未有时间表。

0: 亚省市政协会期望最快今年秋季修例，可以在明年春季生效，不过目前仲未见到相关框架，希望同省府合作，令监管措施尽可能切实有效。目前私人拥有的电动滑板车禁止在各个市政府管辖的公共土地上面行驶，不过共享电动滑板车例如是 Lime 和 Bird 等公司就获得特许豁免。亚省市政协会说这些条例根本很难实行，希望日后由各地自行决定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范围，不过同时支持省府统一规管速度或者是重量。省长戴思敏早前亦都认同相关议题需要监管，省府正是研究车速、行驶范围、使用者年龄和防护装备等的限制。爱文顿市政府就说已经参与省府有关修例的讨论，等具体立法内容公布了之后会再评估。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3: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环球日报报道，渥太华提出对联邦劳工法的修改方案，引起了工会和劳工专家的愤怒。他们表示，这些修正案将会透过引入第三方调解员来处理高风险的劳资纠纷，从而削弱了联邦雇员的罢工权。在星期一，联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快项目审批速度、减少罢工造成的供应链中断的全面立法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加拿大劳工法的修订，这个是和工会、雇主和代表联邦监管工人的行业团体进行几个月磋商的结果。总体而言，政府正是修改劳工法的第107条相关措辞，该项条款是备受争议的条款之一。赋予联邦劳工部长指示加拿大工业关系委员会强制解决劳资纠纷并结束罢工或停工的权力。政府现在将会设立一个新的特别调解员角色，在雇主和工会难以达成和解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就业及家庭部长在决定是否干预罢工之前，必须考虑调解员的评估，并将其与国家利益进行权衡。渥太华将这些改革措施定义为新的护栏，旨在防止政府不必要地干预劳资纠纷，同时帮助工会和雇主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避免罢工。就业及家庭部长海道在昨日的发布会上表示，这些改革意味着劳工部长必须满足更高的标准才能够进行干预，部长必须拿出证据阐明仲裁的必要性，但工会强烈反对这种对法典修改的描述。他们认为即使是这样，部长仍然可能以特别调解员的报告为由强行推行和解条款，损害罢工权。加拿大劳工法管辖大约140万名受联邦监管的雇员，他们从事公共服务以及银行、电信、广播、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加拿大劳工大会主席在昨晚发表声明说，这一项法案赋予政府新的更大的权力，令到他们可以在认定罢工损害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的时候终止合法罢工。罢工之所以会产生经济影响，是因为集体谈判就是这样运作。

0: 作。环球邮报报道，一啲持不同意见嘅 BC 省议员重新加入 BC 保守党，因为该反对党正系试图喺可能提前举行嘅省选前加强佢哋嘅队伍。而就喺前一日 ，BC 保守党嘅党领啱啱辞职。冯杰尼喺星期日宣布因为内讧辞去党领一职，此举促使一啲在此之前因为不满佢嘅领导而离开党团嘅成员重返保守党。上个星期，有关新民主党籍省长尹大卫可能提前举行省选嘅猜测急剧升温。尹大卫表示，佢已经警告 BC 选举委员会同佢嘅党团成员，由于贸易战带来的种种干扰，必须做好选举准备。他的政府最近几日发布一系列公告，包括上星期暂停扩大省销售税，以及星期一撤销了先前暂停长期承诺的本拿比医院扩建的决定。BC 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上星期五被保守党开除出党之后，在星期一重返保守党。他表示，该党已经同由八名前保守党省议员组成的 Centre BC 进行团结谈判，又表示合并的可能性很高，但保守党和 Centre BC 都没有证实任何正是进行合并的努力。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0: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 继续翻嚟咧，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以前咧，我哋久不久就会收到呢个退 GST 啦嘅呢一个嘅退款啦。咁而家改咗名噶啦，俾我哋买一啲嘅咧就系买餸啊、买日用品啊，咁啊叫做 CGEB。咁改咗名之后咧，都系咁啦，俾大家买餸啊，应付下咧日常生活嘅必需品。嚟紧咧10月5号咧，留意一下会唔会有钱咧入去你嘅户口度啦。嗱，金额方面咧都调整咗噶，咁啊今年咧七月至到去2027年嘅6月呢一个嘅年度里面呢，金额整体系加咗 25% 嘅。咁单身呢最高全年可以有679蚊。如果系夫妇啦 ,common law 呢最高呢890蚊。而每一个19岁以下合资格嘅仔女呢最高系234蚊。当然啦，就唔系人人都能够拎到最高嘅。实际有几多呢，要睇下你嗰个家庭收入啦、婚姻状况同几多个合资格嘅仔女。咁下一次呢存钱入去你户口呢就係10月嘅5号。不过最重要啦，都系你已经要报咗呢旧年2025年嘅

啦，咁税局咧会自动根据你嗰个 tax return 咧就计下你有冇资格啦。同埋个金额会俾几多你，一般呢都唔需要再另外申请㗎啦。咁就算收入唔係好高，甚至冇税要交，其实真係每一年呢都要报税㗎。因为有好多福利嘢呢係要靠你有报税，咁先可以呢派钱嘅时候派埋俾你㗎嘛。所以就算你冇乜收入都好啦，记住报税。咁我啲小朋友呢19、18岁啦、都开始同佢哋呢就係报税㗎。等呢啲有派钱嘅时候都有佢哋一份啊嘛。不过有时几奇怪嘅，佢今次呢个呢就係俾我哋买餸啦，俾返我哋嘅钱嚟嘅。咁但係其实我哋买餸有时一啲好基本嘅嘢呢係唔需要 GST 㗎嘛。咁但係啦，佢又俾返呢一啲嘅钱我哋，唔理囉。即係究竟下平係咪真係攞嚟买日用品呀、买一个柴米油盐呀、究竟我买嘅嘢使唔使 GST 都唔紧要。最紧要派钱俾我哋，等我哋生活上呢可以轻省返少少呢，咁就得㗎啦。

嚟自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有时我哋咧要由一个地方去第二度，可能都会用 Google Map 啦，跟住睇下啊，究竟车程要几耐？如果搭车又点搭法？要搭几耐咧？又或者行路要行几耐啊？踩单车又要踩咩路线啦？咁我哋咧用唔同嘅方法由 A 去 B 呢一点啦，咁佢都可以有唔同嘅路线，适合行路嘅踩单车定系揸车搭车系咪啊？但系最近咧有一位日本人啦吓，佢又真系好中意咧，就系行下行下徒步嘅，佢就横跨咗成个加拿大，用几耐时间去行咧？是四个半月由东岸行到去西岸温哥华。咁沿途呢佢认识咗好多个朋友仔啦，佢又好开心啦。呢一位日本人奥川成章先生佢就好明白，淨係着住一件满地可嘅国民队嘅球衣，咁跟住就同一啲萍水相逢嘅陌生人呢成为咗朋友，就係每一日喺度行下行下食返餐好嘅，咁四个半月就係咁样㗎啦。咁由加拿大东岸嘅城市呢 Halifax 呢就係出发，全程就係靠双脚㗎咋，一步一步行出嚟㗎，横跨咗加拿大。咁终于呢过几礼拜前呢就去到西岸嘅温哥华。咁佢话其实呢次旅程都几开心㗎，好简单，就系呢想自己开心㗎啫，亦都为咗好玩。因为好多时候呢呢啲嘅行嚟行去呢啲呢就系为咗筹款啊，为咗某一个嘅团体啊被人留意啊，咁就去做嘅。咁但系佢就话呢我淨系想自己开心㗎啫。即好似呢早排呢我听啲小朋友讲啊，学校 Telefox 系咪啊，又系要跑嚟跑去㗎。佢话我唔系佢啊，我只不过呢系好鍾意行路㗎啫。咁呢一位奥川章成先生呢系有架手推车㗎。咁上面记录嘅牌呢就写住咗4月25号出发。行咗135日，大概系6000公里就去到呢一个嘅温哥华。由 Halifax 去到温哥华陆路呢系超过6000公里㗎。以一般成年人嘅行路嚟讲咧，粗略咧系要行呢个800万步咁多。如果以四个半月咁计，平均佢每一日咧系要行40公里噶。运动量真系好惊人、哦，有时又未必系一啲直接嘅路线嚟嘅、哦，可能要兜路噶嘛。咁所以实际嘅路程咧，可以系更加之长嘅。嗱，加拿大咧已经系佢第五个纯粹因为自己中意行咧而去横跨嘅国家。佢曾经喺2024年咧系创下咗健力士世界纪录啦，用最短嘅时间步行咧就系横跨自己嘅家乡日本。嗱，佢沿途咧记录咗佢个旅程发生咩事啦，欣赏加拿大咧唔同嘅景观啦，野生动物啦，佢好中意 BC 省啊，佢话咧加拿大咧自然嘅景色咧好啱佢啊，所以咧。佢好鍾意啊，沿途除咗话欣赏一啲风景啦，亦都识咗好多朋友啦，如果唔系一路呢得到加拿大人嘅協助或者支持呢，佢都未必可以完成到呢咁漫长嘅路。咁都系㗎，你一路行其实都要即系面对住食嘢啦，去厕所啦，瞓觉啦，系咪啊？有好多日常生活嘅嘢都要做噶嘛。咁但系好多人咧就系、好似天使咁帮佢嘅时候咧，佢好开心。咁自己嘅经历咧能够鼓励其他人啦，追寻自己中意嘅嘢啊，要活得咧就系快乐，令到自己开心。咁佢就系为咗自己。想开心咯，佢鍾意行㗎嘛，咁咪行咯。咁但係如果呢个挑战能够鼓励到其他人呢，佢就更高兴啦。

0: 你会在轻铁车厢和月台上见到我们。
1: 不好意思，这班车是不是去 Somerset Bridal Wood 的？
2: 是啊，搭这一班就啱了。
0: 在巴士上面，
3: 哎，我想那边有人需要帮手啊。
2: 好，多谢你告诉我，我即刻过去看看。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各处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怎样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4: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
1: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0点28分， FM 947录得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4%，而家吹紧每小时3公里嘅南风，今日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气天晴，最高23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三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18度，最低12度。
6: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6: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8: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7: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8: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2: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喺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 Edison Wang 文宇峰会计师。由于张慧贤会计师放假嘅关系，今日有我喺度同大家分享税务上嘅资讯嘅。咁开始节目之前咧，咁啱有个朋友咧就打电话问我，话佢有一种谂法啊，因为佢系原本系打工嘅，咁后来发觉咧工资咧越嚟越多啦，收入越嚟越多啦，咁佢就谂紧可唔可以咧同雇主咧去改一种形式，一种合作嘅模式，就唔再打工，佢系开一间公司去做一个 contractor 啦，一个合同工咁啦。咁样系唔可唔可行嘅呢？咁所以咁啱，我觉得就系一个几好嘅话题，所以解答咗呢位朋友嘅电话之后呢，我就觉得值得喺呢个节目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好自然嘅一个諗法啊，好比如呢，如果你嘅收入系去到10多万、20万甚至30万甚至更多嘅时候，咁如果你系打工嘅话，就会变成你当年嘅收入啦，按照唔同嘅税阶一层一层咁上去，咁自然嘅税呢就会好高啦。咁最多嘅时候呢，我哋私人税最高嘅税阶呢系 48%， 48%。咁如果你系一个比较知悭识俭嘅人啦，你平时都冇乜点花费，可能系只系用几万啊，甚至10万咧就够生活嘅。咁如果有20-30万嘅收入，交完税之后好似放咗喺度，又冇乜用，都系谂住退休先正用啲钱噶啦。但系问题系，我哋一开始每一年咧就交咗咁多税咧，就少咗一大笔啊，想去投资啊，或者系买一个收租嘅物业咧，都可能系少咗啲钱咁样，咁所以大家就自然会谂啊，其实我都暂时唔需要啲钱啊，系咪我成立一间公司咁，然后将啲收入咧全部都摆晒去公司里面咧，咁就直到我退休再分红派息攞出嚟，咁样系咪会达到呢个延税啊，向后交税，或者系用一个低啲嘅税率去交私人税呢种目标咧？咁其实系得嘅，但系前提就系你系真系要做生意吓，好似你开一间店去帮人整指甲、剪头发、卖面包，系咪？或者系好似我咁做会计嘅，做工程师啊、律师啊，或者其他咨询公司啊，或者系你做运输业嘅，你系帮人去运货嘅，咁各行各业你都真系做生意嘅，有唔同嘅客户咧，咁其实加拿大嘅税制咧，虽然系普遍咧税系比较高啦，但系对于创业嚟讲咧，其实加拿大政府都系比较鼓励大家创业，所以税制上咧系比较有优惠嘅，所以亦都系引发咗大家点解成日都会谂，如果我唔打工或者啲收入系全部入晒一间公司，系咪就可以悭好多税咁咧？咁点解会有咁嘅印象啦？因为可能咧，你喺你身边做生意嗰啲朋友嗰度听到话，我交税只系交11%嘅咋，咁我公司咁其实佢哋讲紧咧系针对住一啲中小型嘅公司，系加拿大人拥有嘅控制嘅呢啲中小型嘅公司咧，系投50万嘅利润咧，系真系可以交11%嘅税啊！咁佢个组成咧就系9%嘅 federal， 即系联邦嘅税啦，再加上2%嘅 Alberta 嘅呢个省级嘅呢个税啊。咁所以投50万嘅利润咧，就系呢一个咁优惠嘅税阶嘅。咁剩低嗰89%咧，就可以保留喺公司，咁你可以去买一啲定期储蓄啊，或者系

啦，因为如果我哋而家喺青壮年嘅时候呢，可能係收入比较高嘅。如果有更多收入喺私人名下呢，咁就可能要交30-40%，甚至最高呢48%税。但相比之下呢，当你退休嘅时候可能就冇乜咁多收入啦，除非你有好多物业收租啦，但係一般情况下收入都唔会话特别高，咁可能你係交緊15%啊、25%啊、30%呢个税阶，咁所以就可以控制喺一个低啲嘅税阶嗰度去交税啦。咁所以就呢个係一般我哋真係做生意嘅中小型企业嘅一啲优惠啦。咁但係点解我哋睇唔到市面上呢係所有人都用公司去打工啦，点解仲有咁多打工一族呢，而唔係话全部人都做晒老板呢？咁其实係因为政府呢有相应嘅一啲税例呢去限制住大家㗎。即係其实我哋諗咗好多好聪明嘅办法，但係喺历史上呢可能都出现过一段时期真係俾人去滥用嘅。咁后来政府都学精咗啦，咁佢都諗到我哋嘅思维啦，咁佢就创建咗一套税制叫做 PSB,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啊、即是你提供一啲私人服务嘅一啲咁嘅公司咁。咁如果你一旦被认定呢係一间 PSB 公司嘅话呢 ,Personal Service Business 公司嘅话呢，咁就唔好意思啦，你係所有费用呢都唔可以扣除㗎。可能你係买咗电脑啊，有灯油火蜡啊，或者係请客食饭啊，卖广告啊，咁呢啲所有嘅费用都唔可以减税，係唯一一样费用可以帮你减嘅，就係要出粮俾自己啦。如果你决定，好比如你公司系赚咗30万，但你淨系决定俾10万蚊自己，咁留返20万喺公司嘅话呢，咁就唔好意思啦。呢20万呢留喺公司里面呢系要按照最高嘅个人税率48%去交嘅。咁所以呢就无形中呢大家都睇得到啦，系政府呢用呢一种手段，用呢种方法呢去打击我哋用公司去打工。因为呢我收咗30万返嚟，乜嘢费用都唔俾我扣。而且呢逼住我今年呢一定要将30万呢以出粮嘅方式出返俾我自己。咁到最后公司咪就係冇钱挣冇钱赚啦。咁而我呢亦都係同样有30万嘅私人收入。咁所以其实就呢间公司呢就冇咗用途啦。所以政府就用呢一种手法呢换个角度呢去阻止我哋去做呢件事啦，就唔值得做啦。所以咁就解释咗点解市面上呢我哋见到身边好多朋友都仲係乖乖地呢喺度打工咁，而唔係话用一间公司去打工咁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从事一啲 engineering 嘅一啲工程嘅朋友呢，可能就会比较多呢係自己又甚至係身边好多同行呢都係用一间公司去做一个服务商咁样，去为一啲石油公司呀或者建筑公司咁去做咁嘅。咁呢种情况呢唔係话因为係值得做，而係呢雇主佢係有咁嘅要求嘅。有啲雇主佢出于好多原因啦，佢就话我唔收员工㗎，我只係收 contractor， 你要作为一个合同工咁样同我做嘢，咁你要过嚟服务你就要有一间公司先咁样。咁所以呢就係呢个资方呢係咁样去要求，而逼到我哋係要咁样去开间公司去服务嘅。但并唔係话税例上係合情合理嘅。出钱嗰个人系点样去要求你，咁系同税例冇关嘅。我哋一切呢报税呢就要睇返税例。税例允许我哋做啲乜嘢，禁止我哋做啲乜嘢，咁我哋都要清楚返。咁所以呢种情况呢，虽然你系有间公司为呢个石油企业啊或者系一间建筑企业去服务呢个大客，但系呢你系唯一得呢个客嘅。你礼拜一至礼拜五呢朝九晚五都系为佢服务嘅。而呢个所谓嘅客呢，佢又唔俾你去请助手，乜都要你自己亲力亲为做，同埋你一定要用佢嗰啲电脑软件啊，或者一啲工具啊，或者係佢嘅做事方式啊，总之你就冇乜自由度嘅。咁呢种情况下呢，其实你就会被视同系 PSB 啊。咁有啲朋友会话，咁我另外有啲散客得唔得啊，偶然有一两个客，咁会唔会可以避开咗 PSB 呢种定义呢？咁如果你试想一下，你一个礼拜内喺一个大客嗰度有2000蚊嘅收入，但你有得一个细客系得200-300嘅，咁呢个比例呢系好失衡嘅，同埋即系好明眼人睇得出呢你系得一个大客嘅啫，而且呢个大客对你嘅操控呢都比较强烈啦。咁所以都好可能呢会认定呢你系 PSP 咁，然后呢就衍生一啲唔系咁好嘅税务上嘅后果㗎。咁所以呢就如果你係真係有心开一间公司，咁你一定要呈现出嚟呢係

0: 真係似係做生意嘅，好似一般律師咁，有唔同嘅客，日日都面對唔同嘅客。咁你亦都係，就或者係做零售業，都係面對數百個、數千個客人咁嘅。咁所以你自己都係要盡量越多客人就越好啊，就去洗脱呢一種係 PSB 嘅嫌疑咁嘅。咁今日同我諮詢呢位朋友咧，佢就提到話，其實佢以前一直幫呢位僱主去做工嘅，收一份人工嘅。咁呢個又比較明顯啦。如果你突然間從打工嘅轉成一個 contractor， 而出錢嘅亦都係同一間公司，咁明眼人都睇得出其實你係諗緊乜嘢啦。咁都係想轉一種税制去交税，咁所以呢樣就比較容易係俾税局咧去挑戰你嘅。咁當然啦，税局佢唔係話淨係從一個因素咧去判定你係或者唔係 PSB 嘅，咁佢係會去參考幾個因素啦，最主要就係你有冇一份合約咧，係禁止你係喺出面接第啲客嘅，同埋呢份合約有冇話你一定要喺呢個資方嘅公司或者某一個地點係去工作啦，或者係咪限住你乜嘢時間咁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就比較偏向於咧係 PSB 嘅。咁或者你換個角度諗下啦，如果律師或者會計師啊，或者係其他諮詢服務嘅公司，只要喺限期之前呢做好一件事就得㗎，咁就客人呢就唔会话去好斟酌呢，你究竟係朝早11点帮我做啊，定係话半夜做係咪，或者係weekend 周末嘅时候做都冇所谓㗎嘛，你只要係喺限期之前呢达成呢件事，咁就係完成咗呢个服务，可以去收取呢个服务费㗎啦。但就绝对唔会话我規定你帮我做呢个楼宇嘅买卖，你一定要喺星期一嘅九点帮我做，咁就好少有咁嘅情况会发生㗎嘛。所以如果你嘅呢位所谓客人呢係規限住你喺某一段时间内要服务佢，而且唔可以服务第二个呢，咁其实你就好偏向于呢一个 PSB 嘅。咁另外就係话你可唔可以去请助手啦，可唔可以外判一啲工作啦，咁呢啲都係會作為一個參考因素啦。同埋正話有提過呢，係用邊個嘅工具呢，咁係咪話一定要用你嘅雇主或者你嘅客人嘅佢嘅特定嘅電腦，就唔可以話你自己用自己電腦或者某一啲工具，咁呢啲都係政府會參考嘅一啲因素嘅。咁今日節目時間到呢度，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稅務上嘅資訊。
1: 如果你當揸車返工係一種運動，咁就係時候諗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幫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4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

0: 六十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好多人会觉得坚持就是美德，放弃就等于认输软弱，但现实是有时咧坚持会变成一个咧自我嘅消耗，反而咧你肯放弃嘅话咧系一种智慧嚟噶吓。问题就系边条线先系真正嘅界限咧吓？啱啱听过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来自曾比特，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过多几日啦，就系、我哋9月25号中秋节啦。咁除咗我哋咧，即系要食月饼之外咧，仲有好多中秋嘅食品嘅。起码咧就系食呢个碌柚啦。不过咧就要睇下啦，你有冇食紧血压药？如果你食紧血压药咧，可能咧呢啲柚类又未必咁啱你吓。不过我自己最想咧就系玩灯笼咯，即系有时唔系净系小朋友玩啊，而系自己啦吓，玩下蜡烛，玩下灯笼，哪怕就系电嘅吓，拱一拱个掣就会着灯嘅。都觉得咧，好似多一啲嘅节日嘅气氛。咁至于造节方面咧，咁如果撞正星期五、星期六呢啲追月嘅时间啦，或者中秋节正日啦，咁我相信啲餐馆咧都已经好忙碌噶啦。不过你即管啦，今日都仲系星期二，睇下仲有边度咧可以 book 到台。如果唔系突发咁样出街食饭，我相信都几难揾到位啊！好啦，话咁快，今日节目咧嚟到尾声，送上俾你啦，有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要到星期四下昼。嘅乐而忘返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今日时间报道新闻，环山巴士公司员工昨日投票核实一项新的集体协议，化解可能导致大湾地区公共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停顿的危机。代表公共巴士司机、维修工人以及海上巴士员工的工会说，68%会员投票赞成上述协议。协议包含有关营运时间、休息时间以及电子服务单的新条款等关键问题。協議同時建立程序，容許就上述條款產生的爭議直接提交調停員解決。協議核實後，所有罷工行動結束，原定星期三的罷工最後時限亦取消，確保大灣地區公共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務如常運作。總理卡尼正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開幕典禮。卡尼在近一年一直在全球各地奔走，呼吁中等强国团结，捍卫共同利益及价值观。卡尼的外交活动引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注，尤其在上个月加美贸易谈判不欢而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料他会在演讲中再次贬低联合国。安省皮尔区警方捣破一个贩运枪械集团，蔡慧娴报道。
3: 方公布在一项针对枪械的调查行动中，检获23支枪，其中一支和一宗凶杀案有关。警方在密西沙加、士加堡和 AGS 执行四项搜查令，拘捕四人，控以多项罪名。皮尔区警方是联同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安省犯罪情报服务局合作，成功渗透并且捣破一个在大多伦多地区运作的贩运枪械网络。这个在去年10月至今年7月进行代号 Project Red Zone 的调查，是一个卧底行动，共检获23支枪，超过950发子弹，接近825克可卡因。警方表示，检获的其中一支枪是与2024年3月在密西沙加发生的凶杀案有关，案中一名男子被人射杀，而另一名男子就重伤。警方又说，检获的23支枪有15支是来自美国，而有多支在加拿大是属于违禁枪械。而鉴证分析亦都显示，检获的枪械和大多伦多地区14宗枪击案有关。
2: 香港新闻方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说，公务员并非铁饭碗。香港电台林家平报道。
4: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建立更灵活和精简的公务员团队，严控公务员编制。在2027-28年度，公务员整体编制会按上一个财政年度进一步缩减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不涉及裁员，而是缩减编制，包括透过人工智能减省人手，例如运输署牌照事务处在网上处理申请，节省坐柜台、收表和收银处人员，又否认越来越多公务员转为合约制。
5: 唯一的例外就是9月的时候公布的邮局有一小撮的同事的，在疫情之后和在疫情完了之后，电商那个忽然的蓬勃令到那个下跌的速度比他们预期中大。因为我们试用期都长三年，在三年之间那个变化实在是他们预料不到那么大。所以呢，就是为了谨慎起见呢，就是这一班同事呢就转不到永久的聘用，现在就用合约给两年的合约，然后再看看他由那个转型是怎样，他之后的人

0: 人手规划系点样样咧？
1: 当局在2023年9月简化处理工作表现长期欠佳的公务员的机制，他说三年以来处理33宗个案，当中有个案在机制下被勒令退休，亦都有个案知道走不甩辞职，否认过往市民成日说公务员是铁饭碗的讲法。
0: 其实唔贴噶，要好小心做噶，即系同我谂同所有嘅工作都一样啦，系要好小心做啦，系要负责任啦，系要有佢个位应该有嘅，佢嘅职级应该有嘅产出啦。咁如果冇咧，有两个原因嘅，我成日都话一系咧就系佢即系工作能力不足啦。咁呢个就一定要去辅导佢，去俾佢培训，去对佢有提出明确嘅要求。咁要佢一段时间来改正咧。如果系太严重嗰啲，我哋都会要佢逼令佢退休嘅。如果系不当行为，就要根据佢不当行为嘅性质同埋个严重性去做嗰个纪律处分啦。
1: 至于有意见认为近年新制公务员福利减少，要吸引优质人才做公务员比以前难，杨何培恩话喺公务员公积金计划下，退休福利仍然是冠住全港，政府亦都会透过增加培训、家庭友善措施等，吸引更多人应征。
2: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190.18，升180.7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742.99，跌305.92。纳斯达克指数27213.6，升91.51。S&P 500指数7757.23，跌7.4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087.75，升45.04。纽约期油每桶91.49美元，跌0.8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65.9美元，跌1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1.91，对人民币4.75元，对港元5.57，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4: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i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7: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电话线上，两位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8: 大家早晨，
7: 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嘅消息先啦。咁啊，讲紧本省方面咧，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就喺星期日辞职啦。咁啊，过后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同埋前临时党领 Trevor Hofford 以及系三名嘅省议员咧，都已经重返保守党。咁啊，保守党就以团结起嚟对抗新民主党为口号啦，宣布咗呢啲省议员回归嘅消息。咁啊，而执政新民主党最近几日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一系列的政策等等，包括呢是暂停这个扩大省级的一个的税项的相关的政策。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的省议会方面的形势呢，同埋我哋省民在如今一个新的发展之下呢，会不会仲会面临一个提前省选呢？咁啊，Joseph关良洲你又点睇？
8: 我就唔希望面临省选啦，因为呢而家实在呢是过入咗两年，上次省选之后都大概两年啫。咁而家真正讲话呢，执政嘅新民主党呢而家其实都系有大多数，只不过呢唔系话好大嘅大多数咁解。但咧，佢要推行咩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咧，佢系可以做得到嘅。咁你點解要即系嚟兩年之後啊？即系上次大選兩年之後，你要大選咧咁樣樣。咁因為選舉一次咧係要好多錢嘅，即係可以講話勞民傷財嘅。咁如果單單係話因為而家趁反對黨各方面咁弱啊，而家咧大選咧自己就機會攞多啲嘅大多數黨執政啊咁樣樣。 攞到多啲議席啦。咁如果單純

0: 是咁嘅原因而话要提前大选咧，我觉得选民咧系会有反感嘅，所以对佢嚟讲咧唔系一件好事嚟嘅。而咧呢个BC 保守党咧，咁而家冯建麟佢咁落咗嚟啦，咁其实你睇翻啊，好似佢上咗台四个月都唔够，你睇下佢上台之后佢嘅言行举动啊，点样对佢自己党内边嗰啲人啊咁样咧，你睇得出咧。佢咧系有做党领嗰个咁嘅雄心壮志，但系咧就欠缺咗咧做党领必须要有嘅叫做优点啊！你做党领一定咧有远见，要有政治触觉，亦都要有一个大嘅胸襟同埋领导能力。嗱，咁你若果你话冇啲咁样嘅作为党领嘅气魄嘅话咧，点能够带领一个主要嘅政党咧咁？咁而家佢就當然係出咗問題啦，咁佢今次嘅決定咧，其實咧係值得拍掌嘅，因為始終咧佢知道咧自己冇辦法即係支持落去啦，而咧省嘅新民主黨咧亦都喺度蠢蠢欲動，話誒而家要再做開始大選啦咁樣，咁變咗咧喺阿馮建妮方面嚟講咧，佢而家唔落台咧就真係遺臭萬年嘅喺呢個政治史上。所以他今次咁做咧，我覺得咧係有佢嘅個人原因嘅，唔係單單話為咗BC 保守黨嗰個前途嚟諗嘅。
1: 咁啊，喺呢個省政方面咧，省長雲達偉領導嘅新民主黨政府早前啊宣布暫停原定擴大省級銷售税 PST 去到專業服務領域嘅計劃。咁啊，係一啲嘅分析係認為咧，呢一系列嘅競選式嘅承諾咧，似乎係為提前省選做好準備。咁但係如今啊，隨住馮建妮嘅辭職啦，咁啊，再加上有早前係離開咗保守黨嘅省議員都重返咗 BC 保守黨啦，咁啊，都想請教 Kenny 何錦昇，你又點睇目前呢一個省政方面嘅形勢咧？我哋省民係咪又會繼續去到為提前省選咧，要做好心理準備咧？
2: 我哋如果追翻上去2024年嗰一年嘅省选嘅话咧，就系嗰阵时系呢个保守党咧，就系话可以话突然间崛起翻。之前保守党根本就系即系好弱嘅，即系议席系可以得翻一两个嘅啫。咁而当时咧，当然就系自由党啦，自由党变咗即系呢个联合党啦，咁亦都系式微，咁所以就喺整个呢个省选嗰度咧，就变咗與君突起咧，就係話呢個保守黨。咁保守黨同呢個新民主黨咧，就可以話競爭啦。咁就當時咧，就保守黨有成44席嘅。咁新民主黨當然就勝出咗啦，就以47席勝出咗。咁而嗰陣時嘅保守黨咧，有44席唔弱啊。咁然之後咧，就但係咧就係呢個羅士德領導之下咧，就開始就其實已經都出現咗好多分裂噶啦。咁就即係最初就係話，因為其中一個議員Dallas Brody 咧。就係即係嘲諷性咁嚟講關於住民嗰、那個嗰啲嘅問題咧，咁就俾佢踢出咗呢個黨團啦。咁之後咧就亦都有兩個相繼又跟住離開啦。咁跟住羅士德咧就同 Sturko 咧就係唔啱嘅。咁於是乎咧就Sturko 被逐出去啦。咁跟住另外亦都有稍微一個帶一個咧就Bobby 咧亦都離開。咁跟住就羅士德咧就因為咁樣嘅原因咧就係、是。即系唔做党魁啦，即系咁就落咗嚟，咁跟住就系即系康琛个事情发生啦，咁就因为咁嘅原因咧，就有个临时嘅党魁咧，就系亦都将康琛咧就逐出咗呢个党，咁所以到冯杰尼上任嘅时候咧就。已經唔係之前個44席咁強噶啦，咁佢上咗任之後咧，就仲犀利，就跟住咧就陸陸續續咧就有成大十幾位咧，就係呢啲個議員咧就係離開咗嘅，就多數去咗呢一個做呢個獨立噶啦，咁而即係羅士德係亦都係喺呢個九月嘅時候咧，就係、是、被逐出黨嘅，例如羅士德都被逐。咁除咗佢咧，就有帶埋有兩個。咁於是乎變咗即係買少見少。咁當時係得翻20多席嘅啫。咁家下咧就係、是、馮建妮辭去黨籍啦，即係辭去嗰個黨領嘅職位啦。咁然之後就加有個臨時黨領咧，就話 Lon Jackson 咧就係、是、做呢個臨時嘅黨領。咁佢咧就係、是、重新係邀請翻

0: 羅士德呢就是、入返黨，咁啊亦都要求同事呢就其他四名呢總共五名呢就返返嚟入返嗰個黨。咁變咗家現時暫時嚟講啦，暫時非常之暫時，即係仲有肯定有變嘅，就保守黨呢就有25席，新民主黨仍然係47席啦，咁獨立呢有成17席嘅，即係包括啊 Teresa Ward 都在內啦，即係獨立嗰度，咁就然之後六黨有兩席。咁之前呢Peter Miliband 呢就係、是、之前是保守黨加離咗之後咧，就佢係加入咗有個叫做 Centre BC 嘅呢個 Centre BC 咧就係、是、由前一個自由黨嘅人員咧就是、Karen Kirkpatrick 咧就開始咗。Karen Kirkpatrick 咧後來就因為落選咧就所以佢都唔係議員嚟嘅，但係佢咧就有個所謂 Centre BC 呢個黨，咁就變咗 Centre BC 咧亦都係可以話係可以話收容咗唔少嘅所謂呢啲獨立離開咗呢個保守黨嘅，因為佢稍微一個中間嘅路線，咁你聽佢個名 Centre BC 都係啦，佢係中間偏右嘅一個咁嘅路線，咁變咗亦都有啲黨員咧就離開咗保守黨咧，就加入咗呢個 Centre BC， 咁所以加下現時羅士德翻翻去呢個保守黨嘅時候咧，就係同阿 Peter Miliband 咧就喺度傾緊嘅，就話可唔可以統一咧？如果傾掂咗嘅話咧，就希望佢能夠加入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最早期俾羅士德掟咗出嚟嘅咧，就Dallas Brody 同埋另外一個 Tara Armstrong 咧，就成立咗叫做 One BC 嘅。咁暫時都係兩個人嘅啫。咁佢能唔能夠話，亦都羅士德掟佢走咧？咁會唔會佢亦都係同羅士德傾翻嘅時候入翻呢個保守黨咧？就唔知。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如果羅士德是加現時回到保守黨，咁就如果佢成功咁將即係譬如話Centre BC 嗰啲黨員同埋或者說服咗幾個多幾個呢啲獨立嘅黨員咧，就加入翻呢個保守黨嘅話咧，咁就可以話咧就係同呢個新民主黨係可以手瓜有得咬下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咁嘅原因咧？於是乎加入新民主黨，尹大維咧就話：不如我趁你未仲係弱嘅，未成氣候，你家得廿幾席啫，咁即係就。即刻調一個省選，喺如果咁嘅情形之下咧，你未曾成氣候，我就可以有大機會咧，就仍然維持一個大多數政府，同時咧，我亦都延長咗我嗰個任期啦，即係我再選嘅時候。咁於是乎呢、這個對佢係非常有利喎，咁但係當然對於保守黨就係冇不利啦。咁而我哋省民作為省民嘅話咧，我哋究竟係希望一啲多啲選擇咧？定話係呢個新民主黨都係認為佢個執政咧可以繼續嘅，都冇乜問題嘅。咁就即係視乎每個人嘅睇法啦。咁保守黨咧就似乎嚟緊嘅時候咧就會係逐步團結翻、加強翻。咁加暫時嚟講咧，確實真係有啲分裂嘅。咁係好難係能夠對新民主黨有個威脅。咁所以就呢個係可能係新民主黨趁機做一個選舉嘅最好嘅時間，咁成唔成功呢？我哋拭目以待啦。
1: 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住一啲嘅最新進展，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0: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1: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0: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403-250-9282。

0: 击，黄良欣。
1: 咁啊，我哋都关注一下国会方面嘅消息啊。咁啊，下议院就结束咗夏季休会，咁啊已经系复会。联邦自由党政府亦都正式引入咗建设强大加拿大法案，咁啊以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嘅审批进度。咁啊，法案预计将会撤销加拿大环评署嘅审查呢个输油管道同输电线路等大型工程嘅权责。咁啊，渥太华打算设立经济特区，赋予部长预先批准特定项目嘅权力。咁啊，另外法案亦都系包含一啲条款，咁啊修订加拿大劳工法，去到协助工会同雇主更快速咁达成协议，从而减少劳工中断事件。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如今国会复会之后咧，见到自由党推出嘅呢一个嘅法案咧，对我哋加拿大经济有冇好处咧？咁啊，如今国会嘅当务之急应该系处理啲乜嘢嘅事项咧？咁啊，都想请教阿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咧？
2: 啊，咁佢今次呢个国会咧，我谂佢当前最重要嘅工作咧，就应该系经济方面嗰啲立法啦，咁同埋项目嗰啲审批嘅改革啦。啊，咁喺上一次嗰个投资峰会嗰度，咁已经睇到啦。咁阿卡尼嘅目标咧，就将大概呢个一兆嘅资金嘅投资资金投资喺加拿大喺未来5年。咁你如果你有投资嘅话，自然咧即系嗰个经济咧就会无声噶。咁佢喺呢方面咧就喺度着力，而咧而家佢嗰个通过呢啲咁样嘅经济立法咧。佢會即係令佢呢個咁嘅計劃咧更加可以順利咁樣推行啦咁。咁譬如好似佢嗰個建設強大加拿大法咁嗰個咁樣嘅法例咁樣，咁咧就會咧節節底底真係簡化咗，同埋加速咗聯邦政府大型項目嗰個審批程序喎。而家佢追求嘅咧就係咩啊？就實現一個項目咧就一次審查，就一年之內咧就完成可以動工，若果係批准嘅話。咁佢用呢一樣嘢，其實對外資嚟講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吸引力嘅。加拿大一向咧嘅出名嘅喺國際上面投資界出名嘅就係咩啊？項目咧係好慢嘅推進得，審批過程好長嘅，仲有咧仲要經過咧好多法庭啊嗰啲咁樣嘅審判啊各方面嘅嘢咧，然之後先做得到嘅。所以咧投資喺加拿大咧，你望回報咧。可能要讲10年、20年之后咧，你先开始见到有回报嘅。咁呢方面嚟讲咧，亦都系点解好多其他外国资金唔嚟加拿大投资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咁啊，卡尼咧，佢作为即系喺经济方面嚟讲，佢做过加拿大银行行长同埋英伦银行行长嘅话咧，佢好明白呢个道理，所以佢哋知道咧呢一样嘢。如果你话实现到一个项目一次审查一年完成嘅话咧。咁對外資嚟講咧，個吸引力係非常之大，所以佢就喺呢個方面嚟做啦。咁當然啦，佢有亦都有其他立法嘅呢次議會入邊，譬如好似話延長呢、這個汽油税啊，咁嗰、那個減免啊，咁樣咁呢啲啦，咁另外一個咧，佢最重要嗰啲法例嘅改動咧，而家知道嘅咧就係話佢會改動呢、這個修改呢個加拿大勞工法咁。咁呢一方面嚟講咧。可能咧就會引發好多社會上邊嗰啲聲音噶啦，咁啊睇下到時係點樣樣啦咁。但係咧佢如果唔修改嘅話咧，呢一樣嘢亦都係令到好多大型項目咧啲人唔敢嚟投資嘅原因之一，就係加拿大嘅勞工法咧係唔會話咧政府咧係即時會勒令啲工人唔復工，而係咧政府要等有一個罷工期啊，等有一個時段過咗啦，然後都真係影響到。加拿大嘅經濟啦，嗰陣時咧，先國會開會，然之後咧就通過法案強制復工咁。咁呢一樣嘢就令到投資者嚟講嘅話咧，不論你係外國投資者或者係加拿大嘅投資者嚟講咧，喺啲大型項目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可能咧都會有個擔心喺度。因為你只要咧話罷工嘅話咧，你起到一半唔起嘅，你嗰個工程咁你嗰樣嘢就擺咗喺度。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加拿大。即系咁嘅问题咧，加拿大政府亦都系针对呢一样嘢嚟做嘅，所以你睇得到咧，呢尤其是呢个修改劳工法呢样嘢，可能会引发一个好大嘅叫做动荡啊，喺尤其是喺呢个工会方面嚟讲。
1: 咁啊 ，Kenny 婆锦星，你又点睇咧？
3: 系啊，咁就加拿大喺呢个美国嗰个关税同埋贸易打之下咧，就卡尼咧就处

一個可以話被動嘅情況嚟嘅。咁但係佢與其係被動咧，咁佢採取翻一個強硬嘅對抗姿態，就係話佢宣布咧就係美國同加拿大之間之嘅合作關係咧已經成過去㗎啦。咁加嚟緊咧就係一個新嘅。咁於是乎佢咧就喺出面咧就係盡量係揾多一啲其他嘅貿易啊經濟啊各方面嘅合作夥伴。咁佢非常之成功咧就係去到呢個歐洲。咁因為佢當做英倫銀行嘅行長嘅時候咧，我相信係建立咗不少嘅人脈嘅。咁同時咧，佢亦都係喺嗰個演講嗰方面咧，係可以非常之優勝。咁啊，令到即係歐洲嘅國家咧都非常之可以話嚇同佢係啱傾。咁於是乎，甚至咧就係建議咧就話好唔好你做埋我哋嘅準會員啊，即係歐盟嗰邊嘅準會員。咁嗱呢方面嚟講咧，就係可以話開咗好多新嘅路線啦。咁而我哋自己國內咧，亦都係可以話有好多大型嘅基建咧，就需要做嘅。咁即係包括即係油管啦。輸油管就由亞省輸去呢個西岸，增加我哋出口，甚至就係可以考慮咧，就話輸去東岸嗰邊，俾我哋自己煉油廠可以有得用，而唔係咧就強迫咧就差唔多除此之外就淨可以賣俾美國。咁亦都係輸電啦，輸電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環啦。咁亦都考慮緊咧，就話可能成立一啲經濟嘅特區，咁就係加快咗即係譬如話嗰啲經濟嘅發展。亦都係批准咗，即係部長咧係俾佢咧有權力咧就係預批一啲特定嘅項目，即係全部加快。因為加拿大一路以嚟咧，俾好多其他國外嘅投資者其他國家嚟睇咧，就係話我哋係做嘢好慢嘅，慢吞吞。咁我哋作為移民都發覺一樣啦，幾十年啦，移民嘅時候咧，仍然發覺好多基建嘅嘢咧係原地不動。睇睇我哋條馬斯吞路就知㗎啦，幾十年前塞車，今時今日都仍然係塞車，即係慢慢到不得了。咁而呢、這個如果能夠真係有一個加快咗嘅呢個大型基建嘅審批嘅話咧，確實係一個煥然一新，能夠即係吸引多一啲投資，我相信係可以嘅。咁所以佢第一件事考慮嘅，即係喺國會復會咗之後咧，就係話建設一個強大嘅加拿大法案。咁就呢個係希望能夠快速能夠呢個落實嘅。咁另外就頭先Joseph 都分析得好好咧，就話我哋加拿大喺外國嘅投資者眼中咧，亦都係一個工會好惡嘅國家。有啲咩事咧，就好多時咧就有罷工噶啦。咁即係每年即係以往我哋都耐唔中就聽見加拿大有罷工噶啦。咁所以佢家下咧就係話要亦都係修改嗰個加拿大嘅勞工法。咁咧，佢就係希望咧，就係話幫助工會咧同埋僱主咧，能夠快速達成協議，即係減少停工嘅機會或者時間啦。咁另外咧，佢亦都係話有個新嘅有100名新嘅健康同埋安全官咧，就係作為呢個加拿大工業關係委員會嘅會員再增加26名。咁即係呢啲係做啲咩呢，就加快即係處理工人同雇主之間嘅投訴咯。即係盡量就係話工人同雇主之間有啲咩大家唔係太啱傾嘅嘢呢，就盡快係即係疏導咗佢，即係疏導咗呢啲所謂嘅積壓嘅嗰啲情況呢，就等大家唔好話去到一個對立嘅面，而甚至話要去到罷工。咁當然呢，就修改咗嗰個加拿大勞工法典之餘呢，就係話可能係佢係能夠快速啲呢，就係話立法呢，就話令到要佢復工咁樣。咁所以工會領袖呢對呢一樣嘢呢都係有啲一個審慎嘅態度嘅。咁所以佢頭先即係提過嗰、那個即係、就是、加快100名新嘅健康嘅安全官，同埋喺嗰個工業關係委員會入面增加26個人呢，嚟疏導呢啲嘅關係嘅緊張面呢，我覺得係反而係好嘅。呢個係積極嗰邊嚟睇嘅，即係將個問題未曾惡化到去要罷工嘅情況之下呢，就已經疏導咗佢。咁呢個我相信處理係好好嘅。嗱，咁佢做咗呢2樣嘢嘅時候呢，國會嚟講確實係能夠真係幫助到我哋加拿大，係吸引多啲外資，令到我哋自己本身國家入面嘅基建係加快進行啦。咁另外呢，就亦都考慮到呢，就喺個國會度開會之後咧，就係佢係唔會考慮再恢復徵收即係數碼服務税啦，即係喺呢個貿易戰之中同美國咧唔會再揾呢樣嘢攞出嚟搞啦。咁亦都可能咧就會延長呢個燃油税嘅減免，咁呢啲都係有

0: 幫助民生嘅。咁即係國會確實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真係好多嘢要決定。咁佢哋加復會係好嘅。
1: 嗯，咁啊，最新消息咧，加新社報道咧，就喺呢一個關於提前省選嘅全民甚囂塵上之際咧。BC 省长尹大伟即将发布一个重大的宣布，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你的 Trump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多间嘅传媒咧就陆续报道一个消息咧，就系喺稍后下午嘅时间，到底呢个省长尹大伟会唔会宣布一个嘅提前省选？咁啊，加新社亦都报道指出啦，呢一个嘅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亦都系取消咗原定喺列治文举行嘅首次新闻发布会，咁啊，将原因归咎于外界预期新民主党会提前举行省选。咁啊，不过喺更多嘅確切消息傳出之前咧，我哋都繼續關注一啲嘅其他嘅時事熱話。咁啊，講緊嘅係已經確定嘅係咧，總理卡尼係已經前往咗美國紐約，係出席呢個聯合國大會。咁啊，目前講緊嘅係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啊，正係影響全球一啲嘅政策咧，正係影響全球格局嘅情況之下咧，卡尼預計會喺會上推廣呢個多邊主義。咁啊，而卡尼亦都係喺尋日聯同巴西總統盧拉、歐洲理事會主席嘅科斯塔同埋肯尼亞總統魯托咧，係喺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一個聯名文章，咁啊，題為多邊主義不是理想主義而係必須，咁啊，呼籲各國咧通過新嘅合作平台支持同埋加強現有嘅多邊主義體系，咁啊，佢哋將呢個新平台倡議咧命名為多邊主義夥伴 P4M。咁啊，强调呢个唔系要组建一个排他嘅组织，咁啊，而系要为唔同地区同政治传统愿意跨越分歧而开展合作嘅国家建立一个灵活开放嘅框架。咁啊，呢一套嘅新嘅倡议咧，又多唔多国家会响应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4: 咁啊，卡尼佢今次喺联合国大会系推销多边主义咧，咁我谂咧，而家喺国际上面嚟讲咧。呢、这個地緣政治啊，嗰啲嘢咁樣就亦都可以講話係高度分裂嘅事件嚟嘅喺國際上。咁加嚟咁嘅倡議咧，我覺得佢受歡迎程度咧，喺唔同嘅陣營之中咧，就會有唔同嘅反應啦。啊，而家即係頭先你講咗啦，咁啊佢喺呢個即係同呢個巴西啊，呢、这個歐盟啊。呢、这個肯尼亞嗰啲咁樣，歐洲理事會啊，好咁，譬如好似呢啲人咧，咁啊同呢啲國家咁共同發起咗叫多邊主義夥伴啦，咁當然啦，呢啲會受呢啲中等力量嗰啲國家，同埋比較溫和派嗰啲咁嘅國家會支持佢啦，呢、这個咁嘅聯盟。而咧另一方面咧，佢嘅多邊主義咧，我覺得喺聯合國入邊嗰啲建制派嗰啲國家咧，亦都會支持嘅。佢極端支持佢嘅，因為卡尼咧咁積極咁樣推動聯合國嘅改革咧，佢咧致力於強化國際法同埋呢個多邊制呢、这個合法性嗰、那個咁嘅表態咧，喺聯合國嘅官員嚟講嘅話咧，係非常之支持嘅。咁亦都有好多依賴呢個多邊秩序嗰啲咁嘅廣大嘅會員國咧，亦都會係好支持即係卡尼呢個咁嘅做法嘅。咁當然啦，喺歐洲方面嚟講嘅話咧，咁歐洲嘅盟友，我哋睇得到啦。加埋近期咧，外交重點咧就係同呢啲咁嘅歐洲盟友。

0: 强烈反弹啦，大家都已经喺新闻都睇到啦。啊，加尼推动嘅多边主义咧，同美国嗰个美国优先同呢个关税政策咧，形成咧直接嘅冲突嘅。所以点解阿特朗普咁高兴就咁解啦？加尼咧喺同美国上一次贸易谈判咧，最后关头咧，美国提出咗呢苛刻嘅条件咧，就直情唔倾，快嘴走人咁样。咁啊，对特朗普嚟讲咧，系都几落面嘅。所以变咗咧，而家咧同美国关系都系恶化啦。咁佢而家喺联合国嗰度个大会度推动呢个多边主义嘅，咁当然特朗普唔高兴啦。咁你睇下阵间特朗普喺同阿加尼喺联合国入边嗰啲见面啊，或者有讲话或者点样样咧，睇下佢哋讲啲乜嘢，亦都睇下特朗普喺联合国大会嗰度演讲嗰阵时讲啲乜嘢啊。
1: 嗯，
0: 咁而呢个反对卡尼咁样做咧，当然咧亦都有其他嗰啲国家嘅，咁其实主要咧就系美国啦，咁但系咧即系卡尼嘅多边主义咧，即系系其实嗰个核心咧就系反对经济胁迫同埋强权政治嘅，可以讲。咁咧就试图咧喺即系美国同中国呢咁嘅大国竞争之外咧，就为中等国家咧就做一张即系点啊以抵御风险嘅嗰啲安全网。咁咧当然啦，咁啊会受到美国嘅反对啦，亦都会受到一啲奉行单边主义或者地缘霸权嗰啲咁嘅主义嘅国家冷淡对待，可能会有咁。总括嚟讲咧，喺呢、這个而家即系嗰啲高举保护主义同埋地缘政治大棒嗰啲咁样嘅强权国家眼中咧，卡尼而家咁样做咧，佢咁嘅主张咧就被视为一种针对强权自身政策嘅国际制衡嚟嘅。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咧，你讲话会唔会受人欢迎啊？咁样咁啊，睇下你喺边个阵营嗰度嚟睇啦。
1: 嗯，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咧？
2: 根据报道咧，喺嚟紧今次纽约举行嘅就系81届联合国大会咧，咁就特朗普会上去演讲嘅。咁佢演讲嘅题目咧，多数都系话仍然系佢即系美国优先啦，就睇佢自己点样大吹大擂啦。咁跟住亦都会系咧就贬低联合国嗰个重要性。咁因为咧联合国比起美国优先咧系唔啱嘅，美国要行先，唔系联合国，所以联合国系应该系个个重点咧就系应该要减低嘅。嗱，咁而卡尼呢就今次喺联合国呢唔会话有呢啲大型嘅演讲嘅，佢唔做呢样嘢。调返转头呢，佢就会做一啲做所谓多边嘅外交，穿梭喺好多即係当时去与会嘅领袖之间。咁根据报道呢，就佢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柯斯塔啦，同埋肯尼亚嘅总统鲁托啦，咁就有圆桌会议啦。咁另外亦都有报道呢，佢已经同智利总统呢会见面嘅，同安哥拉总统会见面嘅，阿联酋嘅工业同埋高级技术科技部长亦都会见嘅，亦都会见呢个约旦国王同埋喺即係其他嘅欧洲、亚洲、中东，即係咁我相信都会係陆续係有啲会议可能会继续编排落去嘅。咁佢就似乎喺利用呢个机会呢，就喺呢个纽约嗰度，喺呢个联合大会度呢，就多方面去同其他人係建立关系。咁呢个就係多边主义啦。因为其实除非你係当自己係第一巅峰上面，你唔会话反对多边主义嘅。因为任何国家，如果你唔系第一嘅话，尤其是如果系啲中等或者甚至弱小啲国家嘅，你一定系需要其他国家系彼此贸易啊、彼此协作啊，咁先至能够有呢个进步嘅。如果唔系嘅话，你何来进步呢？咁你仲闩埋门咧？咁唯一咧就系话一啲好自大嘅，即系以为自己系即系全世界最威噶啦，我系阿哥，咁你哋个个望住我，我就可以单边主义。所以其实佢讲呢个多边主义咧，应该系绝对系适合咗所有其他嘅国家嘅要求嘅。咁所以佢会系喺呢方面嚟讲继续啦，咁加强我哋加拿大同埋欧洲嗰方面关系啊，好好啦。咁佢亦都会提到乌克兰嘅。根据报道咧，佢会就寻求即系喺呢个欧洲安全问题上边咧，我哋加拿大要扮演嘅角色啦，支持乌克兰啦。咁然之后喺中东嗰方面咧，佢亦都系会推动呢个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嘅两国方案嘅。咁然之后喺海洋协作嗰方面咧，佢会推动即系呢个Ocean Eye， 即系 洋呢、这个海洋上面嘅眼，就系、是、一个加拿大同埋欧洲嗰方面共同协作嘅一个计划咧，就系话系监视即系海洋上面嘅

0: 觀察同埋有啲咩問題啊。咁亦都下年咧，2027年咧，加拿大就會主辦 our Ocean Conference， 即係海洋嘅呢、這個大會，就喺加拿大舉行嘅。咁另外咧，就我相信佢亦都會係繼續咧，就係話係參加討論啦，就係點樣能夠令到呢個聯合國咧就更加有效率。咁亦都係下一屆聯合國秘書長嘅到期咯，要選任啦。咁我相信佢喺呢方面都會發表佢嗰方面嘅意見嘅，係唔好量等呢個聯合國咧邊緣化，要繼續係多邊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如果你當揸車翻工係一種運動，咁就係時候諗下啲咩策略可以幫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总理卡尼咧，佢早前亦都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啊，同意两国去到共同建设太空设施，同埋促进商业合作与经济增长。咁啊，两个人系去到本国纽芬兰岛南面嘅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默克隆咧，去到举行呢一个嘅会面。咁啊，卡尼话佢同默克隆已经分别咧，会指示两国嘅太空处同埋国防部长共同建立一啲嘅太空相关设施等等。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个加拿大同法国呢一方面嘅合作，又有冇必要，又重唔重要咧？咁啊 ，Joseph 关良。就你又点睇？
5: 我喺而家国际形势嚟讲咧，系重要嘅，尤其是美国即系想亲占我哋加拿大嗰个野心咧，而家都阿特朗普想亲占加拿大野心亦都好明显嘅。咁啊，合作咧咁有咩前景咧？咁其实有几个作用嘅。第一咧，当然系地缘政治嗰个转向啦，咁啊降低我哋加拿大对美国嘅依赖啦。咁因为贸易摩擦同埋关税不确定性咧，就加拿大咧。即係冇辦法唔轉向歐洲嘅，其實咁而家咧亦都係行緊呢條咁嘅路線啦。太空合作啦，係加拿大同法國兩國可以確立戰略自主嘅呢個咁樣嘅共同抵禦外部主權威脅嘅核心嘅做法嚟嘅。咁呢個係第一。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咩啊？國防同商業嗰個深度綁定啦。咁嗱，我哋同美國以前係深度綁定喎。而家就想鬆綁啊！咁今次咧嘅合作咧，就其實咧就超出咗純粹民間之間合作啊，而係直接咧係由即係兩國嘅領導人咧指示兩國嘅太空機構同埋國防部門等大家對接，所以法國嘅太空監視數據公司就已經同加拿大軍方達成合作啦。咁喺未來合作咧，就將會覆蓋即係根據報道講啦，就會覆蓋通訊啊。导航啊，同埋高价值嘅卫星数据嘅整合啊，大家一齐分用啊，即系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喺技术同呢个工业基础上面咧，加拿大同法国咧有互补嘅。法国咧拥有咧好成熟嘅佢嗰个叫做阿丽亚纳发射技术啊，同埋深厚嘅欧洲航天局嘅资源。而加拿大咧喺机器人啊，喺卫星通讯啊各方面嘅嘢咧。嗰、那個領域咧，亦都具備有尖端嘅工業實力。咁兩國咧合作咧，屬於即係強強聯手，大家互補嘅。咁呢幾方面嚟講咧，其實咧係有前景嘅。咁但係咧，當然啦，有原因，亦都咧有啲問題喺度，有啲叫挑戰喺度嘅。咁其實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咩啊？係缺乏咗具體嘅預算同埋呢個日程表。咁而家都係兩個元首，大家喺度講啦，咁啊有啲指示俾落去咧，下啲政府機關啦咁。但係咧，兩個而家宣布嘅，我覺得只不過屬於即係點啊？大家有個咁嘅政策，大家有個咁嘅同意，有個咁嘅意念喺度嘅啫咁。而家官方咧，其實都未人公布任何具體嘅資金來源啦，或者係項目嗰個日程表啊嗰啲咁嘅嘢，就冇呢啲咁樣嘅資料嘅，亦都咧未人。

0: 有落咗地嘅商業採購合同啊嗰啲。在短期之内看来就对两国的航天上市公司的这些财务贡献可能就未能有的，即是不明显起码。而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跨境的硬件合作方面来讲那个机制呢其实现在都有很多问题。因为一向以来呢西方 国家呢在太空上面的信息共享呢是即是通常来讲已经是比较即是做得多了。但喺呢個聯合製造或者同埋擁有呢個硬件設備方面嚟講咧，就即係冇乜進展嘅，即係好緩慢嘅咁。所以加拿大同法國咧兩個國家咧，能夠打破呢一個咁樣嘅跨國硬科技嗰個採購嘅體制壁壘咧，即係仲即係有待觀察啦。咁但係咧，始終咧，而家即係法國同加拿大咧，咁亦都覺得以我哋係有咁嘅需要。大家作出互補在太空領域發展方面來講的話呢是可以合作就大家共贏的，那他們這樣進行其實是好事。
1: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來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和最貼地的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兩點到三點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2: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4: 咁啊，刚才都提到呢一个潜在省选嘅问题啦。咁啊，根据媒体 CTV 报道咧，省长尹大伟将会喺今日稍后时间向全省发表讲话。咁啊，预计咧佢将会宣布提前进行省选。咁啊，呢一个嘅 CTV 嘅报道咧，就引述BC 新民主党喺呢嘅而今发表嘅一份公告咧，就话作为BC 新民主党党领嘅省长尹大伟咧，将会喺中午12:15喺维多利亚嘅省督府发表讲话。咁啊，讲紧嘅系咧，根据呢个报道话咧，如果要选民去到提前就住省选进行投票咧，咁啊，尹大伟系必须同省督会面啊，并且系建议对方解散省议会。咁啊，而根据 BC 选举委员会嘅讲法咧，如果今日去到提出呢个提前省选咧，投票日就将会定于10月24日星期六。咁啊，而讲紧全省嘅市选咧，就系10月17日啊。咁啊，呢一個嘅此際啦，咁啊，剛才第一次都提到啊，保守黨 BC 保守黨方面面對住一個嘅動盪同埋內控啦。咁啊，佢哋嘅黨領係馮傑尼咧，亦都係星期日係辭職嘅。咁啊，如今咧臨時黨領咧，亦都係取消咗原定咧今日喺列治文舉行嘅新聞發布會。咁啊，理由係咧可能會有一個提前嘅省選啊。咁啊，當然啦，喺中午直至中午尹大維開金口之前咧，一切关于提前省选的讨论呢都只是讲一个可能性。今天大家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如果今天去到提前省选的话，对 BC 省来讲，对各政党来讲，以及对选民来讲，又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呢？
0: 他今天提出即是24日就会选举了，我觉得那样东西就不是很公道，即是对我们即是选民来讲不是很公道，因为变成现在我们对市选方面来讲咧，肯定咧就会分心啦。咁市选其实对我哋所谓作为一个市民嚟讲，其实好重要噶嘛。咁我哋要知道参选市议员啊、市长啊嗰啲人，佢啲政纲系点样啊，佢嘅睇法系点样，或者有啲报道讲啊，佢哋啲以往嘅政绩系点啊。咁我哋要花时间去睇噶嘛。咁你而家忽然间你讲话省选嘅，咁对我哋作为选民嚟讲，咁我哋系咪要分心？要睇下你省选嗰啲参选人啊，嗰啲资格啊，各方面嘅嘢咧，咁我觉得你唔俾足够时间我哋选民去睇清楚嘅话咧，咁对我哋选民嚟讲啊，咁啊要作出选择，咁系咪公平咧？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就唔希望佢系即系今日咧就会话去要求啊宣布大选，而系我系。

0: 希望佢喺大选咧，你起码都俾翻足够嘅时间俾我哋省民去真正考虑下，睇下我哋将张票投俾边一个参选人先啱。咁最好咧，佢而家宣布咧，就唔好话宣布话喺24号啦，而系咧宣布咧，等过咗市选之后，然之后咧先向呢、這个省督嗰度提出话解散议会，宣布选举。咁起码咧，我哋咧都有4至5个礼拜到咧。嚟到考量下，睇下究竟投票俾选边个做省议，咁样做咧就比较正确啲。但系咧，我自己个人嚟睇嘅话，始终咧都系觉得咧，佢而家咁样做咧，只不过咧系叫做咩啊？唔好错过咗呢个黄金窗口去宣布提前大选。因为咧，首先有几样嘢嘅，一样咧就是民调咧，而家咧佢哋即系省嘅新民主党咧个支持率咧回升到大概45% 到啦，咁而最大嘅反对党咧 ，BC 保守党咧。而家咧就暴跌至35% 啦，咁啊省长尹大伟佢自己个人嗰个支持度咧，亦都大幅反弹，咁呢个民调方面又对佢嚟讲系好事啦，咁就好似头先讲过咧，反对党而家彻底分裂，亦都咧即系好多省议员已经退咗职啦，咁当然啦，而家佢个党领啊冯建霖亦都正式辞退咗啦，而家咁样嘅情况咧，反对党咧可以讲话咧系陷入一个群龙无首。嘅情况啊，而咧极之需要重组，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哋你话进入大选嘅话 ，BC 保守党系点样样可以即系赢得到咧？咁根本上就冇乜可能嘅。所以咧对 NDP 嚟讲话咧，对 NDP 嚟讲话咧，佢趁对手咧就即系点样样啊？叫做严重失血啦！而家即刻迅速话大选嘅话咧。佢肯定咧可以巩固到佢多数党嘅地位嘅。而家呢个咧，我谂咧就唔会有咩问题噶。只不过系话咧，我系觉得吓对选民嚟讲咧就影响唔公道。但你话会唔会佢真系唔会提前大选啊？咁我觉得佢一定会。但只不过而家我觉得咧，为咗选民嘅利益嚟讲话咧，佢起码即系就你提前大选使咗咁多钱咧，你起码都要俾我哋作为选民嘅有足够嘅时间去考量投票俾边一个省议员。即系呢个参选人去做生意，唔应该而家咧喺市选期间咧，你宣布话市选之后咧一个礼拜咧就省选啦，咁咧我觉得系认真唔恰当。
1: 咁啊，当然啦，直到中午尹大伟开金口之前咧，我哋都冇办法去到确切咁样肯定咧，就将会有一个提前省选。咁啊，但系包括 CCTV 在内嘅传媒都报道啦，咁啊，如今咧系尹大伟将会喺省督府嗰度发表一个讲话啦。咁啊，而按照惯例咧，系省长咧系如果要想提前省选咧，系需要去到省督嗰度系建议对方去到解散省议会。咁啊，而如今咧讲紧若果真系有个提前省选嘅话咧，咁啊虽然咧都系比较突然，咁啊但系较早前咧包括上星期已经传出一系列嘅消息啦，咁啊包括有一啲嘅省议员咧就表示唔再连任啦，亦都有一啲嘅市选嘅候选人咧表示啊唔去就退出市选啦，咁啊外界猜测咧会唔会系可能同呢个参加省选有关啦？咁啊，但系讲紧喺此际去到，如果系今日去到提出一个提前省选咧，对于我哋 BC 省对省民乃至系对省议会一面各政党都好，又会有啲乜嘢嘅利弊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2: 我哋睇翻即系新民主党佢个执政咧，就佢系最初系2017年嘅大选咧就入选，咁就当时佢系一个少数政府，咁就需要同六党咧就有个协议咧，咁先至能够系以一个比较稳定啲嘅方法去执政啦。咁去到2020年咧，先至成为即系大多数嘅政府。咁何锦当时啊，何锦系做呢个省长啦。咁何锦因为健康理由咧，就2022年咧就为辞职辞去咗个省长职位，咁就尹大伟咧就系接上呢个省长职位，咁咧就去到2024年咧就再有个选举咧，咁就仍然系维持翻保守呢、這个新民主党系一个大多数政府，咁当时咧就以47席咧就系占大多数，咁而当时咧其实嗰、那个。保守党咧可以话系零席嘅，就零席咧就因为罗士德咧就系俾佢系呢个重新咧就将呢个保守党咧就成立

0: 即係可以話堅固翻嚟，咁就喺嗰次2024嘅大選咧，係要攞到44席。咁而自由黨啊，或者嗰陣時嘅聯合黨咧，就已經係可以話一敗塗地，差唔多已經散曬咁滯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呢、这個保守黨咧就係、是、呢個新民主黨嘅，可以話係個呢、这個反對黨啦，亦都係可以話佢最大嘅競爭噶啦。咁而反對黨一路以嚟嘅加即係呢個保守黨咧，就可以話經過一輪嘅，所以話好大嘅轉變喎。即係有一段時間就即係44席啦，相當好啦。咁然之後羅士德咧做呢、这個。党领嘅时候咧，咁亦都系引致咗有啲咧系离咗党嘅，亦都系有啲俾佢炒，有啲又离咗党嘅。咁到呢、这个俾呢、这个冯建尼咧系接手嘅时候咧，咁冯建尼啱啱其实先至系先至五月嘅时候先至做咗呢、这个新党领啦。咁嘅时候咧就系当时已经系冇44席嘅，应该得翻30几席嘅啫。但系冯建尼接咗手之后咧，就似乎嗰个分裂层面咧就即刻系可以话表面化咗。咁有成佢又都炒咗几个啦，党员啦，要佢离党啦。咁亦都系有因為即係譬如康青嘅情況咧，就因為其他原因離黨啦，咁就得翻30几席嘅啫。咁而但係佢上咗任之後咧，就係、是、另外有成10几席咧，就係、是、離開咗嘅。可以話即係同佢有話佢同佢唔啱眼。咁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咧，就係、是、Peter Miliband 啦。咁啊，加變咗佢。见你辞职啦，终于话即系话咁多人离开嘅时候咧，就表示佢即系个领导能力确实即系似乎系有啲问题啦。咁到佢离职之后咧，咁就家下咧亦都系有罗士德咧，同埋有其他五个咧就翻翻去呢个党入边。咁而罗士德咧亦都开始同 Peter Miliband 咧就倾。Peter Miliband 咧就系同埋呢个Karen Kirkpatrick 咧有个叫做 Centre BC 嘅党。咁如果佢哋能够即系合拼嘅话咧，亦都可能拉拢咗有成10几个嗰啲独立嘅党员咧系加入嘅话咧，咁变咗亦都形成一个势力咧，就可以同呢个新民主党咧就系、是、一竞高下嘅。咁我相信尹大伟就系睇啱呢个时候咧，就趁佢哋未曾成气候嘅时候咧，仲喺度倾紧嘅时候咧，就要越快越好啦，就即刻有一个咁嘅选举。咁嘅时候咧，就希望就令到佢哋咧唔能够争取议席，而可能即系尹大伟仲可以攞多几个议席添嘅时候咧，就能够巩固佢嗰、那个嚟紧再有4年嘅执政。嗱、咁能唔能够即系保守党能唔能够喺呢个咁短时间嚟重组可以同呢、這个？新民主黨一較高下咧，我相信就要睇睇，就係、是、主要睇三個人嘅啫，就係睇阿羅士德，睇阿 Peter Miliband 同埋呢個Kevin Kirkpatrick 呢、這個Centre BC 呢個黨領，呢三個能唔能夠咁短時間嚟講做到呢個咁嘅整合嘅做法？如果得嘅話咧，就我相信係有一個機會嘅。咁我哋拭目以待啦。
1: 咁講緊係做好準備與否，即、就、係、是、做好準備未嘅問題咧。咁包括係各政黨。或者是選民，到底為這個提前省選的可能的提前省選有沒有現在這一刻有沒有做好準備。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很多謝兩位，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8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成因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4: 中午12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0,000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由 Teddy 郭康立。我们讲到卡加里的经济发展又或者经济多元化，往往我们都可能会停留回卡加里属于一个能源一些公司的总部的重镇来的。近年当然多了一些就是科技方面初创公司，其实都杀出一条血路的。另外一方面，原来卡加里都是默默地起革命，在这个叫循环经济里面呢可能都会有贡献啦，因为最近啊，美国丹佛有一间公司亦都嚟到卡加里咧，就系开设厂房，亦都专为我哋加拿大本地嘅自家名牌之啦 Lululemon 咧，就系做一个二手市场里边咧，就系复刻一啲嘅服装噶，而再次咧就系转卖，咁啊佢哋命名咧就为叫 Like New Store 吓，咪好似新嘅一样啦。其实呢一种嘅经济咧，可能以往都有嘅，不过我哋再次见到嘅时候，因为有好多嘅因素去配合 ，Freddie 啊，简单咁睇下，点解会衍生到？呢一个嘅机遇啦，
3: 其中一个机遇就系喺整体嚟讲个经济唔好，但系同时咧个消费群咧仍然都向往呢一类咁样嘅产品嘅，咁即系话好明显系有本地市场嗰个需要咧，先至会咁样去发展，然之后咧就睇下究竟呢个嘅生意系咪净喺本地咁简单，定系甚至可以扩展到去全国甚至系全世界。
2: 冇错，咁其实咧，另外一样嘢，卡加里都系一个叫物流中心啦，咁所以咧个嘅方便嘅程度咧，都改变到一班嘅。另外一方面，卡加里或者亚省嘅优势咧，响税务方面咧，亦都系令人咧系特别系叫做亮丽嘅一个观点啊。Teddy， 其实呢一啲种种嘅优势咧，配合起上嚟咧，成为卡加里有一个炙手可热嘅一个嘅新产业嘅城市嚟喎。
3: 是啊，因为呢一种咁样嘅产业呢，唔係讲緊淨係你嘅消费群咁简单，係所有配套呢都要配合得到。而卡加里就算係地理嘅环境啊，或者係税制等等嘅嘢呢，其实啱啱好就喺中间嗰个一个好好嘅位置呢，可以攞到呢一个咁样嘅生意返嚟。
2: 冇错，咁根据世邦魏理仕一个报告咧，卡加里咧响全国主要城市里边啦，咪呢个工业嘅租赁咧，每平方尺咧就系排喺加拿大嘅第三低噶，咪又系另外一个嘅因素，或者咁样啦，去到第二节继续同阿 Teddy 深入探讨，我哋讲下呢一单新闻背后嘅来龙去脉，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5: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4: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5: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4: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5: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评论员咧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讲下咧就喺卡加里咧，其实主要呢个物流啊，或者其他科技行业啊，当然啦就能源业啊，咁一直以嚟咧都有一个代表性喺度噶。咁啊，卡加里都系一个物流中心啦，不过近年咧亦都多咗一啲嘅机遇噶，尤其是我哋讲到亚省优势啦，我哋都可以数下咧 Calgary 都有裨益到。咁啊喺呢个洛基山以下咧，原来最近亦都有一啲嘅新嘅行业或者是新兴的公司呢，就是从美国进驻。我讲下这一单新闻，在丹佛作为基地，美国丹佛作为基地叫 Tarsus Solutions， 最近就在卡加里开了一个厂房。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揀一些二手的名价名贵的牌子的衫，然后再做是品牌方面是一个修复的，包括了清洁啦，又或者是爆咗胎啊，缝翻去啦，换翻啲纽门啦，又或者系一啲 down jacket 啦，可能会重新咧再装翻一啲即系新嘅羽绒咧，就系落翻去噶。其实佢哋又帮咧加拿大嘅著名品牌啊 Lululemon 咯，咁呢一件事咧就系成为一个新嘅公司啊。咁 Lululemon 亦都将加拿大呢一间叫 Like New 二手转售嘅平台啊处理中心啊设定响卡加里，亦都系判咗咧呢一个嘅工作俾呢间丹佛嘅公司 Tarsus Solutions 噶。咁 Teddy 啊，其实呢啲都唔系新鲜事啦，不过我哋又再睇到，原来咧二手市场咧喺呢一个嘅情况咧，有可能有一个嘅新嘅道路都唔定。咁首先我哋即系睇下点解呢一间公司可能会选择咗 Calgary 咧？点解 Calgary 会系佢哋可能系向将来发展一个重要基地咧？
2: 我谂有几个嘅考虑嘅原因嘅，第一就系成本啦，第二嘅就系究竟个消费群系咪可以afford 到呢一啲嘅产品啦。第三嘅就系、是、当咁样去继续去做落去嘅时候，有冇一个潜质可以成为唔系单止一间公司嘅生意，而系成为一个独有嘅一个嘅产业。即系话咧，你扩大咗嘅时候咧，唔单止你呢间公司会咁样做，其他公司咧都睇到嗰个嘅前景，都会去咁样做，而成为一个嘅行业。而呢个行业咧系可以好广泛嘅，因为我哋而家可能讲紧，譬如淨係衫又好啊，或者係某一啲特定嘅产品都好，咁都可能係好个别嘅一啲嘅范畴。咁但係可唔可以扩大到去某一个你唔可以想象，但係原来係一个无限嘅商机呢？呢一个呢係一个好好嘅试水温嘅其中一个嘅方式嚟嘅。咁所以呢几个咁样嘅即係长远啲嘅原因就令到吸引到啊可以试下唔系一啲好大嘅城市去做，但系同时咧个地方有一个好好嘅消费嘅群体喺当中，可以 sustain 到你嗰盘嘅生意。咁然之后就睇下可唔可以继续扩展落去啦。咁所以用Calgary 咧系 make sense 嘅。
1: 咁佢哋英文呢叫 re-commerce 喎，中文呢就係叫做再商务，又或者係循环商务，或者叫 circular economy 呀。咁呢一方面呢，其实卡加里呢都有好多嘅公司呢就係做緊㗎。咁呢一间嘅新嘅公司呢就係、是、买咗租咗一个25,000平方尺嘅厂房，咁有18人呢就喺呢个物流嘅项目里面呢就係帮手㗎。咁其中一个嘅优势咧，据佢哋所讲咧，就系卡加里嘅消费力咧就系相对高啦，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系有佢嘅潜在价值，亦都可以利用到个物流嘅优势噶。咁 Teddy 啊，其实佢亦都提过啦，以 Lululemon 呢个品牌，又或者系其他一啲著名品牌 Canada Goose、Patagonia， 又或者滑雪用品、单车、冰球嘅装备等等咧，都系一啲叫做高增值嘅或者系高价值嘅产品，容易咧喺二手市场买咗翻嚟咧，再卖翻出去咧，依然有一个价值噶。你睇到其实卡加里，我哋可能唔会话系笼统啲讲，如果以人均嘅收入嚟讲咧，卡加里都算系一个即系都几中产嘅城市，咁所以个消费力咧都有翻咁上下，
2: 有翻咁上下。我哋会知道当个消费力有翻咁上下咧，其实你对一啲嘅产品嘅要求亦都有翻咁上下啦。以往我哋觉得啊呢一类咁样循环某一啲嘅产品，然之后卖翻出嚟嘅所谓嘅二手嘅产品咧，通常都系讲緊呢系同慈善有关嘅，同非牟利系有关系嘅。而家唔系，其实原来呢个牟利嘅机构呢都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前景。咁其实由呢一个咁样嘅前景可能系有两方面嗰个睇法嘅。第一就系、是、啊原来呢啲

0: 高消费嘅产品咧，喺某一啲嘅群体里边咧，系可以有好大嘅吸引力，而佢哋唔介意呢样嘢咧系用过嘅，只不过如果佢嗰个嘅质素系 keep 得好嘅话咧，咁样咧佢哋就唔介意去继续用啦。咁我哋亦都会明白，通常某一啲嘅品牌或者去到某一啲水平嘅一啲嘅产品咧，佢哋本身嗰一件产品嘅质素咧系可以 keep 得好耐嘅。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就吸引到一啲嘅消费者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样嘢，第二嘅就系究竟嗰件嘅货品可唔可以修补到去到一个接近好似新咁样嘅一个嘅状态啦？我哋所以佢叫做like new 啦。咁呢一样嘢咧系需要一啲嘅技术嘅工人嘅，即系一件普通嘅衫咧，其实佢就算修补好都好啦。系啊，但系你唔觉得佢值好多钱嘅？但系如果一个有牌子嘅衫咧，佢修补到好似一件新嘅时候咧，就觉得原来咧系抵嘅，可以咁样去有一个用翻翻嚟，仲可以用一段嘅时间嘅。另外一方面啦，我哋虽然讲紧系一个消费群，亦都同时我哋要明白，有机会咧系整体嚟讲喺呢一刻啦，个经济未必真系比我哋想象中咁好嘅环球嘅经济。咁即系话咧，大家仍然咧都会勒紧个荷包嘅。但系同时佢都想有一啲好嘅产品喎，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啱啱就好似咧喺个中间个罅嗰度咧，涉到一个嘅市场杀出一条血路，一个咧就系佢哋睇到呢一类嘅产品嘅前景，咁嗰个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唔系乜嘢产品咧都摆
1: 冇
0: 落嚟
1: 错，
0: 就可以 re-commerce 到嘅，只
1: 系，
0: 系某一啲嘅产品咧先至可以做得到，通常都系啲名牌。
1: 呢啲嘅产业咧都唔系新噶啦，咁好似以名牌汽车啦，修复咗之后咧又再卖啦，咁呢一个咧价值咧转卖嘅价钱咧依然咧就系高企啦，又或者以往我哋叫做二手嘅店铺啦，咁好多时咧如果要修复嘅话咧，都系老板自己咧就系做埋裁缝，咁所以咧佢哋嘅工作比较紧张一啲，咁但系同时亦都有啲叫做几靓嘅衫咧，喺一啲叫高档嘅二手铺或者叫 consignment store 咧系有市场嘅，亦都有一啲咧，就系俾平民百姓、普罗大众嚟话，好似屡获奖项嘅 Goodwill Alberta 啦，呢一间嘅公司亦都系卡加里咧，就系驻扎咁啊，佢哋所卖嘅产品未必咧就系一个高嘅价钱，咁但系往往咧就系令到好多人喺唔同嘅换季嘅时候咧，都可以揾到呢个心头好噶。咁其实呢一种嘅产业咧，喺持续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会睇下啲实际嘅情况，因为生意归于生意啊，咁啊，所以咧呢一间 Tersus 嘅公司可能都会睇到啊厂房啦。租赁嘅价钱啦，同埋其他嘅成本等等嘅，咁啊或者我哋喺呢度睇一睇，就系世邦魏理仕 CBRE 咧，佢公布咗2026年第二季度啊，系一个工业用嘅一啲厂房，佢哋嘅租赁嘅价钱噶，我哋睇到咧，如果最贵啊系温哥华，每平方尺咧就系19.14，至多伦多16.11咧就排喺主要城市嘅第二位，满地可13.9，跟住咧我哋会睇到卡加里11.24。跟住就温尼伯11.14，同埋爱文顿11蚊嘅，咁可以见到咧，就算喺个嘅经济不景嘅时候咧，或者卡加利本身佢嘅租赁嘅情况咧，亦都显著咧就比其他主要城市咧为平啦。咁啊，再加上如果有良好嘅YYC 呢一家机场咧有一个物流嘅配套嘅时候咧，咁啊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啦。Teddy 你睇到呢一件事都唔系话刚刚遇着，啱啱都有好多嘅配合咧，就系能够令到呢啲嘅公司咧，觉得喺呢一度做生意咧，就系物有所值。
0: 系嘅，因为要好多嘢配合咧，先至见到咧你自己嗰个嘅生意咧，其实个前景系点样嘅，唔系净系咧讲紧咧平就得嘅。就算俾你可以变做9蚊一尺咁样为例，如果你根本上个配套唔好嘅话咧，其实之后一啲隐藏嘅成本咧，可能更加高。
1: 我哋听过咧，就系YYC Airport 啦，佢哋嘅公司亦都有代表咧，曾经咧接受我哋访问啦，就系话呢个卡加里啊，亦都系喺正呢个平原三省嘅中间，同埋咧就系最发达嘅物流嘅地方，咁所以叫 radiation 嘅 population 啊，所以亦都有机会咧，就系包括埋温哥华、爱文顿三省咧，同埋缅省嘅好几个城市咧，都系睇住咧就系卡加里嘅经济咧就系发展噶。去到第三节咧，我哋讲下除咗咧即系硬件嘅配套，软件都好紧要。人啦，保留人才啦，同埋呢一方面咧，呢一种叫 re-commerce，叫高档嘅手工艺咧，唔系话系就咁可以请一啲人咧就可以帮到手，反而一啲咧系有高质素，又或者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嘅人咧，有。

0: 机会重投翻咧呢一个嘅行业，咁啊再次咧就系贡献社会噶。第三节我继续同阿 Teddy 咧深入探讨呢一个话题。
1: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有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杀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里面它是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现在的科学角度来看，可能它只是帮嫦娥做麻薯。第三，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柚呢？因为柚和柚同音，吃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下次吃月饼赏月的时候，不妨拿这些冷知识来考下身边的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叫做 re-commerce， 有啲人咧就叫循环经济啦，或者我哋话叫再造嘅经济咧，可以咧衍生更加高嘅价值。咁啊，头先讲紧咧，其中一间喺丹佛啊，美国嘅主要嘅公司咧，就上到嚟卡加里开一间厂房，占地咧25,000平方尺，就聘用18名员工，咁啊专责咧就为全加拿大啊呢个品牌啊 Lululemon 咧，就系将一啲嘅二手衫咧，就系再重新咧，就系去复刻啦、修复啦，令到咧佢嘅价值咧可以喺二手市场系再次咧系卖出噶。咁啊呢一个都唔系新鲜事啦，不过我哋见到再高科技介入嚟，同埋咧呢啲高品牌啊，即系高质品牌，佢哋都会考虑到呢个情况。正如 Teddy 所讲啦，其中嘅经济不景咧，可能大家勒紧裤头，咁啊悭啲使之余咧，如果都买到一件名牌半件咧，都可能会系几有满足感嘅。咁但系呢啲有货仓工作嘅人咧，其实都要有翻一定嘅水准咯。Teddy 其实我哋讲紧人工固之然重要啦，租金固之然重要啦，咁啊工人嘅质素咧都好重要噶。咁啊呢一间嘅公司咧就并非叫低技术嘅物流公司嚟噶，咁啊所以咧佢哋要将啲贵价嘅衫裤咧就系重新咧系修复。咁你觉得其实有好多我哋话叫做转行啦，又或者系本身已经有一定水准啦嘅工作嘅劳动市场嘅人啦，会唔会亦都可以见到呢一件事系成为佢哋另外一个职业嘅生涯咧？
4: 可以嘅，因为我哋知道好多呢一类咁样嘅产品或者物件嘅修复嘅工作咧，系需要一个好独特嘅工艺喺当中嘅。如果你系喺屋企补翻自己件衫或者条裤嘅话咧，其实可能好容易咧，你系搞得掂噶啦。咁但系咧，去修补一啲可能，譬如名牌嘅衫咁样咧，咁可能有啲嘅技术咧，唔系普通人咧可以做得到，甚至咧讲紧，就算你系一个好熟嘅手艺嘅人咧，都会有一个好有经验熟手艺嘅人咧，先至可以做得到，而复刻到佢系接近到原本嗰个嘅水平，或者系。起码是好接近啦。咁呢一样嘢呢是需要一啲即係技术嘅工人。而呢啲技术工人呢通常都唔系一啲嘅后生嘅人嚟嘅。系一啲上咗年纪嘅人士啦。而呢上咗年纪嘅人士呢有时候呢佢哋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系半退休。咁佢哋唔介意呢系嚟返下工嘅。咁但佢哋都唔想返咁多嘅。咁所以呢而家呢好似呢就攞到个平衡点啦。我需要呢嘢嘅人士。但系呢佢又唔係返得咁多，但係我點樣去控制嘅時候呢，要睇下究竟嚟嘅量啊，或者係嚟嘅貨係需要啲乜嘢。

0: 咁样你有机会咧就有啲嘅走盏。其实咧，呢一种咁样嘅配搭咧系相得益彰嘅。
1: 喺呢单新闻里边咧，有个例子嘅就系话一件咧就系户外嘅夹衣或者系讲一个羽绒啦，价值咧起码都要700蚊。如果烂咗嘅话点算咧？咁样咁啊，当然啦，就系、是、自己拥有嘅人咧都会觉得啊，我需唔需要咧就系摆嚟咧就系作呢个二手嘅修复啦。咁但系更加重点都系 Teddy 头先所讲啦，先要考虑值唔值得维修啦，然后咧就用乜嘢物料咧就系去补翻，防水层有冇受影响，维修之后仲值几多钱？好似有一个估价嘅一个艺术咁样。咁呢啲全部都需要经验，而且咧就要有专利嘅一啲嘅物料啦。咁佢例如话好似呢个品牌咁样，佢哋会有一啲专利嘅物料，可能会用翻咧就系同样嘅颜色或者系一啲嘅我哋话叫下栏嘅物料咧，就系、是、去缝补，咁啊令到咧呢个嘅价值咧就系、是、保存。咁所以好似头先 Teddy 所讲啦，喺呢一个嘅新闻里边都有提过啦。咁原本嘅可能已经失传啦，个裁缝师啊，可能有机会咧就系喺呢啲行业里边咧，就系、是、再次揾到工作啦，又或者系户外嘅服饰，一啲啊修补嘅专业人士啦，甚至乎我哋可以睇下咧，就系、是、其他行业，例如话单车嘅技师啦，喺电子产品方面啦，甚至乎咧亦都有一啲就系叫 authentication specialist， 或者系认证嘅专家，咁啊亦有咧就系、是、商业嘅人员，咁甚至乎咧影相啊都需要啊，因为要拍翻一张靓相嘛，咁啊当然而家咧就系、是、人工智能啦，一啲嘅专才咧都好可能咧系能够做到呢啲嘅工作噶。咁我哋提过啦 ，Teddy， 你啱啱讲呢个可能半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但系高技能嘅人咧，有机会咧就系翻翻嚟，亦都包括咧就系能源公司一啲嘅工种噶。其实喺而家个失业率嗰个高企嘅情况，又或者好需要人才同埋呢啲我哋话传统嘅人才咧，呢一种嘅产业会唔会咧系成为一个吸引力咧？即系你会睇到 Calgary 能够做到好多呢啲高嘅价值嘅产品之余，我哋亦会见到。唔同嘅一啲嘅公司，头先提过呢个 Goodwill Alberta 等等啦，都系属于咧就系大型嘅机构嚟噶。你睇到未来呢一个嘅产业能够为卡加利贡献到啲乜嘢咧？
0: 我谂至少我哋见到就系呢一个嘅产业系有一个潜质喺当中。咁究竟可以去到几远咧？暂时系未知道，亦都可能同整个经济咧系可能有一定嘅关系同挂钩啦。但系至少我哋见到就系、是、譬如有一啲半退休或者准备退休嘅人士，佢可以喺事业里边系叫做揾到第二春，咁样其实对佢嚟讲咧系好事嚟嘅。对于整体社会嚟讲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其实譬如一啲半退休嘅人士，喺事业里边揾到第二春，其实唔一定咧系喺呢个行业嘅，其他一啲嘅行业嗰啲嘅装修大型嘅装修铺头咧，都系咧系想请呢啲咁嘅人士，因为佢哋可能。平时都做开 summer project 噶啦，咁不如就嚟教一下一啲嘅后生仔点样去，起码整下埲墙咧都唔使下下都请 contractor 之类啦。咁咁样咧系长远嚟讲咧，对社会嚟讲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啦，而家讲紧嘅唔系一个普通去修复嘅一间嘅公司咁简单啦，有一啲嘢需要去认证啦，需要好特定嘅技术啦，甚至点样去。ship 走嗰一件嘅物品，可能都有一定嘅考虑嘅因素啦，等等嘅嘢呢係都摆晒落去嘅。咁但係究竟佢可以去到几远呢？暂时其实都仲系一个问号嚟嘅。咁但係至少我哋知道啊，有美国Denver 嘅一间公司去做佢哋本身美国嗰个市场。咁加拿大可能只一个较细嘅市场，可以 copy and paste， 然之后再有啲嘅调整嘅话呢，咁可能呢系一个好大型嘅市场都唔出奇。咁呢样嘢呢系需要去作出某一啲嘅调整。但系至少我哋见到当一间牟利嘅公司觉得佢有潜质，希望而且肯去试嘅时候，即系话呢其实佢系睇到某一个位呢系可以有利可图。
1: 咁睇返呢个 case study 啦，其实都好实在嘅，咁将来都会打算扩充啦，可能由18人呢就係、是、增加去到30至40人，咁而当然啦未必呢再会系一个品牌啦，可能希望透过呢一个技术啊，同埋可以彰显到啊佢哋嘅功力呢，咁可能有其他品牌呢都会搵佢哋合作都唔定㗎。咁剩返少少时间，我哋讲下其实亚省同埋卡加利嘅优势啦，我哋成日都会讲其实亚省优势呢好着重税务啦，简单啲啦，而且咧就喺个利得税啊，省政府亦都系减咗啦，同时我哋都冇省税呢啲额外嘅基础嘅。其实呢一个嘅税制，再加上卡加利成为一个主要嘅。

0: 物流中心啊，就系为中部咧、平原三省咧，同埋其他地区咧，就系去转运啦。呢几样嘢咧，都系非常之重要，系咪，Teddy？
1: 重要嘅，因为毕竟系盘生意咧，咁所以咧一定要识得去计数嘅。咁所以有一啲喺企业方面嘅企业税啊、利得税啊、销售税啊，全部都要考虑在内嘅。我哋亦都好明显去 realistic 咁样去睇，系嘛？如果一件货物系啦，一件好好嘅货品啊，你愿意系俾5% 嘅税，一定13% 嘅税咧？咁好明显咧，一个消费者系觉得，如果可以俾嘅话，就俾5% 啦。系啦，点解要俾得咁多咧？咁呢一个系一个现实嘅环境嚟嘅。咁所以喺亚省里边去设立呢一个嘅总部，其实系 make sense，因为佢至少见到，就算佢唔可以去到一个好大嘅全国或者国际范围都好，净喺本地客里边都可以暂时可以生存得到嘅话咧，慢慢去发展咧，其实未尝不可嘅。
0: 咁喺卡加利咧，都会有一啲可谓卧虎藏龙嘅公司吓，咁啊透过媒体咧，我哋可以睇到噶。咁啊，最后有啲嘅分析咧，都认为啊，咁啊，加拿大里边咧，卡加利啊，YYC 呢一个嘅机场啊管理局咧，其实都讲得好清晰，就系将会成为加西一个主要嘅叫转运嘅枢纽，亦都系物流嘅中心噶。咁未来配合咗系火车，例如话咧就系肯萨斯啦，系大平洋铁路啦，再加上我哋本身嘅配套等等咧，呢一方面咧都会成为 Calgary。可能喺将来啊，另类嘅一个嘅行业，同埋咧就系得以咧就系保持啦，同埋可以持续发展噶。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析咁多啊，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每张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8: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7: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5: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2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当局公布 Parker 失踪案的调查报告，揭示911接线生人为错误。卡加里11岁自闭症男童 Parker Wills 失踪后死亡的案件，当局公布调查报告，发现涉及人为失误导致错失救人的黄金时机。根据当局的内部调查发现，在7月16号朝早10:53，911接线生收到 Parker 家庭日托所的负责人打电话，说找不到 Parker。不过接线员因为报案人说不打算报警求助，所以未有即时启动第一优先 Priority One。 内部调查指出，按当时的

0: 资料已经足够识别为处于危险中的失踪儿童。按照指引，必须要即时启动 Priority One。一个主管随后审视个案后，仍然将案件列为紧作记录或者咨询。调查后认为，主管当时应该更加全面地考虑整体资料，特别是失踪儿童的年龄，同埋托儿所人员确定不到儿童位置等的情况。而在大约半个钟头后，日托所负责人再次打电话，911先至正式启动 Priority One 失踪人口事件。由于当中的延误，错失了提早调派警员到场的契机。调查后，当局立即推出改善措施，包括所有被列为无需警方到场支援的个案，而家改由两个主管每15至30分钟审查一次，以双重把关确保决策一致，又会检讨政策和标准作业程序，并且延长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一星期，去到11个礼拜。当局重申，调查报告指出，问题是在于员工未有严格执行程序，而不是程序本身存在漏洞。当局已经采取相应的纪律处分，但基于人事资料保密原则，市政府不会透露个别员工纪律处分的具体细节。燃油航空价格狂飙，廉航面临沉重打击。总部设于爱文顿的廉航 Flair Airlines 行政总裁 Len Corrado 说，依家航空业正面临航空燃料价格高企的沉重压力，未来有需要改变营运策略。Len Corrado 表示，航空燃料通常占航空公司近三分一的营运成本，而现在的燃料价格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升超过110%。他形容现在的局势非常难应付，即使是调高票价，仍然无法弥补暴涨的开支。加上加美贸易战减低了加拿大民众去美国旅游的意欲， Flair Airline 已经扩大国内线和加勒比海航线的业务，同时将加拿大往返美国的航班数量削减超过一半。而 Flair Airline 亦都将业务重心放在个人和休闲旅游，放弃上半年积极开拓的中小企业商务客源计划。由于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导致航空公司严重受压。联邦政府在今个月较早前批准向 Flair Airline 提供7600万元的紧急援助，亦是继 Air Transat 和 Porter Airlines 之后，过去两个月内第三间获得渥太华政府注资纾困的航空公司。今个夏天已经有七个行山客因为攀山丧命。加拿大公园部 Parks Canada 说，自从春季以来已经有不少行山人士被困，而到了夏季情况更加严重，相信是和地形险峻加上恶劣天气有关。有专家说，曾经有一对野外探险者深入路易斯湖 Link Louis 以北的高山荒野，最终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呼救。当时春季暴风雪来袭，加上天色昏暗，直升机根本无法搜救。好彩一行人成功以手机联络当局，救援人员最终要在夜间滑雪成功营救。有提供登山导赏服务的公司说，这类需要救援的人士往往都是准备不足，加上大众安全意识下降，看到社交媒体的相之后就冒险挑战超出自身经验范围的路线。专家强调，配备合适装备和衣物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天气，并且要对地形保持警觉才是保命关键。而除了登山以外，今年夏天在 Bow Valley 亦都有三个人溺毙。有管理人员说，疫情期间受困在家的市民渴望走入大自然，令到 Canada's Key Country 人气急升，每年吸引超过500万游客，数字已经超过邻近的班夫国家公园，而游客数字急增亦都直接导致意外上升。根据省府的数字显示，去年一共接获445宗求救或者救援的个案，远高于2009年的大约200宗。不过当中好多都是属于下肢受伤等的轻微个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联邦政府向横山输油管沿线原住民部落提供 15% 股权，同时向同意投资的部落一次性支付250万。财政部长商鹏飞上星期致函各原住民部落，提出上述建议。环球邮报获得信件的副本，商鹏飞的办公室证实，沿线129个原住民部落都收到信件，信件未提及其他细节，亦冇讲明购买价格、时间表、一次性付款的用途，以及股权是针对输油管本身，抑或整间横山公司。随住输油管接近满载转运，横山公司每年向联邦政府注入4亿5千万。厄泰华自2019年起一直承诺向原住民部落提供横山输油管的股权，不过谈判多年都一直停滞不前。现时厄泰华首次公布原住民所有权计划，不过起点似乎远低过预期。信件话 15% 股份会以公平价格集体购买，同时又符合条件，以及选择成为投资者的原住民团体平均分配。横山公司被问及事件的时候未有发表具体评论，同时表示相关谈判由联邦政府主导。 BC 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领赖杜仁臣今日下午会见记者，他正致力重组反对党党团以应对可能提前举行的省选，他会在列志文发表讲话，到时会有29名保守党省议员陪同出席。党领冯杰尼星期日辞职后，前党领罗士德、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以及三名省议员都已经重返保守党。保守党以保守党团结起来对抗新民主党为口号，宣布他们回归的消息。而执政的新民主党最近几日就公布一系列竞选式的承诺。Pendleton 王家琪竟话，针对 Bowring 山火的跨部门联合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正在寻找任何可能目睹山火发生当日可疑活动的人士。琪竟话，调查重点包括 Princeton、Summerland、Buffalo 路四州以及 Cram 及 Trout Creek 休闲区。Bowring 山火在8月7号发生，火势迅速蔓延至 Summerland， 大约20000人被迫撤离家园。山火同时损毁或焚毁大约150个物业。骑警话，法医调查人员、山火服务处人员、BC 消防局长以及其他人员已经完成对上述地区的评估。岸山巴士公司员工昨日投票核实一项新的集体协议，化解可能导致大温地区公共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停顿的危机。代表公共巴士司机、维修工人以及海上巴士员工的工会话，68%会员投票赞成上述协议。协议包含有关营运时间、休息时间以及电子服务单的新条款等关键问题。协议同时设立程序，容许就上述条款产生的争议直接提交调停员解决。协议核实后，所有罢工行动结束，原定星期三的罢工时限亦取消，确保大温地区的公共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如常运作。总理卡尼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典礼。卡尼在近一年一直在全球各地奔走，呼吁中等强国团结，捍卫共同利益及价值观。卡尼的外交活动引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注，尤其在上个月加冕贸易谈判不欢而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会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料他会在演讲中再次贬低联合国。有报告指出，关键产业的新障碍令加拿大未能全面发挥相关的能力。蔡慧娴报道。
2: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而加拿大正寻求令本国经济多元化之际。有报告指出，在关键产业出现的障碍令到加拿大未能够全面发挥潜力。这一份由加拿大罗宾侯永道会计

0: 斯事务所同加拿大商会发表的报告话，虽然加拿大拥有自然资源、科研机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政治稳定和进入全球市场的特权等优势，但是在实现持续的经济领先地位、拥有具竞争力的企业，又或者是全球规模产业方面，还未取得全面的发展。
1: 国际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一连三日国事访问美国。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其中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是来自美军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与，海军陆战队乐队将演奏美中两国国歌，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最后会有战机飞行表演。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前往博物馆参观。特朗普抗礼同日夜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抗礼举行国宴。去到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再到白宫，在红厅同特朗普夫妇茶聚，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美中关系具历史意义的档案和文件。参观结束后，特朗普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礼道别。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方面提议延长贸易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当局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设立一条用于沟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热线。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贝森特话，美中高层大约两个月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
1: 在北京，清华大学研究员评价美方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邓永林报道。
3: 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以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新闻茶座，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表示，预计美方以高规格接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满意中方五月的接待，并希望有所回报，形容是对于国家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尊重是一件好事。对于有报道指今次或者会由中国商界代表随团赴美，周波认为如果属实，意味中国希望加强同美国在科技、金融和工业方面有合作。
4: 我觉得这次带中国公司去的话，就越来越像国际上一种例行的做法。我们在国外很多访问中国的代表团里都能看到的很多的 CEO 啊、总裁等等，这也意味着这个中国希望加强跟美国的在这些这个科技啊、金融啊、工业方面的一些合作。实际上呢，我在讲话里的我没有提到的就是经贸方面，因为这个呢陈浩已经讲了很多很好补充。但是我觉得呢，这次的话最容易的反而是经贸这些领域，因为的话像这样的元首访问大家必须要有些成果，这成果的话必须要能够量化的一些成果，而量化成果就是在经贸领域的最能够体现出这种素质。
3: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认为，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意义是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些确定性或者战略预期。
5: 比如说九月份习主席要访美，那么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双方的工作组一定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或者落实工作，这就意味着确实发挥了一种我们叫战略引领作用。因为有这个元首会晤，所以你要去 pave the way，你要去创造一些积极的氛围，你也要在这个中美不管是表述上还是政策上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你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元首会晤。所以如果说特朗普这次在见完习主席之后宣布说我要参加深圳的 APEC 会议，那又会创造一个预期点，就是说在11月

0: 他还要来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从九月到十一月之间，双方又会围绕这个元首会晤去开展一些工作，去制造一些积极的这个成果。
1: 至于台湾问题，孙成浩预计会面前后，美方理论上应该不会采取明显刺激对方的动作。
2: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更新报告显示，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会收窄至大约130,000人。
3: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4: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3: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5: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至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0,000人收窄至大约130,000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会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陈晓君报道。
8: 政府公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面对人口高龄化持续，同时经济转型和人工智能应用令到人力需求增长放缓，加上政府近年输入人才和劳工政策也都有效补充部分的劳动力，推算至到2028年整体劳动人口将会逐步下降至到340万，人力短缺将会由上次推算的约180,000人收窄至到大约130,000人，但大部分关键产业的人手依然紧张，其中创新科技、航空、建造、城市运作和医疗界别尤为显著。如果按职业组别分析，报告推算未来3年人力短缺将会集中于熟练技术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占整体缺口大约60%。随着企业扩大 AI 应用，处理常规的行政工作，文书职系将会面临重组和转型的压力。预计去到2028年，文书支援人员会出现大约25,000至30,000人的人力过剩。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受到人口高龄化影响，如果未有推出各项输入人才和劳工措施，去到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将会高达30万。而面对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会被取代，导致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的冲击。
9: AI 的普及应用会预计会加快，企业在招聘初级职位的时候会趋向审慎，相关的职位需求我们相信会有所放缓，部分文书职位都会面临重组，而整体受 AI 影响最大是应届的毕业生以及中年的文书人员。
8: 劳福局话，人工智能应用对 AI 实务专家的人力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香港现时只有大约4,000名呢一类同时拥有行业知识同 AI 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占总就业人数的0.1%。政府好快会更新人才清单，研究在清单加入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有关混置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

0: 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表示，首批样本经复检之后，测试结果全部符合要求，预计本周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陈晓君报道。
1: 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工程团队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的混凝土检测中，发现其中第三、四和五座个别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署晚上证实今个月中主动复检调查，再发现第二座亦都有个别测试样本未达到合约要求，已经即时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在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由独立测试实验室进行抗压强度测试。署方目前已经取得首批共12个大约 17% 的混凝土芯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五座五楼发现问题的区域，全部强度都高出标准，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工程团队会在收到全部测试结果后，再指示承建商是否有需要审视相关结构组件的混凝土强度，有需要时提交改善方案给房屋署审批，并在取得房屋署同意后，再全面恢复相关浇灌混凝土的工作，预计会在今个月25号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身兼房委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认为，要求承建商暂停相关工作是稳妥和安全的做法。
2: 风险控制的角度当然应该是先停一停，如个别的钻心的样本是强度不合格的话，轻质可能要将部分的位置打拆重新再落混凝土，重质的可能要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重建的工序，所以这个都涉及到会不会是真的影响整体的那个工程时间。所以我认为等多几日确定所有样本都没有问题，总好过出现有问题的状况做了工程又浪费了。
1: 梁文广建议房署需要加强巡查和复检相关承建商和混凝土供应商的工程质量，避免再有同类事件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今日起退休前休假，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署副署长简启恩表示，拘捕书店相关人士的案件没有南部，又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公众要思考会否堕入法网。简启恩又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干预没有减少，远对抗变得隐蔽，未来要加强国安教育。任浩峰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有没有问题，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包括和国家安全等相关法例处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4: 如果你出来游行示威已经是心目中打正个旗号，和支联会的理念啊，又或者和一些反中乱港的理念啊有关的时候，咁麻烦呢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会堕入法网了。
3: 警方国安处早前搜查几间书店，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罪行拘捕多人。简启恩说，国安处有阅读过相关书籍，征询过律政司意见，并非南部，亦都不认为应该设禁书名单。
4: 禁书名单我今日出了，你听日出第二本书，原来又是犯法的，我哋后来查，你就会说，喂，点解你唔喺名单里面又拉我哋啊？咁样呢个系冇可能解决到嘅问题嘅，出咗个名单。
3: 佢话远对抗无时无刻存在，并冇因为国安法例实施而减少过。
4: 点样分辨边啲远对抗同言论自由呢？其实唔难嘅。第一部曲咧就系嗰个人佢去表达呢样嘢嘅时候，佢用咩手法？你发觉呢啲人嘅手法咧系有挑动挑拨嘅意图嘅。第二呢就係佢有冇实质内容。我諗你哋做新闻嘅传播媒介嘅，我諗绝大部分都係基于事实先至会报道，同埋基于事实去批评。如果咁样就头先我讲嗰两个步骤呢，你哋都唔会跌咗入去喎。
3: 简启恩话，基于地缘政治，外国势力干预同埋影响并冇减少过，又话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今日起退休前休假的简启恩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

0: 陪伴家人。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命江学礼为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接替已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任命今日生效，江学礼同日宣誓就任。李家超表示，江学礼在警队服务长达30年，自国安法颁布实施以来，一直服务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具备出色领导才能，展现高度国家安全意识。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点22分，日落时间是今晚7点35分。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3%， 吹近每小时35公里的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3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2度最低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9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5度。列必树 Lethbridge 天晴，最高26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4度。即士柏 Jasper 天晴，最高21度最低4度。这节天气报道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民情咨文，涉及对华贸易、人工智能等的议题。他同时提出将本国列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现时欧洲条约并未有写入准成员国的字眼。欧盟是全球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组织，而加入欧盟亦都是不少欧洲国家的长远政策目标。不过一个国家由提出入盟申请到正式成为欧盟成员，中间通常要经过一段相当漫长的程序。而所谓的准成员国，一般可以理解为已经到欧盟候选国地位，同时正进行入盟准备的国家。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欧盟法律身份。在正式制度上面，欧盟主要区分申请国、候选国和已经展开入盟谈判的候选国。如果希望加入欧盟，首先要符合基本的地理、政治和制度条件。根据欧盟所采用的哥本哈根标准，候选国需要具备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尊重少数族群的条件，同时亦都要有正常运作的市场经济，具备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另外，候选国亦都需要有能力承担成为欧盟成员所带来的义务，包括是接受和实施欧盟法律，即是所谓欧盟既有法律体系。而候选国

0: 国地位亦都并唔等于已经获准入盟。奥运会根据候选国嘅改革进度，逐步评估佢哋系咪符合相关嘅要求。这个过程涉及司法制度、反贪腐、公共行政、经济政策、人权、环境、能源、农业等的大量范畴。奥运委员会亦都会定期评估候选国的进度，并且提出报告和建议。候选国亦都需要进行本地法律和制度改革，令到制度逐渐同欧盟标准接轨。对于一个准成员国来讲，取得候选国地位本身已经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个身份代表欧盟正式承认这个国家具有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亦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进一步参与入盟程序。近年欧盟扩张亦都反映出准成员国身份的复杂性，好似西巴尔干多个国家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都曾经或者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入盟程序。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就提到我自己行山游水都可以是一个静心，都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祷告，一个修行。有人就问，喂，不是吧，行山游水怎么可能做到啊？不如我就用行山做例子，因为我经常行山。我始终觉得任何事物的意义呢都是被我们赋予的。任何事物本身是没有它自己客观自性存在的意义或价值，它有什么意义呢，是需要被我们人去建构去赋予意义给它。譬如行山对很多人来讲最大意义就是放松啦，身心健康啦，出一身汗啦，即是强身健体啦，咁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同时对我来讲呢，就我会觉得反正我都行山咯，假设系一个钟头啦，咁如果我再赋予多一个意义俾佢，就系我同神沟通，我听神讲嘢，感受到宇宙大爱嘅祝福，咁会唔会更好呢？当然会啦。咁所以呢，我通常系行山前我都会立一个念，因为意念系最重要嘅。Everything starts with an intention。万事万物都由一个出发点，那个念头开始嘅。我有点样嘅意念呢，点样嘅出发点呢，就会创造点样嘅行为，点样嘅结果。所以好多时候我行山嘅时候我都养成一个习惯嘅，就系、是、而我通常我自己第一是一个人行山，第二个行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是做了很久的事，而忽然很想给自己唞一唞。所以行山的时候我会给一个念给自己，让我自己听到神的声音，让我能够连接到宇宙大爱的美善的祝福。因为很清晰只是靠自己浪费啦，头崩额裂啊，简直系即系会死得好惨，系越努力死得越惨啊！因为好多自己不自觉嘅 ego 啦、欲望啦、自大啦、贪婪啦、恐惧啦，会令到件事即系出事啊！所以我睇到自己好需要被宇宙大爱祝福，好需要放低我嘅杂念、我嘅欲望、我嘅恐惧，真系顺天意非我意吓。而嗰样嘢唔系一朝一夕，或者唔系上个课程就做到嘅，系一个每日嘅持续练习，系一个习惯嚟嘅吓。第一次做可能冇乜感觉，同时如果我每日都咁做咧，一年365日咧，咁个力量就无限大。所以我自己好多时行山都系带住咁嘅念，而有啲时候如果遇到一啲实际嘅困难咧，我又会带埋嗰个实际嘅困难，即系譬如团队嘅课题啊、课程嘅课题啊，或者系工作上一啲好难搞嘅事情咧，我会带一个念就系、是、我渴望呢个旅程，即系能够连结到上天嘅一份祝福、一份真善美。让我能够从更高的维度，从宇宙大爱的维度去观照觉察，去检视这件事，然后我就会放松了，俾自己一路行，唔谂唔理，只是享受个当下，享受个景色啦，花草树木啦。

0: 白云啦、啊、等等啦、啊，俾自己享受嗰座踩石仔啦、啊，好中意踩石仔啦、啊，享受嗰种行到有啲喘气啦、啊，我会行一条好斜嘅斜路啊，等等、啊，然后好奇妙地咧，嗰、那个问题就化解咗噶啦。咁呢个系一个好量子共振嘅旅程嚟嘅。嗯，不如大家都试下，今日喺楼下一个公园都好噶，带咗个念系听到上天嘅声音，好吗？
1: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2: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4: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同埋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你可以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的了。在这一集的节目开始的时间，我想再一次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去支持和收听 Fit 一世这个节目。事如在2个星期前，我间接认识到一位有学识又待人谦厚的年长女士。言谈之间，当她知道我是 Fit 一世的主持的时候，她是非常之开心和雀跃。原来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在98年在卡加里启播的时候，就已经是黐住的电台是收听 Fit 一世这个节目。她除了过奖地去肯定这个节目的内容能够给到她有好好的提醒和帮助之外，他特别欣赏呢一、这个节目呢是以全人的角度去睇健康。尤其是在过去几集讲关于这个人际社交关系的问题引致内心那种孤独感呢，他感到非常认同。他觉得人应该不多不少都有这种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的感觉呢，大多数人都是将它放在心里面，不容易去表达话给人知。他认为很难得可以在电台的节目当中听到这一类这样的讯息，特别是有关孤独感竟然是会影响健康，比他们更加多的认识自己和他自己的心理情绪的状态。在这里我再一次去多谢这一位电台拥趸，在这个偶遇的机会当中能够给 Fit 一世这个节目的肯定和鼓励，也在这里再一次多谢所有一直支持 Fit 一世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没错，孤独感在今日现代的社会里面，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都是普遍存在。在之前几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讲过，孤单和孤独是不同的。孤单是指一个人在外在的形态来讲是得他一个人，即是客观上他是独自一人的意思。在英文我们就叫做 alone， 而孤独就是指一个人他在内心里面一个主观感受，即是就算旁边一班人围住这个人的时候，他的内心都有一种主观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感受到孤寂和荒芜。英文我们称之为 lonely， 孤单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理我，而孤独就是没有人明白我。没有人明白就是他不被人了解，不被人认同。

然亦都不被人肯定。嗱，孤独咧唔单止系心里边感受到唔舒服啊，我哋更加要认识到咧，孤独感咧系一个负面情绪嚟嘅。呢一种负面情绪咧，系嚟自人与人之间响社交连结同埋喺沟通上边咧系出现咗问题。佢唔单止影响我哋嘅身心健康，佢亦都影响我哋对自己嘅生命存活嘅意义同埋价值咧都有影响。那就正如先头所讲啦，孤独感咧系一个负面情绪，而呢个负面感受咧系会影响到心理健康，例如点样咧，会增加个焦虑感啦，会使到自己因为系成日谂到好似冇人明白佢，而造成呢一个忧郁啦。因为咁嘅缘故咧，亦都会影响到个睡眠状态啦、失眠啊、冇人了解我啊等等。就好似上一辑我讲到咧。孤独感咧，就会使到自己感觉到系被排挤于外边啊，失咗一种嘅归属感啊。咁嘅时间咧，就会怀疑自己系咪有问题啦，使到自己个自尊系会降低啦，使到自己去做事啊、对人嘅时候咧，有一种嘅无力感，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系会怀疑自己嘅能力同埋嗰个存在嘅价值，咁有机会系提高咗呢个自杀嘅风险。咁孤独感除咗影响心理健康之外咧，佢亦都会影响我哋嘅生理健康。咁我哋知道咧，孤独感系一个负面情绪，喺心理上咧系会构成一个压力，而压力咧亦都会对我哋嘅身体，即系喺生理嘅方面咧系会造成呢一个嘅损害。因为我哋身体遇到压力嘅时候咧，佢会作出一个叫做压力反应嘅，英文称之为 stress response。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呢是会血压提高啦，心跳加速啦，血糖飙升啦，而且身体会分泌这些压力荷尔蒙呢，主要是皮质醇啦，是使到我们身体进入一个叫做备战状态。那在这个时间呢，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我们的人就很容易会生病。如果长时间的孤独感没有解决的话呢，它就会使到身体是陷于一个长时间的压力里面，那么就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啦，例如高血压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等等。那长时间的孤独感呢，亦都使到我们身体慢性的炎症水平呢是会上升，亦都因为炎症上升呢，亦都会影响我们的脑神经那个的功能，例如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衰退啊，加速呢个脑退化嘅进程。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可以解释点解啲长者，尤其是嗰啲独居者，去到年老嘅时间咧，佢生理健康咧好多嘅问题会出现，包括啱啱我所提及嗰啲嘅症状。咁呢一个同长者因种种因素而造成呢个孤独感有密切关系。就好似喺上一辑里面我讲到，长者经常系受到呢个能力限制啊，例如行动不便啊，出唔到街啊，听觉同埋视觉都唔好，影响同人沟通同埋人际关系，都失去信心，唔敢同人交往。因为咁嘅缘故呢，亦都会形成长者嘅心理障碍，造成嘅沟通更加困难，亦都因为缺乏其他人嘅照顾，慢慢呢啲嘅独居长者係由孤单变成孤独。孤独感咧，唔单止系对心理健康同埋生理健康系咁大嘅影响。根据长时间嘅研究发现，原来孤独感咧系对一个人嘅整体寿命都有影响噶噃。根据美国响犹他州嘅杨伯翰大学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响2015年咧发表嘅一个大型综合研究，研究发现咧，孤独感啊，会使到一个人咧系会早死嘅风险系增加 26%。而且观察到咧，如果一个人系处于一个社交隔离嘅状态，英文我哋叫做 social isolation， 社交隔离嘅人咧有以下嘅特色：佢第一，佢唔会主动去揾人；另外咧，亦都冇人去揾佢，即系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只系得佢一个人，系缺乏人际嘅连结。佢就算与家人同住咧，佢嗰个嘅社交表现都系咁，自我抽离、自我隔绝。咁呢个唔单止系年长嘅人啊，甚至乎系年青人都系咁样。大家有冇听过咩叫隐蔽青年啊？隐蔽青年就系嗰啲青年人自我社交隔离。嗱，喺呢一个大型综合研究里边发现咧，有社交隔离嘅人咧，系会增加呢一个嘅早死风险咧，系29%。而呢个综合研究有另外一个观察，就系独居者咧，系会增加32%嘅死。

0: 亡風險。咁喺呢個研究報告當中，再一次嘅去強調啊，呢一個孤獨對身體嘅影響咧，同埋嘅嚴重程度啊，係相當於每日食15支煙咁厲害，甚至乎比肥胖或者係缺乏運動咧，去影響身體健康更加嘅嚴重。點解呢？原因長期孤獨係使到一個人咧係好容易罹患呢個心血管病啦、中風啦、阿斯海默症，即係呢一個腦退化症啦，導致一個人嘅平均壽命縮短。而事實上，一啲追蹤7至10年以上嘅長期研究顯示，長期處於孤獨嘅人咧，佢嘅平均壽命可能比同齡嘅群體咧係短3至7年命。大家聽完呢一啲咁樣嘅報告之後，大家會點諗法？原來孤獨係真係對人嘅健康係影響咁大。呢啲數字唔係作大，而係真係喺研究當中得翻嚟嘅一啲結論。盼望我哋嘅聽眾朋友咧，知道孤獨感對身心社靈健康嘅影響咁大，可以多啲留意喺我哋身邊嘅人，不論係親人啊、朋友啊，特別係嗰啲年長啊、獨居啊，或者係喪偶嘅人士。多啲留意佢，关心佢，主动同佢连结。咁除咗之外咧，多啲关心你家里边嗰啲年青或者系自我隐蔽嘅人士，例如你嘅仔女啊，你嘅孙仔孙女啊等等。点解啊？休息之后我再同大家去慢慢分享。稍后见。
1: 留意 London Square Dental 微笑学堂，赢取丰富嘅洁牙礼物。今个月话题：定期去牙医洗牙有咩好处？ London Square Dental 专业牙科集团为你守护牙齿健康。微笑学堂今个星期四朝早10:15，一家人节目内播出，记得留意啦。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昼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喺休息之前咧，我同大家分享咧，鉴于孤独感咧系对身体健康嘅影响系好大，我鼓励大家咧多啲去关心喺我哋身边周围嗰啲系上咗年纪嘅人啦、独居嘅人啦，同埋特别系喺呢一个家居里边啊，关心一啲有呢一个社交隔离倾向嘅年青人。咁我相信好多係有香港移民過嚟嘅朋友呢，都聽過一個名詞，我就叫做隱蔽青年。呢個隱蔽青年呢，喺社會裏面係一班陷於高孤獨風險嘅一群。隱蔽青年呢個名詞係嚟自日本，就指大部分時間喺自己嘅房間裏面唔肯翻學或者翻工嘅年青人。而呢班年青人呢，可能係面對住社會嘅排斥，或者喺生活入面遇到困難啊、挫折啊同埋壓力等等呢，於是佢自己選擇自我封閉，過住一個足不出户嘅生活。咁日本人叫呢啲嘅隱蔽青年呢，就叫做宅居族。疾呢就喺24節氣里面惊疾嗰个嘅疾。疾呢就系冬眠匿喺个窦里面咁解。英文呢就系 hibernation 或者 to hibernate。呢啲隐蔽青年呢，佢哋有一种好严重嘅孤独感。咁呢种孤独感呢，首先系嚟自佢本身嘅性格系内向。佢喺社会同埋喺人际关系上面呢，佢感受到好大嘅压力。於是佢选择咗去逃避，减少同人接触，希望去减低呢一个嘅压力嘅伤害。尤其是佢面对一个高度竞争嘅社会，例如当佢读书嘅时间呢，要面对要着重考试啊、高分嘅教育制度。咁因为佢能力不足嘅缘故呢，佢经历挫败啦，又或者出嚟做嘢嘅时间呢，又面对系竞争好大嘅社会要搵工作，或者佢见好多份工呢，冇一份工系成嘅，佢感受到被拒绝、不被接纳、不被了解。为咗唔想再面对咁样嘅挑战呢，佢自己隐藏自己。咁除咗年青人呢，为咗要逃避呢一个压力啊、挑战啊，而收埋自己变成隐青之外呢，亦都唔少嘅年青人呢，可能俾同学欺凌啊、排挤啊，例如佢生得细粒啊、矮啊，

咁俾嗰啲高大或者大隻嘅人去蝦佢，又或者俾啲係有權勢啊、有財力嗰啲嘅朋輩咧去蝦佢、排斥佢，或者係欺凌佢。似乎咧，佢哋自己同呢个人际社交嗰方面咧，系抽离、封闭自己，变成隐蔽青年。就鉴于佢哋封闭自己咧，去选择自己去独处啊。如果长时间系咁嘅话咧，佢就会缺乏咗人际支持，就好容易产生强烈嘅孤独感。我哋称之为心理孤独。其实呢一类嘅隐蔽青年咧，佢内心都有啲嘅矛盾嘅。原因点解咧？一般人咧都系成日好希望想同人去有连结嘅，而呢一班隐蔽青年咧都同样有咁嘅希望，但因为呢一班人咧曾经喺人际当中咧经历挫败啊、被拒绝啊，佢哋有一种嘅社交焦虑咧，同埋可能会自我否定咧，于是乎就避免同人去互动啦。咁佢哋内心嗰种嘅矛盾同埋孤独感咧，就会加重佢种嘅焦虑同埋抑郁，而进一步咧系推动到佢哋更加封闭，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边。其实呢啲隐蔽青年或者我哋叫做隐青啊，佢个孤独感好大。其实响亚洲好多嘅国家，例如喺中国啊、香港啊、日本啊同埋东南亚地方咧，都不少呢啲咁嘅隐青存在。而且隱蔽呢一個社會現象咧，係越嚟越普遍啊！唔同年齡嘅組別人士咧，都可能受到呢個隱蔽問題困擾，包括中年人啊、年老人啊等等，都可能係隱蔽人士啊。只不過係年青人係較為多同埋普遍。其實嚴格嚟講，任何人士啊，如果係連續超過3個月或以上係匿埋喺屋企裏邊，唔同人接觸。不是生產咧，呢啲都可以叫為隱蔽人士。咁響用中國人講嘅術語，呢啲就叫做躺平一族。其實概括嚟講咧，隱蔽青年咧，主要就係呢班年青人因為拒絕同社會接觸而造成嘅。但大家有冇留意到一樣嘢？響1990至到2000年之前，我哋好少聽到隱蔽青年或者係躺平一族呢個嘅名詞。但係當進入千禧年代嘅時間，資訊科技普及，網絡發展蓬勃，手機普及，係創意產業包括動漫遊係流行嘅時候，咩叫動漫遊啦？就係動畫、漫畫同埋電子遊戲。當呢啲創意產業能夠普及到進入到家庭，再加上手機、電腦同埋呢一個資訊網絡，同現代人嘅生活係息息相關，而且唔能夠分割嘅時候。就促成咗喺社会里边产生隐蔽青年嘅有利条件。嗱，如果系大家系关心或关于呢个隐蔽青年嘅话咧，可能你听过或者都知道有一啲嘅家庭咧有呢一类嘅隐蔽青年，你会留意到咧，佢哋嘅出现咧都系因为逃避一啲嘅压力或者一啲嘅困难，而佢哋嘅生活模式咧都差唔多系咁上下嘅。佢哋会点咧？就好似我先头所讲，佢哋唔想去面对一啲嘅社交场合。佢哋将自己隐藏喺屋企啊，同埋喺房里边咧，系一段好长嘅时间。佢哋系冇实际嘅社交，即系冇咩朋友。佢哋多数咧就日头瞓觉，夜晚就通宵上网打机或者系睇电视。但系有一样嘢好奇特，佢一定会做嘅，就系鉴于人系好想同人连结嘅缘故咧，呢一啲隐蔽一族咧系会响网上用匿名嘅社交同外界嘅社会互动。特别喺呢个网络社交平台上边咧，佢好中意睇人哋有啲咩事发生，人哋做乜嘢，佢哋唔会将发生喺自己身边嘅事啊、经历嘅嘢啊，或者对一啲事物嘅意见睇法咧，佢唔会轻易话俾人听。就算佢愿意想讲一啲嘢，佢都系用假名匿名嘅去表达。嗱，点解我会喺 Fit 一世嘅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同埋去关注呢一班隐蔽一族？呢一班隱蔽一族唔單止內心係孤獨一族，而且佢都係孤單一族，因為佢喺生活上，佢來來去去都係佢自己一個人孤單一人。就算佢同家人一齊同住，佢都將自己困喺房裏邊係孤單一個，因為咁樣嘅生活方式對佢哋嘅健康，不論心理或者係生理，都有嚴重嘅後果。正如我先头所讲，呢一班人喺心理健康方面咧，佢哋都系有高比例嘅焦虑症啦、抑郁啦，甚至社交恐惧嘅情况。而长期经历呢一种隐蔽生活嘅话咧，系会对呢一个人佢嘅自尊感系会降低啊，佢会觉得自己系咁样存活有咩意义咧？所以陷于喺呢种处境里边嘅朋友咧，大多数佢哋。

0: 都有自傷啊、自殘啊，甚至乎自殺嘅風險。嗱，呢一班其實隱蔽一族，唔單止喺心理同埋自尊嗰方面咧，有好大嘅衝擊。而日夜顛倒嘅生活方式咧，都對佢嘅生理健康咧，都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啊，一個人如果係日頭瞓覺，夜晚就係打機上網，呢一種嘅捱夜啊、日夜顛倒啊、睡眠作息唔規律啊，係對呢一個嘅健康，特別係啲生理時鐘嗰方面咧，係擾亂曬。喺咁嘅情況咧，就會干擾我哋大腦嘅認知運作，同埋呢個身體嘅新陳代謝嘅規律，例如內分泌啊、記憶能力啊等等，都會受到干擾。另外咧，如果成晚坐喺度用電腦上網啊、打機啊，或者瞓喺床挨喺度碌手機啊等等，因為久坐不動啊，又或者姿勢唔好咧，就會使到身體嘅肌肉會僵硬啊，造成肩頸、腰背等等嘅痛症都會出現。而呢啲隱蔽一族咧，喺夜晚就坐喺個電腦前面做嘢，但日頭佢又瞓覺，即係換句話講，佢成日都係缺乏運動啊。嗱，因為缺乏喐嘅緣故咧，就會產生肥胖啦，或者係呢一個新陳代謝出現問題啦，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另外對呢啲隱蔽一族一個好重要嘅健康問題，就係呢一個係飲食唔均衡。好耐之前我聽到一個嘅家庭，佢家裏面係有一位嘅隱蔽青年。咁當然呢位隱蔽青年係同家長一齊住啦。咁呢位青年咧係每日係叫佢嘅家長只係送一餐等佢嘅房門口，就係夜晚嗰餐。同埋每星期咧，佢會寫一張購物表咧，就俾佢嘅家長買乜嘢咧？買紙包飲品、買餅乾、買薯片、買糖果。以我呢個家長講咧，佢有時夜晚送喺門口嘅晚餐，到第二朝佢完全冇食過，佢啲飯菜係原封不動咁喺個房嘅門口出邊。咁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咁樣嘅飲食方式一定係營養不良。講到嚟呢一度，唔知各位聽眾朋友對於全人健康、身心社靈裏面嘅社，即係社交健康，係咪有多一啲嘅了解呢？原來社交障礙是會影響一個人的身體、心理和靈性的健康。靈性健康就是指我們尋找到我們人生存活意義和價值的程度。對於一些你認識的家庭，而他們又有一些隱蔽青年的話，你會不會寄予同情和附上關懷和幫助呢？下个星期节目回来，我会分享一些建议，可以鼓励和帮助这些又孤单又孤独的隐蔽一族，推动他可以慢慢向前跨一小步。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是一种运动，那就是时候想想什么策略可以帮到你了。因为当你的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那就在最紧张的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3岁就开始玩电脑，4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5: 脑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6: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嚟到咧都介绍一啲嘅电脑科技资讯最新嘅消息俾大家吓，咁啊当然今日都讲系 iPhone 啦，咁啊少少即系唔系话 iPhone 有啲乜嘢，而系有咩诈骗啊，大家要预防一下啦。咁啊 IFA 即系柏林嗰个嘅消费者展览咧，咁啊上星期就开咗啦，咁啊睇有啲乜嘢新科技。

度啦。咁啊，另外诶，有冇试过无人机送货咧？咁啊，最近见到一啲嘅哈碌嘢，我哋同大家一路分享啊。咁你全部一齐今日嘅路行同路出现，千祈唔好错过。好啦，咁啊 ，iPhone 咧就正式开始预订啦。咁啊，最近咧大家都可能留意一下啦。咁啊，因为咧喺香港听讲有新闻咧，就系话有好多嘅信用卡咧被盗用咧，跟住就碌爆啲卡咧去订呢个最新嘅 iPhone 吓。咁啊，所以即系预防万一啫。咁啊，大家 check 下大家信用卡有冇呢个买 iPhone 记录。即系当然你冇买情况之下啦，咁啊见到有一张单系嚟自 Apple 而你冇帮请过佢嘅话咧，咁可能留意住啦。咁啊，因为即系可能你。即係佢唔話今日先偷，唔話琴日偷，唔話上個禮拜偷，而可能好耐之前呢一路儲存咗下咁啊可能記錄咗你嘅信用卡資料啦，咁佢收埋一邊，咁啊當喺一啲特定嘅時候呢佢就特別使用，譬如今次iPhone 預訂推出呢，咁佢就用你卡碌嗰張卡，咁啊所以大家呢就預先check 自己嘅信用卡有冇呢行記錄啦，如果有嘅話記得同你信用卡公司講翻啊。如果唔係咧，一出咗貨咧就比較麻煩啲嚇，因為佢嗰部機唔係即係譬如話有時一兩百蚊咧，可能信用公司有時咧都會算啦 wave 咗佢，即係可能啊睇下你咩情況啦。咁但係如果講緊嘅係即係幾千蚊一部咧，咁可能就。有啲麻煩啦，可能未必咁容易去 wave 到一啲啦。咁所以呢，因為始終 check 帳單都係消費者個責任嚟嘅，咁所以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呢，咁 check 會比較好啲啦。咁除 iPhone 除咗有呢、這個好多人叫做盜用信用卡呢樣嘢之外啦，咁你都有另外一個趨勢就係、會唔會有假機出現呢？咁呢樣嘢大家如果要買嘅話呢，可能都要小心啲啦。最近睇到一個新聞呢，這個就係、應該係美國嗰邊啦。咁即係講真啦，喺亞洲好興呢就係炒手機啦 ,ok, 即係有啲人呢就會嘩訂曬一炸之後呢，咁一出貨呢佢就會攞去啲二手市場度賣啦 ,ok, 咁有啲人呢就想即係呃人哋呢就俾個吉盒人哋俾個吉盒人哋人哋呢咁未開過㗎吉㗎唔係你即係賣嗰啲呃人嗰啲人咁佢呢就攞個好似蘋果咁樣嘅盒啊好新嘅喎，即係好似一模一樣咁樣。咁去一啲嘅二手回收店啊，即係嗰啲就都係炒家嚟嘅。其實當然啦，咁賣俾你嘅鋪頭嚇，咁嗰啲鋪頭咧收機啊嘛，收機嗰陣時咧，咁如果佢見到咦冇打開咁啊，包裝好似真嘢一樣咧，咁佢如果佢唔檢查咧，咁就當然就買咗一個吉盒返去啦，咁當然就是大本啦，咁即係有啲會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最近呢有條片上網嘅就係話咁好難開盒㗎，因為你知啦，開咗盒咁你再喺二手市場買，人哋覺得真定假㗎，咁就或者佢新定舊㗎，即係可能好多疑問，咁個價錢當然會降低咗啦。咁作為一個收機嘅商店啦商户啦，咁佢點樣 check 呢？其中一個方法呢，咁就係話咁佢有一塊鐵類似磁石片咁樣嘅嘢，咁嗰啲片呢佢即係當盒未開啦，仲係膠嘅包裝啦，佢掃就咁放喺個機身嗰度啦，跟住呢就向上移啦，都好似當一塊布咁你掃佢部機啦，因為佢有磁力關啦，因為你知而家電話呢佢有個 MagSafe， 即係話iPhone 咧，咁佢機背有一個磁石圓圈磁石喺度噶嘛，即係你可以黐落你嘅電話左度又得，你嘅你嘅一個電池移動電池又得 ，USB reader 又得，乜都得啦，咁佢好多配件可以用到，咁部機都一定有啦。咁咧嗰個收機嘅人就咁我塊磁石磁片咧黐落去睇，咁如果佢可以睇到嗰個磁力嘅磁場嘅紋啦，因為剛才所講 iPhone 基本都是一個圈來的嘛，那個磁力的部分是一個圈，那它有一個小小的儀器呢那它會掃到那些紋出來又是一個圈，如果是一個圈的話，那它就至少證明裡面有粒圓圈的磁石，當然它不能夠證明沒有真機，但是透過這樣的方法都可以篩走很多部機，有些情況就是我掃完之後跟住打開部機原來是一個石頭來的，因為你有些人看重量的嘛，一摸就知道幾重的嘛，是不是即是你譬如你部機身你大家知幾多重，你佢即係嗰啲

0: 確保咧，你可以高級到擺一個圓圈磁石俾你噶嚇。當然圓圈磁石都都唔平啊，即係尤其是有咁嘅吸力咁嘅 size 嘅嚇。咁但係理論上又得喎，因為始終一個咁樣嘅磁石貴過部機啊嘛。咁啊，騙徒用幾多錢幾多成本去製作呢個假盒呢？咁啊，當然係另外一回事啦。咁啊，點都好嚇，喺呢一個新機嗰度咧，咁啊出現咗呢兩個古怪嘅情況出現，一個就係、是盜用你嘅信用卡，咁啊幾多 check 一 check 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賣機嘅朋友就話收機嘅朋友就係、是、你買啦，或者你買啦，你可能都會哇新機訂唔到，我要喺即係二手市場度賣，可能你都會咁咁咧。呢啲可能係有少少嘅招數咧，可以幫你檢查到究竟你嗰部係真機定係假機啊。當然，我個人覺得最好咧就係喺官方渠道買啊，買到啦。咁你買唔到，你話冇曬貨，咁咪等下先咯。佢遲早都會出㗎，係嘛？佢唔會出完十貨，唔係限量版嚟㗎嘛。佢呢啲啊，佢繼續出嘅。咁你只不過可能遲幾個月咯，咁啊遲咪遲啦，咁啊總好過中嗰啲陷阱咧，買部假機翻屋企啦。
1: 咁啊，大家买嘢咁啊，送货而家好快啦，系嘛？咁有时可能一日内都可能送得到吓。咁 A 字咧公司咧，咁啊，当然佢喺美国就都更加红啦吓。咁佢美国仲多一啲嘅服务就系无人机去送货吓。咁美国好多唔同州份都签咗，可以容许咁样喺特别路线去送货啊。咁咧最近咧有咧网上出嗰啲影片出嚟咧，就无人机系啊，好方便啦，可能好短时间就送到啦，可能几十分钟或者几个钟头内就有货啊嘛。但系咧，好多一啲嘅虾碌事件啦，或者出错事件啦，好多人就影低咗啊。因为你知啦，呢个就算呢个 A 记嘅网站，佢都有卖闭路电视噶嘛，系咪先？可能佢哋自己闭路电视影翻佢自己，哎呀出错咗，咁佢个屋主就将佢放上网俾人睇下啦。咁啊，譬如咁样样啦，一个情况咧，咁佢咧就当然空投咧，佢降落，即系佢要 drop 落嚟噶嘛，系咪？佢竟然送咗落个泳池嗰度咯，系啊，当然啲嘢湿晒就冇啦，系咪先啦？或者咁样讲啦，有啲又咁样样喎，有啲佢话喂唔系，佢个纸盒咧都浮噶，系啊，喂。纸盒系啦，咁纸盒你可以，即系可能你唔系太重啦，咁佢啲泡泡包啦，可能咁佢浮浮地，咁可能都有防水嘅，咁可能又冇事喎。但系又咁讲啦，你纸盒湿得耐，佢都有尘噶嘛。即系如果你佢降落咗之后，你即刻一个钟头留翻佢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万一佢落咗个水池度，你可能第二日先知或者两日先知，咁可能就真係湿晒水吓。再加上你放咗喺泳池里面，你点攞呢？系咪？即系你唔通你游过去攞系啦？你唯有系咁啦，或者你搵嗰啲好长嗰啲清洁棍，你拉翻佢翻嚟吓，即系都有方法吓。但系即系唔系咁理想啦，系咪？即系佢放落草地街系最佳啦，系咪？咁啊，另外有啲人投诉就系、是、喂唔系、哦，喂佢冇我冇选择用空投呢个方法，即系佢可以拣噶嘛。不过咁计佢都照空投俾我咧吓，咁可能呢个就当然公司决定啦，冇拣啫，唔代表我唔可以用空投方法噶，系咪先啊？即系佢即系佢间公司可以都可以自行决定嘅，我谂啊。但系有时可能有啲人觉得喂，我唔可以空投啊？点解啊？因为我有只狗喺后花园周围跑咯。咁你就咁送落去咪咬咗佢，咁我咪擺呀，咪都有咁嘅可能性，咁所以呢都唔能夠話完全俾佢決定嘅，或者屋主可能要設個設定嘅永不空投咁樣，因為可能後院唔適合，咁都可能會係咁嘅，咁點都好啦。咁佢喺美國方面呢係用呢啲無人機去送貨呢就比較盛行啲，咁至於我哋加拿大會唔會有呢，咁可能就拭目以待啦。
2: 好，我哋唞阵先，借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3: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4: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0: Cap SR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呢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昼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2: 咁啊，101度嘅 IFA 展览会咧，咁喺柏林啊，德国嘅柏林嗰度举行嘅。咁其实呢个咧就系类似一啲电子产品嘅展览会嚟嘅。啊，如果你话每年喺拉斯维加斯，记唔记得一个 CES 嘅？啊，喺拉斯维加斯年头嗰阵先发生噶嘛。咁呢个咧就系类似嘅性质，只不过咧系欧洲嗰边嘅方向，咁所以科技咧比较着重喺欧洲嗰啲嘅公司嘅。咁啊，今年亦都系 IFA。2026年啦，喺9月9日嗰咧就正式开咗啦。咁里面咧好多唔同公司有啲新产品推出啦。咁我喺度抽一啲同大家喺度讲讲啦。咁其中一间咧，咁大家可能好熟悉啦。咁吸尘机嘅出名嘅。咁吸尘机咧，佢公司咧，佢自称自己一间 engineer 公司，一个工程系嘅公司。咁佢唔系话起工程，而系话佢好专注研究嘅，研发呢个新产品吓。咁今次咁佢有咩新产品咧？佢一次过咧又提出咗10样产品。咁我抽几样同大家讲下啦。咁其中一样咧就系电动牙刷。喂，电动牙刷小卒，喂，呢个旧产品嚟咯吓。咁当然啦，呢间公司推出得嘅，梗系有啲新玩意加入去啦。咁啊，电动牙刷点样可以再提升、再电动多啲咧？当然唔少得嘅就系 AI 啦，系咪？AI 唔少得噶，咩都加 AI， 咁可以卖贵啲吓。咁但系除咗之外咧，佢都有啲好实际用嘅功能喺里面嘅。其中一样咧就系水牙线啦，吓，唔知大家有冇用过水牙线？咁其实一支小喷枪，跟住喷落你牙罅度咁样啦，咁希望可以喷走一啲嘅污渍出嚟啦，吓。咁。一般咧，如果你有个水牙线都知啊，就系刷完牙之后先用嘅，即系用两次嘅，都好似牙线咁啊，亦都系刷完牙，跟住用牙线系咪？咁啊呢个咧理论上就系一次过，咁佢嗰牙刷里面咧已经可以喷水出嚟啦，咁变咗咧，我刷完呢度之后喷，喷完呢度喷，咁一路去嘅时候咧，咁理论上咧可以悭啲时间啦，咁而除咗之外咧，唔单止系咁样，唔系纯粹咧二合一，而佢仲有咩咧？佢仲有镜头喺度添，系啦，有个镜头可以睇实，睇个牙刷嗰度啊，即系牙，应该牙。病嗰个位嗱，我佢冇讲识喺边个位，但系总之牙刷附近啦吓，个刷附近，咁啊影住你牙吓，系啊，你牙罅俾佢睇到晒吓，咁咧，咁但系佢睇到啊，你点睇咧？好简单，用个手机咪得咯，系咪？佢开蓝牙接驳到你嘅手机嗰度，咁你手机咧就放大影像睇翻你自己啊，系啦，咁你睇到，咦，喂，好似啲污渍未整好喎，咁你就可以，你用你支牙刷或者啲水牙线咧就可以清洁得到啦。放大出牙，有时都几得人惊。你个牙齿其实有时放大都几得人惊，仲要系自己对牙。譬如，不过呢个都好嘅，对一啲好关心自己牙齿或者自己牙齿好似整翻白牙齿之后好有健康问题，咁你可以点样可以彻底啲清洁咧？呢个都系好有用、好有帮助性吓。不如话手机其实不过有少少麻烦，就系成日带出带入咁样，或者你。可能塞部平板电脑喺厕所咯，咁但系潮湿嘅喺厕所，咁你部机会比较快坏啲，你用平板电脑吓，咁睇下你点样用啦。咁啊点都好，呢、這个都相对有用。咁啊当然你话喂我睇块镜得唔得？但系镜你攞到埋去都睇唔到，睇唔晒啊嘛，唔够近，唔够放大啊嘛。咁所以你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去接驳嗰个咧，咁先至可以叫做睇得清楚啲啦吓。咁啊另外咧咁就系、是。有一个二合一嘅嘢啦，另外一样二合一嘢系咩咧？就系、是、嗱，佢有出风筒啊嘛，系咪先？系啦，今次就风筒再加梳，即系梳头嗰啲梳，系啊，咁啊两加埋又系二合一咁样样啦。咁啊，甚至乎咧，佢多多一样咧，就系、是、可以叫做即系佢除咗有风啦，系有暖风啦，同埋冷风啦，即系佢可以干啦，可以梳头啦吓，咁啊，甚至乎咧，你去发廊咧，咪佢一路。梳一路吹风嘅，系咪即系可以整个形状出嚟，佢蓬松啲或者点啦？咁呢个理论上一个就搞掂啦，即系可能呢个可以话系三合一嘅产品吓，系啦。咁啊，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呢个产品啦？咁啊，另外一样咧就系空气清新剂啦。嗱，佢几年前咧就推出咗空气清新剂，再加风机啦，再加暖炉机啦，系咪？咁佢有呢个二三合一嘅嘢啦。咁啊，而家嚟紧咧再加多啲嘅功能，就系话除咗空气清新剂之外咧，仲可以有一啲嘅物质出嚟咧去消灭甲醛。消滅甲醛係啦，咁其實甲醛呢樣嘢咧都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幾年前開始咧，好多唔同地方講，尤其是喺加州方面咧，佢已經立咗條法例咧，就話所有甲醛嘅嘢咧，要列明清楚話俾人聽，呢個產品係有機會有甲醛而甲醛。

呢係一個有害物質會致癌物質嚟嘅。咁佢所 label 即係美國嗰度啦，至少加州啦，應該係咁講，加州就咁呢個係州嘅法例嚟，咁佢呢就要話俾所有購買者知啦。咁我哋加拿大好似冇一個硬性規定去公開，但點都好，甲醛呢啲而且佢對人類一定有害致癌物質啦。咁甲醛喺好多地方都有嘅，係基本上好多油漆裏面呢都有機會有甲醛嘅。就算你話而家你買油漆，佢個科技話可以去到零味道嘛，即係冇嗰啲釋放物嘛，但係呢有機會有少許微微嘅甲醛釋放出嚟嘅。佢只不過話將佢壓到 0.0 幾，咁佢咪叫做零啦，但其實唔係完全零嘅，其實係有少少嘅風險。咁所以呢有啲油漆公司佢推出一個加啲新科技喺裏面呢，就係話可以同一啲嘅甲醛中和或者消滅咗佢。變咗有甲醛變冇甲醛，理論上係咁樣樣啦。咁佢喺個腸嗰度會釋放啲嘢出嚟呢，就對抗甲醛，咁變咗打和中和咗咁樣對人咁樣。類似咁樣嘅科技有啲新友係咁樣樣嘅。都當然啦，係比一般友貴一倍幾兩倍啦，即係貴啲嘅有呢種。甚至乎我見過一種油漆呢可以消滅叫做細菌添。work 唔 work 我唔知啊，即係佢咁聲稱啦，又再貴多少少啦。其實油漆好可以，而家好多油漆好多科技喺裏面嘅，即係唔係話就係有呢隻顏色咁就算嚇，但其實裏面咧當中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所謂科技啦、科研啦、一啲嘅物質啦嚇喺裏面咧，可以影響成間房嘅環境。都其實如果講 high tech 嚟講咧，油漆可以幾 high tech 下嘅。但點都好啦，咁佢有呢樣嘢。即係話譬如話你屋企有家私都用到油漆㗎嘛，係咪？即係唔係淨係夢牆有油漆啦，唔係淨係夢牆有甲醛㗎啦，我覺得家私都有甲醛㗎，有㗎，有㗎，即係有啲防火物質嗰啲呢可能都有甲醛㗎。你櫥櫃都有機會有，佢亦櫥櫃都係油漆嚟㗎嘛，係咪？你可能張床啦，係咪？你擺放物盒啦，膠盒可能有機會係油漆啦，咪都其實都有機會有甲醛釋放物。咁所以呢佢呢個空氣清新機呢就聲稱呢話可以消滅甲醛，因為可能佢清新空氣循環嗰陣時呢個 filter feel 唔到甲醛呢，佢都可以而家就可以消滅咗佢，或者可以中和咗佢咁樣。咁理論上呢你應該對人體就好啲囉。咁有冇人去測試我唔知，但佢至少佢有呢個功能喺裏面。另外啦，即當然啦，佢有冷機暖機啦。另外就係佢推出返佢將佢其他吸塵機自動吸塵機或者有一支嘅棍形吸塵機，不過歐洲亞洲興啲，我哋北美唔係太興嘅。咁佢通常都做唔同嘅 update 裏面啦，即可能明明有掃，即可能變成掃地嘅，而家變埋拖地咁樣啦，即可以濕嘅功能啦，喺佢唔同嘅吸塵機裏面都加入咗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去返佢哋官方網站睇下佢推出咩新產品啦。圖像處理卡咧都好用電啊，係咪啊？咁之前咧咪講有一隻卡咧係推出翻，重新推出翻，講緊即係譬如五六年前推出咗嘅，因為整片短缺啦，咪推出翻一張五六年前卡出嚟，因為都有一個需求喺度啊。咁啊3060呢張就係嚇。咁而最近咧網上又見到一啲卡咧，呢種3060嘅卡咧有一個再好處喎，比以前好處就係話。唔需要配外置嘅电啊。一般图像处理卡係咁样嘅，你插咗落个槽里面啦，你装咗电脑里面。咁个槽呢有 75W 俾你㗎嘛，有供电㗎嘛，即係个 PCI 槽啊。咁跟住另外呢，其实佢再加个电线喺度嘅，咁可能嗰个呢就提供到大概80W 嘅电啦。咁变咗加埋200几啦。咁对3060嘅卡 OK 啦，好正常啦，你有咁样嘅运算能力，咁你用电量高啲 OK 啊。咁但係呢而家咧又開始推出翻有一座新嘅卡咧嚇，喺網上咧講就係話係唔需要另外外置插嘅，純粹係用嗰75W就搞掂啦，即係話慳電版本啊。咁可能因為技術講緊當年就可能未必會做，因為用電量高啊嘛嚇。咁但係而家可以翻做翻舊機，即係佢重新印嗰啲晶片出嚟，揾三星嘅晶片嚟嘅嚇。咁佢印咗出嚟咧。會唔會因為呢個技術佢改良咗少少呢就可以慳啲電呢，咁佢有可能咁，所以啦如果擔心同電有關，擔心電啦，即係用好電喎其實啦，咁或者尤其是你用 AI 㗎，或者你點呢可能都好有用，因為 AI 你長期去執行㗎嘛，咁你慳嘅電呢就相對地更加多添，或者你成日打機嗰啲啦，咁你用得越耐嘅話，你慳嘅電當然越多啦，咁呢個就係佢一個最

0: 新嘅卡啦，咁所以如果你想想慳啲電咧，可以考慮下。咁不過又不過嘅嚇，咁啊張卡咧佢雖然係慳電啲，咁但係咧佢個輸出啦，即係後面插又可以輸出幾多 mon 咧係有限制嘅嚇，因為始終每一個插頭都要用電噶嘛，咁可能為咗減少唔好負荷，因為講緊由200幾路插五啊嘛，即係超過一半以上嘅電咯減低咗啊嘛，咁所以啦變相咧佢嗰個輸出咧佢就限制得兩個啫啊，過往可能會多啲啊嘛，唔同廠啲唔同啦，但係點都好咁佢會限制住，咁但係咧就慳啲電嚇。咁不過即係如果你話我單一個顯示屏，甚至乎啊，你話喂我有兩張卡落去係嘛，咁我咪有四個。輸出啦，係咪？我75加差唔多係85啫嘛，係咪好過一張200幾啊？咁所以咧相對就咁樣會唔會係較好啲咧？唔知啦。咁但係咧，張卡咧慳電性能咧，咁啊絕對比呢啲嘅以前過往設計嘅卡咧就卓越得多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关于电脑科技方面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电脑问题嘅话，或者对以上资料有咩问题的话咧，都可以寄一个电邮俾我小出嘅。咁我的电邮地址咧就系 computerkit@fm947.com，computerkit@fm947.com。好，呢个时候唞阵先啦，阵间翻嚟就会有小出之灾，千祈唔好行开啊！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3: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4: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期79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呢个可能系世界上最老嘅节目，逢星期二下昼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时间啦。咁啊，每个星期嚟到咧，介绍啲嘅靓歌俾大家听。咁今日咧就介绍呢首歌咧，嚟自新乡佢最新嘅单曲。咁啊，佢呢首单曲咧系 feature 咗玉置浩二咁啊，一齐两个人唱嘅。啊，咁呢首歌咧系佢拍落佢嘅20周年大碟咧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咁啊，即管送俾大家听啦。歌名叫做不需要花束，只想和你一起。系啦，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下午，下个礼拜二同样时间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22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高中将会推行体育健康及生涯规划必修课程。亚省教育厅长 Dimitrios Nikolaidis 公布修订后的十年级生涯及人生管理课程，并且说教师已经可以准备施教。另外亦会推出新的十年级体育及健康课程。教育厅说有关的课程对上一次改革已经是2002年。改革方案包括将性健康教育纳入重新设计的十年级体育及健康课程。而这两个十年级课程改革后在2028年起亦会改为必修。教育厅长说很多学生认为现在的课程并不能够切合需要，改革是回应他们的诉求。而改革后的7至10年级体育及健康课程将会加强营养学，体验更多不同类型的体能活动，加强讨论心理健康，同埋在各个年级教授有关身体接触的内容。另外改革后新的7至9年级科学科会更加着重科学研究方法同埋批判思考，亦会加入航天内容。新课程亦会更新教材，引入包括人工智能、电脑系统、程式设计同埋编程等的课题。教育厅指出有必要加入这些新课题，有信心在不会牺牲现有重要的基础内容下能够完成这些课题，而教师可以由下个月开始申请试教新课程。燃油航空价格狂飙，廉航面临沉重打击。总部设于爱文顿的廉航 Flair Airlines 行政总裁 Len Corrado 说，现在航空业正面临航空燃料价格高企的沉重压力，未来有需要改变营运策略。 Len Corrado 表示，航空燃料通常占航空公司近三分一的营运成本，而现在的燃料价格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升超过 110%。 他形容现在的局势非常难应付，即使是调高票价仍然无法弥补保障的开支，加上加美贸易战减低

0: 咗加拿大民众去美国旅游嘅意欲。Flair Airline 已经扩大国内线同埋加勒比海航线嘅业务，同时将加拿大往返美国嘅航班数量削减超过一半。而 Flair Airline 亦都将业务重心放翻喺个人同埋休闲旅游，放弃上半年积极开拓嘅中小企业商务客源计划。由于航空燃料价格飙升，导致航空公司严重受压。联邦政府在今个月较早前批准向 Flair Airline 提供7600万元的紧急援助，亦是继 Air Transat 和 Porter Airlines 之后过去两个月内第三间获得渥太华政府注资纾困的航空公司。当局呼吁小心假金条骗局。商誉促进局说，近期接获多宗举报，指出有受害人的电脑荧幕突然出现跳出 pop up 的虚假警告信息，内容声称他的银行户口被人入侵，并且要求受害人打信息中的电话号码，并且在指示下将个人资产转做金条，再交给对方妥善保管。商誉促进局说，骗徒的藉口听落去很荒谬，不过在催促的语气和信息包装之下就变得言之凿凿，有使到受害人落入圈套，最终招致严重损失。机构透露，其中一宗个案的受害人损失高达70万元。商誉促进局提醒民众，可以透过以下几种简单的方法防范，包括不要拨打跳出的信息、短信或者电邮入面提供的任何电话号码，千祈不要在电话入面向陌生人转账大额款项，而最重要的是根本不需要理会这些诈骗信息。局方建议，出现这一类疑似骗案应该即刻删电脑、挂断电话，并且即时联络信得过的人讲述情况。机构亦都鼓励受害人向相关的部门举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师傅，做人的王道是什么？
2: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条路不通就用双手打通它啦。
1: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3: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Corolla L 每周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季军作品是一首描绘感情极致拉扯的疯狂依恋歌曲《迷恋有害》，主唱就是刚刚离完加拿大同我们开 show 的张雨晨。

今期亚军是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歌曲用等来做歌名，但是就反其道而行，唱出现代女性在爱情里面不应该再被动等待，应该主动出击的态度。

今期冠军位置是属于谦公张敬轩的《房起的界限》，在无声的倒数入面，韩青执念为编辑的错爱划低清醒的句号。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到九月尾早晚开始出现温差，准备踏入秋天，亦都是准备进入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9月22号星期二晏昼的 C123， 我们从这一首充满着青春和遗憾的单曲开始。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

继续是 Gordon Flanders 自己写的歌曲《小黑》的歌词，编曲 Justin Yao， 虽然是遗憾，但是都是承载着满满的回忆。其实每个人都总会有些遗憾，至于遗憾什么，就要看看你是哪一个年纪。

遗憾中成长学习。先由 Jamie 张天颖28、18。总会有好多人生嘅必修课，包括呢一科人类爱情学。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张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翻到嚟 C123， 进入我哋今日嘅 C123 推介。荣用呢一首新歌同我哋一起去思考存在与活着。

喺生命入面，我哋会经历好多不一样嘅时刻，而同时喺呢一啲嘅时刻入面，有边啲对你嚟讲先至系最重要嘅咧？嗰啲或者就系你生命入面最充满意义，同埋最能够令你感受到活着嘅原因。

所以唔好睇少呢一啲看似微小又或者系简单嘅事情，因为佢哋分分钟咧会系属于你嘅黄金记忆球。先听过有泳儿嘅新歌《存活》，然后有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要一切一切能够令到你会心微笑嘅，嗰啲就系黄金记忆球。听过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而喺最近想推介俾大家嘅新歌入面，亦都有呢一首一听就已经好快乐嘅作品。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期79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

0: 上。
1: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半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嘅 C123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先有呢位好耐都冇出过歌，耐到大家都以为佢系一位演员出身嘅男歌手。

唱歌，大家对佢嘅印象可能停留喺 Monica。但其实认真讲句，佢唱歌嘅声底都唔错。陈展鹏，白日梦想家。

填词、编曲、监制林建华。要逃避平淡无奇嘅生活，就要敢于发梦。听过有嚟自陈展鹏全新《久违》嘅派台单曲，最近佢喺内地开 show 嘅时候，都有同大家预先分享呢一首嘅派台作品。新歌名字《白日梦想家》。有时你嘅梦想。

Mini featuring HK Brink。新歌名字 In My Area。寫俾偶像嘅歌曲之后，有另一首寫俾猫猫嘅歌曲。Tanny 汤盈，猫之征服夜望。

0: 如果你当揸车翻工系一种运动，咁就系时候谂下啲咩策略可以帮到你啦。因为当你架丰田 Corolla 有预警式防护系统，咁就喺最紧张嘅繁忙时间都可以信心十足，保持冷静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75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299蚊，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0: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同埋佢哋嘅屋企同埋社区。呢个系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嘅重要一步。橙三日嘅由来系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嘅真实经历。佢6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嘅时候，身上就着住妈妈送嘅橙色 T 恤，但系就俾校方强制除落嚟，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 恤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返件橙色 T 恤纪念啦。
5: 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6: 10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7: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10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8: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至3嘅七彩朱古力，
9: 有我阿海
10: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0: 嘅菲律宾话，例如
1: Gusto na ako mabaya kana，
0: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0: 新歌一上榜已经占据住我哋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20位。歌名当中呢一个独特嘅英文字母有其特别嘅意思。一首写俾特别对象嘅歌曲。
1: 仍独个在过活，被恶梦浸满，偶尔挂念我们。
0: Ian， 陈卓贤。

0: Worship 系由佢自己作曲填词嘅一首单曲，亦都喺佢早前嘅演唱会上面率先曝光。It's you，
1: 仍在那日午后，
0: 陈卓贤。

在感情的伤痛里面，亦都是承载住思念的重量。这人陈卓妍 It's you， 不要紧，当失去一切之后，我仍是我。

同一時間將新專輯入面所有嘅歌曲派台，亦都係將所有新 MV 上架。聽過有嚟自 Kola 佢哋全新嘅派台歌曲入面其中嘅一首，歌名叫做《淚光》，將今日嘅節目帶到你最後，嚟緊呢一首輕快嘅作品。

节目最后有追风写俾陈柏宇嘅呢一首新歌，用呢一首快照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希望你有个愉快嘅礼拜二晏昼，星期四再同你听新歌，拜拜。

0: 试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在东区和西区分别焚毁的汽车当中发现了遗体，而警方在昨晚大约11点半接报，在士嘉堡的 Spills Avenue East 和 Razor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着火焚烧，而警方今天早晨说在车内发现了一具的遗体，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而凌晨大约1点钟，伊陶比谷 Royal York Road 和 Atlanta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辆车着火，而警方今天早晨说在车内发现了一具的遗体，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警方说，这一宗事件当中，相信现场曾经传出了爆炸声。警方未确定两宗事件有无关联，也未确定两名死者的死因。建造业和土地协会表示，大多伦多地区楼市的表现继续受惠于合并销售税 HST 回赠的计划。大多伦多地区8月份新住宅的成交量907宗，比去年同期显著的上升，但比10年的平均数低 37%。 协会指出，根据之前10年的平均数据，区内一般8月份的新住宅销售是1449间，上个月多户家庭式新住宅销售215间，按年上升 50%， 比十年平均数低 78%， 基准价格104万1918元，按年上升 1.3%， 单户家庭式新住宅销量692间，按年显著的上升，比十年平均数高 47%， 基准价格1248866元，按年下跌 14.6%。 而新住宅的剩余库存19030间，协会表示，所公布的楼价没有将任何合并销售税 HST 的回赠计划计算在内，以便跟之前的价格进行对比。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起一连3天国事访问美国，与总统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方预计趁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敦促美方根据两国1982年签署的817联合公报，停止向台湾售武，并停止交付已完成的军售订单的项目。消息说，中方可能会向美方表达台湾正在试图改变两岸的现状，是挑衅和破坏中美关系稳定的根源。而如果美方不再向台湾售武，中方将协助施压伊朗结束中东战事作为交换的条件。预计特朗普会在不久的将来将就军售的事宜有决定。而根据817公报，美国将逐步的减少对台军售，但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被望示意时指出，一切取决于北京智力和平解决两岸分歧。而特朗普政府去年底曾批准一笔总值11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规模是历来最大。美国国会今年初也都通过另一项140亿美元大规模对台军售，但是华府至今仍未批准。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曾经表示，会以此作为跟中方谈判的筹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已准备好如果美国减少中东区内军事的部署，并解除海上的封锁，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报道引述伊朗有高级官员要求美方正式表明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并就推进的时间表达成一致。又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已在纽约就位，有权决定恢复跟美国的外交关系。德黑兰上星期三已透过调解方向美方提议商讨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细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抵达纽约，而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也会启程飞往当地。不过伊朗的官员指出，佩泽西奇扬不会在联合国总部与特朗普会面。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再次警告，如果美国企图攻击伊朗任何一个地点，已经做好充分的迎击准备，扬言美方将会吸取教训，无法实现目标。也门局势持续紧张，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正在抢攻也门的战略高地，企图切断也门政府军前往红海沿岸的通道。报道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区之后，企图进一步的攻占也门的南部，位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之间的卡赫布卜山脉。而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也门政府领导人阿里米星期天曾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美国提供军事的支援，但特朗普未有做出相关的承诺。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说，鉴于伊朗战事已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压力，特朗普核心团队大部分人都对行动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极力的反对。有官员表示，一旦美军发动空袭，可能会令到胡塞恢复袭击美国船只，并导致另一个中东海上的要道曼德海峡的运输中断，进一步影响到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也有官员说，美军加入战斗可能会与也门政府军的政治攻势结合，但也门政府军已经失去了功效，质疑美军支援是否有效。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

0: 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师父，做人的黄道是什么呢？
3: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的痛，路不通就用两只手把它打通吧。
2: 嗯，我明白了，双手再加上黄道益活络油就通了。黄道益为您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008-25247 方位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影音风暴。
5: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这两天呢，我知道不少人呢，还有不少的这个视频号什么的，也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很多温哥华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呢，在今年世界杯的期间，我们温哥华的地标之一就是科学馆呢，是变身成为了一个 FIFA 的足球，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朋友都有去拍照打卡，包括我自己在内哦。而且呢，虽然说他其实变身成为这颗足球呢也有几个月吧，应该是从6月初开始嘛，一直到这个9月初，然后就是从上周开始，现在正在这个拆卸一块一块的这个 panel 当中。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呢，就是走 Canby 桥呢，有帮大家认真看了一下。好，我这样有点分心驾驶了，我是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看的。我发现差不多现在已经进行到一大半了，到底拆的速度还是比装的速度快？我记得当时在装的时候好像至少也花了2个多星期才把它全部完成的。而我也真的是没有想到，这拆下来的一块一块的这个 panel，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叫它们什么，因为它不是那种很硬的什么钢板，它应该是有一点弧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科学馆它本身是一个圆形的球体，所以呢它其实每一块这个板呢它都有一点点的这个弧度，应该也是有一点韧性的，是可以就是稍微凹一下这样的。那这些 panel 你想想看，它拆下来这130多块到底有什么用呢？就把它们全部扔掉吗？竟然不是哦，有谁这么聪明想到了这个把它重新做成其他东西，然后呢放在这个官网上面出售这样的好主意？我是真心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刚刚也去他们的官网仔细看了一下，这一块块直接拆下来的 panel， 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每一块的售价呢是不到1000块加币的，因为人家就是设定了999.95块，但肯定是要加税的，所以其实还是超过1000加币了。如果你就是买这样单块一块的话，就是1000加币。那你可能要说了，我买回去做什么用呢？哎，这个就很贴心了。所以我觉得呢，你买一整块呢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最好最好呢，我是觉得就可以买第二档的这个货品呢，就是把这一块块的板呢做成了一把又一把的太阳伞。比如说你家里后花园呢需要一个太阳伞的话呢，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是 FIFA 足球的这个颜色耶。而且你要知道，这块板它曾经真的是包裹住我们的科学馆的，很有意义。那这样的一把这个 Patio Umbrella 现在在 Science World 的官网售卖呢是799.95块，也就是800块加税。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价钱都让你有一点吓一跳的话呢，没关系的，我们是丰俭由人的。

还有一个呢也是挺不错的，很适合这个运动型的人士哦，就是一个大大的那种圆的包包，它是叫做 sports duffel bag， 就是你去健身房啊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什么衣服啦、鞋子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品。这样的一个大包包呢，它的售价是349.95，也就是350块加税。但是如果你想一想，我花300多块就买一个这种像旅行袋的一样的包包，好像有一点没意义的话呢，还有一个最最让大家可以接受的，就是一个差不多是正方形的 tote bag， 这个价钱呢就相当实惠了，49.95，也就是50块钱。不过呢，讲完了这些价钱之后呢，我又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了，就是我每一个点开去看一看，我发现呢都已经全部 sold out， 就是说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天哪！但是我非常确定呢，到时候这些货到了之后，肯定会有人放到网上去炒卖的。让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看看这些人会把价钱炒到怎样的一个夸张的程度。毕竟咱们温哥华是真不缺有钱人呐，对吧？而且当然啦，不是只有住在温哥华的人可以买嘛，卡加利的朋友也可以啊，或者东部的朋友都可以。目前这些板呢还在拆卸当中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要做成太阳伞或者是包包，应该也都需要一段时间的，估计拿到货可能应该是要圣诞节左右了吧。好吧，那么希望你听到这里呢心里面不要想骂我，觉得我在讲一堆废话。因为呢虽然现在买不到，说不定之后有人放到网上，就是抬高一点价钱，你还是愿意买呢，对吧？然后如果呢你本身也没有想买的话，那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也不错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 Gigi 梁咏琪，她今年复出了，工作也真的是不少。前一阵子呢，我也看到了他在上海演了一个话剧哦。这个话剧呢是根据一个非常经典的韩国电影改编的。他这一次呢是全程用普通话演的话剧，还真的挺不容易的。而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远距离》。

0: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1: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edwood 吗？
2: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0: 在公车上，
3: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2: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0: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4: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4: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7: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8: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9: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0: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9: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4: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

0: 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你说的就是入秋之后，特别是针对女生们呢要做的一些养护的小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虽然说是小事情，可是对我们都很重要。刚才呢首先讲的就是调整睡眠，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的呢，就是在入秋之后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修复我们的肌肤。经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呢，特别是很多朋友也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回到国内什么的，所以我们的肌肤呢很容易会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紫外线伤害，或者呢就是缺水的问题，也有可能呢是屏障脆弱的问题等等等等。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怎么做呢？电呢当然是 always 要的一件事情，做好保湿。尤其是在这个温哥华和卡加利我西这边呢它比较干燥的，所以其实一年四季要保湿，那么进入秋天就更加需要了。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呢，不要过度的清洁，就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磨砂类的产品啊，或者呢你本来就是可能在夏天的时候脸上比较容易出油的，有一些洗脸的这个用具哦，那你自己要注意一下，在进入了秋天之后呢，不要过度的清洁，不要让肌肤受到过多的刺激。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去刷酸还有去角质，虽然说这些工作我们也是需要做的，但是呢最好不要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很需要呢，最好也过个2-3周，等到这个季节比较稳定了，你皮肤也比较稳定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一到秋天呢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嘴唇呢就开始干燥起来了，皮肤呢也是会明显的有点干燥。像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喉咙真的是会有点不舒服的，我好像每天晚上跟早上喉咙都有点痛，白天又觉得还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就是要多喝水了。因为夏天出汗多，我们也经常会提醒大家要多喝水，但其实秋天也要多喝。正常的普通的一个成年人呢，每一天喝水的量呢应该是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其实是挺多的，就是我们普通家里的小杯子，如果差不多是250毫升的话，那就是要喝8杯水，而且这里面不包括你喝的奶茶和咖啡，还有什么果汁等等，讲的就是白水。除此之外呢，也要尽量多吃含水量比较高的一些水果和蔬菜。那如果你皮肤干燥的问题挺严重的话呢，就要注意保持你们家里的室内的这个适宜的湿度哦，就是有一些加湿器什么的，如果想用的话是可以用起来了，特别是在晚上临睡前。还有就是一个最最简单的又很物理的方法呢，就是在洗澡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在身上擦这个身体乳，特别是一些比较干燥的部位哦，比如说膝盖啦、小腿啦，或者是手臂啊等等。因为在进入了秋天之后呢，我们整个的大环境湿度就是下降的，所以呢，给自己的身体各种方式的补充水分是非常的重要。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的歌曲，这两位呢就是陈楚生和单依纯，一起来听他们翻唱的这首《原谅》。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原谅》，翻唱的是陈楚生和单依纯。不得不说，他们两个人加在一起，真的是有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了。这一句又一句的歌词被他们两个唱出来，真的是让人心里觉得酸酸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我们再说的就是秋天呢，比较针对这个女生的一些养护的小方法。刚才我们有说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些修复的小方法，还有在立秋之后呢，一定要补充这个充足的水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些和饮食相关的这个小 tips 了。我们以前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就是贴秋膘，听上去好像有一点吓人，感觉已经看到了一些肥肉。但到了秋天呢，的确是可以开始补了，并不是说要让大家吃胖哦，但是呢，你要给自己的身体呢补充一些储备，也就是说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加一些营养了。那我们比较需要增加多吃一些的，就有鸡蛋、鱼、虾、乳制品、瘦肉，还有豆制品。其实听上去也都是很简单、很容易吃到的东西。那有一些东西呢，就要少吃啦，比如说高油的一些食物，包括所有的油炸类的东西，炸鸡啦、炸猪排啦。吃的时候是开心的，但吃完之后呢，真的是对你的身体各方面都不好。然后奶茶和甜点呢，也是要多多注意。

你这个分量了，一天一杯奶茶应该是不像话的，我觉得两天一杯也已经很过分了，如果一周是控制在一到两杯的话呢，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就是要调整一下你的三餐呢，早餐呢是肯定要多吃这个蛋白质和主食的，虽然很多人都做不到，大家说了又说，但是呢好像总是在早上呢会匆匆忙忙，可是其实早上是最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给自己煮一些水煮蛋，早上吃一颗，再配上牛奶啦、面包啦，其实营养就很够了。那午餐的话呢，你就可以认认真真的吃一些蔬菜、肉类和主食。晚餐当然是越清淡越好。而且呢，晚餐吃的少的话呢，也要就是配合你自己的睡眠了。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嘛，到了秋天呢，要早点睡觉。你晚餐如果吃的少呢，也是不太能熬夜的，否则呢，熬到不到十二点呢，就已经肚子饿了，又开始吃宵夜，这就是很有问题了。所以呢，晚餐吃的清淡一点，然后早点睡觉。好啦，说到这里呢，其实关于这种进入秋天的这个养护的方法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事，最主要的呢就是需要多给大家一些提醒，当然也是给我自己一些提醒，希望我们不单单是了解，也真的能够做得到。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周兴哲和姚小棠翻唱的这首经典的《屋顶》。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79%， 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2: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这个娱乐消息的部分呢，要来问问大家，到底是觉得 Lady Gaga 这个 baby 是不是他自己生的呢？前两天呢，非常突然的就被这个狗仔独家拍到了 Lady Gaga 跟他的未婚夫 Michael 呢，在北加州的街头散步，然后在他的胸前呢，是用了非常专业的这个婴儿用的背带抱着一名新生儿。为什么说新生儿呢？因为从照片上来看，这个 baby 应该是挺小的，我觉得不像是超过一个月的样子哦。然后呢，当然就有多家的这个媒体呢都跟进报道，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啊。大家基本上也是确认了他们两个人已经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呢，到昨天为止呢， Lady Gaga 跟他的这个团队都没有发任何的官方声明，关于这个孩子的性别、叫什么名字还有出生日期呢也都没有公开。但现在呢，最引爆这个舆论的就是时间线了，因为她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说过她怀孕。而在今年呢，她最后4月13号呢是在纽约的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完成了她的全球巡演的一个收官场。从4月13号到现在也才刚刚5个月，那个时候她还在又唱又跳呢。如果是自然怀孕的话呢，应该是不太可能吧，因为我们算一下哦，现在9月，假设这个孩子是8月底出生的，那也就是说他在4月的时候应该至少已经有5-6个月了吧，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既看不到肚子，他的状态也是很好，能够这样子换装唱跳，好像对于一个怀孕的女士来说是蛮劳累的。可是哦，有一说一哦，很多的这个白人女性她们怀孕的时候是真的很厉害。大家有没有看过怀孕的一些就是白人的女生，她们还能够去跑步的，当然不是说跑得很快啦，就是慢跑的那种，我是真的有见过。更不要说在街上就是精神抖擞的走路，感觉速度走得比我都要快很多。那所以这个小孩呢，到底是谁生的呢？听说他的经纪人呢和某一些媒体呢已经是侧面确认了，这个小孩呢应该是他们两个的。但是我们也懂嘛，科技现在很发达嘛，是不是有可能是找代孕呢？但是也没有人承认。而且其实 Lady Gaga 曾经不止一次哦，在访谈当中有说过，我最想当的角色是母亲。所以目前为止，真相到底如何，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而这个讨论呢，最近这两天在全球社交平台的讨论度呢，听说已经是超过了170万条的推文，这个活跃度是接近了世界。

界杯的总决赛呀、啊。但我想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小 baby， 总是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我也相信呢，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 Lady Gaga 应该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吧。倒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八卦知道，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就算是代孕也好，或者真的是她自己生的，那就更值得祝福了。好啦，今天在节目里呢，想来跟你一起听听 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一起唱的这首很好听的歌 Shallow。

0: 这是 Lady Gaga 和 Bradley Cooper 一起合作的一首 Shallow。 刚才也说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8699元。德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轻轨车厢和月台上，你都会看到我们的身影。
3: 不好意思，请问这班车是去 Somerset Bythewood 吗？
4: 是的，坐这班车就对了。
2: 在公车上，
5: 我觉得那边有人需要帮助。
4: 谢谢您告诉我，我马上过去看看。
2: 在卡加里公共运输系统的各个角落，都有公车局治安人员随时为你提供协助，迅速处理突发情况。想了解他们如何保障你的安全，请浏览 calgary.ca/transitsafety。
6: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0: 上九点到十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79%，首付79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礼拜二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些点歌的歌曲了。今天呢，首先有一个在邮件当中收到的点播，那这是一位来自卡加利的听众，叫做文文。他说想要点一首孙燕姿的《半句再见》，送给所有喜欢燕姿的歌迷们听。也谢谢你从卡加利写邮件过来，因为我知道你听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一周之后了，谢谢你的耐心。

孙燕姿的这首《半句再见》，这是一位卡加利的听众文文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下一首点播歌曲呢，哇，更加经典了。今天是张先生的选择，要听的是草蜢唱的一首《半点心》，他说就送。

0: 可能充满着困难的处境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继续的思想等候神这个题目，他并且列出忽略等候神所引致的后果，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当你觉得每天的通勤像打仗一样，该升级你的出行策略了。拥有一部配备预碰撞安全系统的丰田 Corolla， 即便高峰时刻开车也多一份从容和自信。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Corolla L 每周仅75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299元，有现货供应。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六 FM 947，晚上11点之星河夜雨，主持人王建安与歌手艺人和音乐与您零距离的接触，透过音乐故事、大碟乐评、歌手访问，最直接的感动来自于最真诚的分享。星河夜雨星期六晚上11点，与您有一个在夜空的约会。

0: 和你分享一首我和郑义农的创作。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那这首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在马来西亚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孤独，然后音乐的路上只有我自己。不过没想到我这一次找到的这位创作歌手就带来了我这条路上的温暖的感受，因为当我听到他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音乐的路上不再是一个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去听这首歌，然后也可以发留言跟我说说听了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不再是一个人。
1: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
0: 我是惹打偏山良太。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

0: 力，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